0: 宇，今天说说浙农马。咱们浙江正以浙农马撬动土特产赋权链发展新变革，这一个马集合了多重信息，让消费者买得明明白白，也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截止到目前，浙农马已经累计赋马用马 8.9 亿次。我们来看看这个马的作用。一马集成，让涉农资源马上通。浙农马以二维码为标识载体，告别了信息孤岛，为涉农的人物组织建立统一的数字身份，然后整合省级及地方各个农业农村业务管理应用资源。所以如果你买的农产品上面有浙农马，那么它已经是经过鉴定的。还有就是一马优质，让舌尖上的安全在马上可以看。咱们浙江升级了浙农优品追溯系统，把 8.5 万家的农业主体纳入到管理当中。比如说针对杨梅集中上市，浙江就想了一个办法，提前把批量未激活的马发到农户手中，农产品检测合格之后，农户扫码录入信息就能激活使用，等待办证变成了即检即用。眼下杨梅正红，持证上市，让舌尖上的安全看得见查得到。另外就是一马兴业，通过浙农马赋能，土特产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然后优质优价的机制也在初步形成。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一枚小小的浙农马连接的不仅是数据，更是生产者和我们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它让农民不再好货贱卖，也让消费者不再雾里看花，让土特产优质优价有了更为坚实的底座。这就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最有力的答案。下次买农产品，你可以问他们一声，你有浙农马吗？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啊，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到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到了6.53亿人次，日均呢达到了2.18亿啊，同比是持平的。铁路呢达到了4945万人次，公路是5.95亿，水路呢是276万，民航呢是568万。平台报告显示呢，端午叠加上父亲节，亲子家庭占比呢超过了50%的出游主力，包括像包车、租车同比翻倍，毕业旅行的预订量达到97%。另外呢，广知旅客的收客量环比呢是增长了50%。6.5亿人次的流动啊，亲子加父亲节是主线，广东领跑不意外。因为珠三角的消费力强，而且呢又接近港澳，提醒所有的自驾族，纵香配酒可以，代驾千万别省了。好，咱接着往下说，这端午刚过呀，大家可能都在想，这端午的粽子吃不完怎么办呢？现在商场呢迅速是买一送一，没有售完的通过下沉渠道、二级分销早餐店，还有呢内部门店调拨，以及呢提前系统打折清库存，厂家退回按保质期台账登记，合规分类处置，短期内呢在保质期内折价作为员工的供餐和食堂去购买，临近过期的捐赠或者是作为饲料喂猪啊，过期的统一销毁并且记录。大型的连锁超市往年的数据呢都精算到进货量。那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也指出啊，说粽子它的健康化、特色化正跳出节令向日常早餐属性去转变，从节令爆品变成了日常消费品，也有助于呢化解在整个假期期间的库存。那今天早上各位

有没有吃粽子。确实如此啊，从这个节令必吃到日常早餐，粽子自己在进化。打折清库存，别只靠最后一刻去甩卖，前端精算订货，再加上中端下沉分销，再加上后端的合规处置，这一套闭环才是减少食物浪费的关键。那今年的端午节呢，它的首尾啊衔接正好是到夏至啊，昨天不就是夏至嘛。民间呢都有一种说法，什么呢，叫做夏至连端午，三人要夺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幼童，还有这个体弱的老人，以及呢出嫁女子，三类人啊，仲夏正午，就是11点到13点，尽量居家避烈日。这个主要是源于先秦啊，是这个农历五月呢为恶月，高温，哎，然后呢这个毒虫也比较活跃，再加上呢阳极啊，阴生节点，阳气最盛，所以说老话说的夺午呢不是迷信啊，而是这个节气养生。不过这件事呢似乎对于我们浙江来说今年似乎不太管用啊，我们此刻呢正处在梅雨季节啊，还不至于说让大家呢这种燥热难耐，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传统习俗端午呢，夺午听着是老派，实则呢是古人的智慧，对不对。尤其是像幼童啊老人啊，要是过两天太阳出来了，那大家呢也别在烈日下硬扛，谨防中暑。说到这个端午节呢，在杭州也出现了暖心的一幕啊。端午节期间，杭州的动物园给不同的动物都定制了这个粽版的食物。比如说食草类的这些小动物们，他们获得了糯米混合的果蔬菜叶，然后呢灵长类的可以吃到花生芝麻馅的糯米团子。另外呢，你像猛禽，它们能吃到肉粽啊；大象呢，可以用鼻子啊，卷开大竹叶包的这种粗粮的粽子。保育员也说了，目的呢，就是通过改变食物的形态，以及呢投喂物质，去激发它们的觅食本能，减少刻板的行为。反正呢，大家伙儿去逛动物园的时候都很开心，是吧？动物版的粽子呀，是丰富，不是噱头。是能够让他们动脑动手，自己呢去找食物，比干坐在笼子里等着投喂要强得多。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夏季了，那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啊，各地的春茶呢纷纷上市，哎呦，现在这茶叶直播间火的是一塌糊涂。但是呢各位啊，你们在买这个茶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最近呢央视记者啊以合作的名义呢接触到了易经茶叶直播间啊，这是一个比较粉丝量大的这样的直播间，有12万粉。负责人的直言啊说，直播当中号称呢是这个冰岛老寨2011年的普洱，其实是个冒牌货啊，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他们所卖的普洱都是冒牌货。现场呢27个茶农，只有7个啊是真茶农，其中的20个呢是他们雇来的演员，他们要穿上这个民族服装，然后呢背上竹篓摆拍经营，营造噱头，最终呢就是想让所有观看者都认为他们是真的茶农，是自己家的茶叶呢拿来去卖啊。那么这一类演戏卖茶的虚假宣传呢其实并不少见，只是呢有一些没被查出来，没被曝光啊。那大家以后再看到类似的直播，譬如说什么茶农啊啊本地的什么什么什么呀，哎，有的时候呢要多一个心眼了。其实呢按照我国的广告法以及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平台应该下架封号，事件呢也可以按照违法所得去罚款。专家呢也提醒啊，这个老茶的年份其实是难以自证的啊，千万别买这个什么所谓的陈年普洱，然后又没有相关的标志标识，对不对，这些东西没有那就是三无嘛，基本上都是假的。所以说你看雇20个群众去扮演茶农，这哪是卖茶呀，分明是卖戏，对不对。直播间虚假溯源该严打，平台呢也应该为这种演戏带货负责。
侦查。

阿农不靠哭穷演戏，好普洱也要经得起检测，不经得起故事。大家兜里的钱都揣好了啊，什么地方可以买，什么地方不要买，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是要看清楚啊。但是我们推销的东西你可以放心，起码我们没有演员，对不对？

0: 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刚刚度过端午小长假，假期国内产业政策密集落地，中东地缘局势再起波澜，外围股市延续科技强势，多条重磅消息将直接影响本周开盘走势。我们先来逐条梳理假期核心资讯。首先来看国内顶层政策红利，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五大方向推出17项落地举措，推动 AI 技术全面融入线下门店与居民日常消费，为数字消费、智慧零售赛道打开增长空间。紧接着，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3年行动方案，聚焦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推动龙头平台开放技术、流量与供应链资源，助力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利好互联网平台、产业电商上下游。金融对外开放再出新举措，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国有大行全部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央行在陆家嘴论坛正式授权6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相关业务，稳步推进在岸与离岸外汇市场双向融合，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资本市场信心

0: 托底动作不断，沪市主板上市公司集中抛出回购与增持方案。截至六月中旬，年内新增回购上限301亿元，增持金额上限110亿元，合计规模突破411亿元。龙头企业真金白银稳定市场预期。期权业务方面，上交所正在推进股票期权单边平仓功能技术开发，但业务层面仍暂不实施，制度保持平稳有序。外资机构集体看多 A 股科技主线，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野村等多家投行一致判断 A 股中长期收益将由科技产业贡献。国内完整独立的 AI 生态有望催生3万亿至4万亿美元增量市值，产业数据与行业热点同样亮点纷呈。国家能源局发布五月用电数据，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大涨12.2%，工业生产尤其是高端制造维持高景气。金融监管总局出台文件，引导银行业、保险业 AI 研发坚持自主可控，加速关键软硬件国产化替代。消费电子产业链迎来新一轮涨价潮，存储芯片成本持续走高。苹果明确上调手机、电脑终端售价，部分笔记本机型年内涨幅已经突破20%，硬件涨价行情从存储向终端整机蔓延。上市公司层面多条公告值得重点关注。算力龙头寒武纪股价再创新高，同时对外澄清市场传闻，否认向互联网大厂大批量供货，短期题材炒作有所降温。锂资源板块迎来实质性利好，宁德时代减下窝锂矿项目重新拿到用地预审意见书，项目推进重回正轨，上游锂矿产能扩张预期再起。国产 GPU 赛道再添新军，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进入提交注册阶段。至此，摩尔县城、木西、地任、穗源国产 GPU 四小龙即将齐聚 A 股资本市场，国产算力产业链再添生力军。视线转向全球地缘与外围股市，美伊在瑞士开启首轮正式谈判，美方代表团由副总统万斯带队。谈判初期，美方表态称取得巨大进展，但局势很快再起变数。伊朗外交部指责美方未能约束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经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随后，伊朗军方直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前景陡然蒙上阴影，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再度迎来波动窗口。外围股市情绪整体偏暖，美股6月18日全线收涨，纳指大涨1.91%，逼近26500点。英特尔等多支核心芯片股创下历史新高，科技硬件行情延续强势，大宗商品与物价数据同样值得留意。五月全社会工业用电维持高增长，印证实体经济韧性。消费电子涨价持续传导，从存储芯片延伸至 PC、手机终端，硬件周期景气度继续上行。机构普遍认为，本轮涨价由 AI 算力刚需驱动，产业链供需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扭转。综合来看，假期政策面整体偏暖， AI 加消费、平台经济、国产 GPU 多条主线迎来催化，上市公司大额回购增持为市场提供底部支撑。但中东海峡局势反复，地缘不确定性会扰动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本周开盘 ，A 股大概率承接科技板块景气行情，资金将继续聚焦算力芯片、半导体硬件、上游资源品，同时密切跟踪美伊谈判进展，规避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波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福利啊。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隔离，哎，就隔离霜的这两个隔离，赶紧回复啊。今天呢，366，你就可以带走 CPB 的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2瓶。哎，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啊。其实呢，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这种长管隔离啊，平时大概价格是540。那这个价格你说入手吧，是不是很心疼？但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狂欢购的时间，买一发二，也就是说呢，你到手两支37毫升的，只需要，刚才说了啊，只需要366。抓紧时间，赶紧回复隔离两个字啊，机会不多了，呵呵，隔离两个字，各位现在就回复起来，看看是不是你的菜。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说完了财经，那就看今天开盘怎么样。不过呢，对于很多老牌的车企来讲，2026年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他们的寒冬。譬如说呢，大众啊，2025年的财年营收呢是3219亿欧，微降了0.8%，但是呢，营业利润已经从190亿骤降到了89亿欧，暴跌54%。主因呢就是25%的整车关税损失了30亿欧，再加上保时捷，27亿，还有价格战。所以说呢，现在对于大众来说，它的营业利润只有2.8%。宣布呢，2030年之前，德国本土呢要取消50000个岗位，全球产业呢从1200万砍到了900万。另外呢，像沃尔夫斯基堡主产线啊，4条呢要缩到2条。不管怎么讲吧，现在都是要这个开源节流了，而且呢要减掉这么多的员工，到底能不能够救得了大众啊？现在呢还不好说。你看，利润腰斩，50000人呢将会下岗，燃油车霸主呢也在为时代转身付出代价啊，转型电动车。其实转型电动车呢，既要钱又要时间，阵痛呢是难免的。但是希望也别只省人力成本，更要压对三电智能智驾技术，不然的话呢，收缩也救不了未来。那说到汽车，大家在国内呢提到最多的就是雷军了啊，毕竟呢小米这两年风生水起，争议不断啊，卖的也不错，等等等等吧。但最近呢有一件事儿啊，还是引起了大家伙的反感，就是呢吃个早餐还要那么多人拍照。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伙也都知道了。6月15号呢，雷军在武汉的街边啊吃热干面，然后呢被多机位拍摄，引发了大家伙对于摆拍的质疑。那部分网友呢把他比作黄仁勋，说呢他是在抄袭复制套路。6月21号呢，小米徐杰云回应，团队拍摄 vlog 呢已经持续2年了，这属于呢工作常态。那雷军对话刘震云的时候呢，也说热搜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归因流量时代情绪化传播。公关呢此前也澄清啊，不是作秀，就是记录创业日常。热干面呢是武汉文化的一部分，那支持者也认为说企业家街头吃面无伤大雅，反对者则说呢刻意安排拍摄啊，那这个随性感就没了。舆论分裂呢也折射出了对于公众名人啊表演性这种亲民的审美疲劳啊。确实现在这种表演性的审美呢确实挺多的啊，你说摆拍也很正常，尽管他们死不承认，但是事实呢就是如此。那你说不是摆拍呢也正常，人家就记录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怎么讲呢，说你吃个热干面拍成大片儿，不是雷军作秀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流量时代把这个内日常啊变成了内容。 但是呢，你多机位这种铺垫也太密了啊，消解了这个街边的随性。以后呢，再拍 vlog 不要那么多长枪短炮，是不是？一部手机也完全能够把雷总拍得更帅气，也就没那么多舆论的风波了啊。你摆拍其实也没什么，很正常的，对不对？那你说这些人，包括像这个黄仁勋，他不也是摆拍吗？啊，目的不就是营造出一个亲民的形象，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企业嘛？啊，好了，咱们接着往下看。6月20号呢，基多可持续车展开幕，中国的新能源车凭借着价格、设计、续航，受到了当地的欢迎。

厄瓜多尔汽车工业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啊，纯电的销量前20位中国品牌就占了63.6%，混合比呢占到了34.8%，像比亚迪呀、江淮呀、MG 呀，就成了厄瓜多尔的主流选择啊。这也是咱们的新能源车出海嘛。你看，中国车在厄瓜多尔的纯电前20占了60%，出海成绩确实很亮眼。但是呢，别只卖车，更要建立本地的售后培训、配件仓、合规的团队。咱们要让这个买的便宜变成呢用的安心，这样的话，对于中国的车企才会有更多的帮助。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每天8:00-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让大家回复一下关键字隔离，对吧？那今天也是366啊，你可以呢带走这个 CPB 的隔离霜，17毫克的啊，这个毫升的是两瓶啊。那你说谁不想每天出门这个容妆都很精致啊，气色在线，是不是？那整个人呢都干净，然后呢又精神，这个时候呢你就用一下咱们的CPB 的隔离，它能够呢帮你隐形毛孔，哎，提亮自己的肤色，还能够让你的妆容呢更持久啊。刚刚说了，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CPB 呢，它的这个场馆隔离平时要540啊，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但今天呢咱们两支啊只要366，一瓶呢也就是183，比官网正好便宜一半，货不多啊。现在呢就赶紧回复关键词隔离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到这个 CPB 呢，咱都知道啊，那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嘛，在这个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的，他家的明星产品也很多。就说今天这个 CPB 啊，这个场馆的隔离，它是做底妆的前菜使用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特别优秀，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大家的追捧。如果说呢你原来也用资生堂，那正好趁着这个放假啊，放低价格来囤一下。那今天我们确实买一发二，到手价呢只需要366啊。各位，话不多说，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隔离两个字，隔离，回复隔离，然后呢它会跳出链接啊，在我们这个小商城当中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在这个商城里面啊也有其他的一些好物，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也可以呢一并带走，赶紧回复隔离，机会不多，一定要抓住哦。
1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9: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戴这个耳机，是吧？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就特别流行。另外呢，也有一些年轻人啊，这个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就愿意戴耳机听书啊、听音乐呀、好像更有助于自己的睡眠。但是，这玩意儿也不能够总戴。这不嘛，23岁的杭州小伙子就因为长期戴耳机，现在呢已经被确诊了，叫做神经性耳聋。听力呢已经降到了70岁，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你想想，一个才23岁的小伙子，他的听力是70岁，谁跟他说话都得大声说啊！你说再老下去之后，不得戴助听器了吗？他自己也是后悔不已啊。杭州23岁的小李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杭州人，也可能是新杭州人啊，来这儿这个工作的。他一年来呢，戴这个耳机啊，睡觉听歌。这孩子就喜欢听歌啊，然后睡梦当中呢，无意识就把这个音量调大了。就这个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听觉的毛细胞不可逆的损伤啊，后来确诊就是神经性耳聋，听力呢变成70岁了。经过治疗呢，耳鸣减轻了，但是呢高频还是听不着，没办法恢复了。这个东西就是一次性伤害，回不来。医生说呀，说这个睡眠的时候呢，这个耳道的封闭声压比较集中，超过85分贝啊，就可能损害它这个细胞。建议呢，睡前一定要设定时啊，你把它给关了，或者说呢，你改外放。你要真睡不着的话，喜欢听雨声啊，喜欢听白噪音呢、啊，你弄个音箱呗，干嘛非得戴个耳机啊？那也有可能怕影响他人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可能保证你的这个耳朵更加健康啊。那在此呢，也跟各位讲，如果说呢你一个人睡啊，不怕影响这个其他人，一定不要听耳机，尽量听音箱。现在网上的音箱从100的到500的到5000的都有，你选择一个合适的，对不对？即使说呢你怕影响到别人，跟别人同屋的那种，你要戴耳机，那也要设定一个定时，对吧？哎，我到什么时候我就要停了，你别一戴戴一宿。耳朵不是小事儿啊，你一旦说造成了这个终身的损伤，就再也回不来了。接下来再说一个年轻人犯的错。上海有一商贸公司的实习生，他的日薪呢是180块钱啊，负责呢拆快递。在2024年7月拆合作商寄来的劳力士的时候呢，就没有拆这个充气防护包，直接就给丢了。后来呢发现啊，这包里面有65000块钱的这个手表。后来呢公司就起诉这个实习生，

说你把这个表给弄丢了，让你拆这个快递，结果你拆是拆了，里面没拆，直接当垃圾给扔了，你得赔65000。后来这实习生怎么办呢？他也没钱呢，哎，就只能等这个法院的判决了。后来呢，法院依照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执行任务致损，先由单位对外担责，然后呢可向故意和重大过失员工去追偿。什么意思呢？就是员工犯的错，比如说这65000块钱的手表，单位呢得先给人赔了啊，剩下的那就是你和单位之间的事儿了，弄不好还得再打个官司，是不是？那单位接下来还要起诉这个实习生啊，你我不能白替你付这个钱呢，对不对？如果说认定这个实习生没有尽到基本的义务，包括拆快递啊，没有确认什么的啊，构成重大过失的，那就得全额赔偿啊，就是实习生你得把这65000呢赔给公司。所以说也是提醒实习生在接收贵重快递这个入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多点耐心，别那么粗心。这65000块钱你说自己还没赚钱呢，先赔了65000，那咋办啊？他也没钱，肯定是父母替着赔呗，是不是？180块的月薪，然后要背65000的这个债务，就算公司不让你赔，说你这个靠打工还钱吧，一天给180，这65000你得白干多少天啊？多点耐心啊！用人单位呢，有的时候也是要多多提示啊。之所以他是实习生，那就说明他和这个正式员工还是有差别的，各个方面呢也都在学啊。但是这孩子65000的学费交的有点多。咱接着说，6月20号呢，新疆塔克拉玛干边缘突降大雨，引发了山洪啊，对这个高速呢也造成了影响，多处都中断了。那摩旅者杨先生说呀，在219国道下山的时候，看到这个水流如壶口瀑布，上高速500米就堵车了，等了大概40分钟啊，这水稍微退了一些，大货车挡水，保护这些小车才通过。21号呢，已经完成了清淤。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说这个盛夏昆仑山的融雪，再加上强对流的天气，对这个沙漠边缘会造成一些影响啊，自驾游客遇到暴雨啊、洪水啊，千万不要贸然的前往啊，要注意安全。你想想塔克拉玛干那地方旱得要命，谁能想到你说一下子有洪水啊？然后呢，我看到下面还有人评论啊，说这回种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那咱就不知道这水能不能真正流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其实这个都是后话，最主要的是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地方的旅游呢非常的兴盛啊，大家自驾呀或者说是跟团啊都要走这个高速啊。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马上要到毕业季的旅游高峰期了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关注天气，然后呢也不要贸然的进入到自己不熟悉的地区，以免发生危险。好，咱们接着往下说。都讲呢老来伴儿，老来伴儿，他讲的是两个人相濡以沫几十年，但是如果说到老了，甚至说85岁的时候还想到离婚，那你说他得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呀？结果这个事儿呢，在现实当中，他就真发生了。就在山东济南，有一85岁的赵大爷，遭到了自己8旬老伴儿的家暴。啊，就是老头被老婆给揍了，3次报警之后离婚。你很难想象啊，你说都85了，是不是？这么大年纪了，两个人就一块过呗，实在过不下去了啊。这个赵大爷呢，近半年啊，经常遭到自己8旬老伴的家暴啊，每次都给揍得鼻青脸肿的。然后呢，民警最开始呢是调解，那你说民警去了一看，这老两口这么大年纪了，他也没办法呀。那民警就说，你这么的啊，你先去女儿家住行不行？这老头就说，行，那我就先搬姑娘家住2天。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这老伴儿就赵大娘居然追到了这个姑娘家，当着姑娘姑爷的面啊，拿起扫把就揍老头。而且啊，这个住院期间呢也到医院去大吵大闹啊，看来这个8旬的老太太也真是啊精力非常的旺盛。
四个子女呢，最开始啊还是反对，说这个老来离婚不好听。你说你们都85了啊，咱这么说，你再活，你说你能活多少年？是不是差不多就得了？儿女呢也是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这事儿吧，还真就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老头坚决离婚。老头说了，你别看我85了，我必须要离婚，这哪能天天揍我呀？啊，那后来呢，这个子女还是尊重父亲的选择啊。反家暴法呢适用于全年龄段，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反家暴法就好使，到了85了这个就不管了，是不是？那老人受到家暴呢，同样可以申请保护性离婚啊。社区网格员呢也应该定期去探访这个高龄夫妇的动态。嗯，离吧，离了也行，反正有四个子女是吧，反正只要老两口不住在一起呢，就能够减少伤害啊，每两个子女领一个父母呗，还好啊。那你说将来我们这种独生子的该咋办？父母真出现这种情况要闹离婚，你说都85了啊，两个，一个85的，一个84的，这可怎么弄呢啊？所以说呀，还是很难想象啊，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这个小烦恼。我们都说呢，尽量相濡以沫啊，但这话呢，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确实没那么好用。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8: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8: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9: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8: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0: 是烟火不人间，古人一曲人长街。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段时间啊，咱们长三角呢陆续进入到了梅雨季。这梅雨的名字由来是什么呢？阴干的衣服为什么总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有一股怪味儿？这梅雨季到底应该注意点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相关的知识，就是这梅雨季啊，到底该如何应对？
12: 这几天长三角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相信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空气里黏糊糊的，衣服晾了3天摸起来还是潮的。为什么一到6月就天天下雨？阴干的衣服为啥有股怪味？梅雨季该注意些什么？今天咱们来聊聊梅雨季。每年6、7月，江南地区的青梅成熟变黄，正好和这段阴雨的时间重合，所以古人就叫它梅雨，也叫黄梅天。这段时间啊，温度高，湿度大，衣服家具都特别容易发霉，所以也有人叫它梅雨。从地理上看，梅雨是东亚特有的气候现象，主要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那到底怎么判断入梅与否呢？从气象学本质看，梅雨是每年初夏来。

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交汇，势均力敌，从而形成一条准静止风并长期徘徊的结果。在风带附近及其南北地区，常伴随着一条狭长的降水区，其南北宽度约有百余千米至数百千米，东西长数千千米。接下来啊，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梅雨季阴干的衣服为什么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臭味？别觉得衣服洗过就干净了，纤维缝隙里总会剩些皮脂皮屑，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想解决也很简单，要么高温烘干快速干透还能杀菌，要么带长效抑菌的洗衣液，从源头不让细菌繁殖。最后给大家三个应对梅雨季的小贴士，好记又好用。第一，早晚湿度大别开窗，中午或雨停了再通风，开除湿器空调除湿都管用。第二，食物别囤，吃不完及时冷藏，隔夜菜啊一定要热透。第三，淋雨后赶紧换干衣，闷着容易犯湿疹关节疼。梅雨季虽然有点磨人，但也是夏天的必经之路，掌握这些小方法就能舒舒服服过。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8: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9: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欢迎来到江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时隔也不过三日，是不是有时隔三秋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用一份轻松的心情来唤醒自己回家的路。说实话，归途有风。我一直觉得，为什么叫归？归就是回来的意思。那现在的回来跟以前的回来其实差别已经很大了。以前的回来呢，就是回到老爸老妈，回到自己的家乡，好像那个路径就是非常非常的固定，你不可能走得太远。但是现在呢，每一个假期你都从起点到另外一个终点，再一个终点，三五个终点之后，然后你回来，然后你回老妈那边也是回家，回自己这边也是回家，然后有一些人去孩子那里也是回家。所以归途有风啊，不管你去哪里，在回来的时候有一路顺风伴随着你。也希望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这夏日的回响依然在耳边。

家也可以到直播间来告诉我你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去了哪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的视频号依然打开直播，而且在假期当中我们好几位主播都通过我的号来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浙江的好物，也谢谢大家参与采购。

归途有风，你回来了吗？回到浙江之声了吗？回到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了吗？现在在路上吗？归途的确有风。昨天是父亲节，对不对？之前呢也有母亲节，结果有网友就做了一个对比，发现啊，母亲节那天所有的小饭馆都是生意爆满，大家都好像要请老妈吃个饭，或者老妈就会有那种凝聚力啊，说嘿，母亲节到了，你们都得回来陪我一起过个节，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合家欢乐。但是到了父亲节这一天呢，哎，怎么好多餐馆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他们想象中的这个带着父亲一起来好好吃一顿的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父亲节有没有给老爸送什么礼物？那母亲节是不是也有区别对待呢？就像世界杯，本来人们以为世界杯一召开，是不是好多人都不睡觉，晚上要烧烤，然后来啤酒狂欢，反正不睡觉。有的人呢，咱们浙江不是有一个人吗，开了一个酒吧，好早就把啤酒都备好了，然后给自己的4000个朋友都一对一的来发私信说，哎，来我这里喝啤酒，来让大家一起来看球赛狂欢，4年一度啊，那是大家的节日。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一个人都没有，是的是的，真的一个都没有来呀。这就让他感到非常的，他也是实话实说哈，媒体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一个都没有，是真的一个都没有，大家都哈哈一下。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倒是半夜3点钟来开赛的话，那好多人根本

爬不起来。另外看球赛的呢也会相对的减少，但即便如此呢，我也依然看到那些执着的人，热爱的人，他们半夜三点钟，哎，闹钟定好了，刚好假期三天，那就是每天晚上爬起来看球赛，上午呢还可以继续看球赛，也是美事儿。但是大清早喝啤酒好像也不太成立，所以这件事儿，喝着啤酒看球赛这件事儿呢，今年算是滑铁卢了。一直在说归途有风，就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看到好多人还在等你，回来的时候看到熟悉的面孔也在依然对你微笑，这都是很美好的一种场景。其实我们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之下，如果一直能够保持很长时间，有人说要居安思危，但实际上有好多人能够保持很多时间，那何尝不是一份幸福呢？因为你不用那么动荡动波动，然后就安心的在这种场景当中享受着。但是如果你不居安思危的话，可能你享受不了太久啊，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些变化，就让你不得已要发生改变。所以变是常态，不变是非常态。如果我们心里都有了这份打算，就变化对于无常有一份准备的话，那么对于正常呢，我们也有更多的珍惜。这首歌来再强调一下，是王菲版本的《归途有风》。

0: 不是尽头。
1: 别睡着了，这不是尽头。我觉得王菲的歌就是这些年，她每年大约只有一首歌，基本上都是电影的插曲，包括这次的主角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她每一首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传唱度，就是有那么多的争议，但是每年她都稳稳的会有一首歌，而且传唱度会很广，包括上春晚。我甚至觉得2027的春晚，王菲可能要唱主角的那首歌，一定会唱主角哦。自己觉得，那直播间的朋友有人让我介绍一下九号产品。九号产品其实在我看来不需要多介绍，今天早晨我就来了一大罐的牛奶，对，一饮而下，那种冰冰爽爽的感觉让自己觉得哎，好像能量一下子注入了。其实我们都要高质量的蛋白质，我们的身体每天都需要肉、蛋白、水果、蔬菜，这些都是必须的必需品，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就可以不吃。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基础设施就像一台机器，你要打开它需要电一样，那一定要有电转化给它。那我们的这些电从哪来呢？不就是牛奶、鸡蛋啊、蛋白质，还有那些水呀、啊？水也很重要，水对我们的大脑非常重要。我们的大脑对水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你不能等到它渴了才去喝水，那个时候大脑就已经觉得哎呀渴得有点头昏了。其实早早的多喝一点水，尤其是茶水，我觉得很好。那既然有人问到了九号链接，这是科迪的爆款的小白袋的纯牛奶，180毫升一袋，然后呢一共有16袋，价格是39.8元。我看到我们这里的回头客都有几百位了，那几百位用自己的胃给大家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科迪爆款的小白袋纯牛奶是可以信赖的选择。它比较清淡，就是你喝起来，但是就是淡淡的纯牛奶的味道，很简单，就有点像喝水一样。有时候像喝水这件事儿，喝牛奶这件事儿，喝牛奶也要多一些。以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小的时候都喝牛奶，都是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喝不到的。到了现在呢，都可以喝到。结果有数据证明，还是没有好好的喝。家长不是那么喜欢，然后对孩子们呢，又有那么多的饮料，什么奶茶之类的，好好的喝纯牛奶这件事儿落实的并不好。所以九号链接用比较低的门槛，让我们更多的人补充优质的动物的蛋白质啊，那这个牛奶呢，价格只有39.8元。
2: 没有选择进入村落。
1: 刚才那位王先生让我介绍的九号牛奶，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2: 唯一的落脚处，
1: 放在冰箱里啊，随时拿出

0: 看到陆续有朋友下单九号商品，说实话，今天早晨我买的那罐牛奶大概要9块钱吧，一小罐牛奶就是一饮而尽的牛奶也要9块钱，但是因为我早晨没得选择，家里边呢我就喝这种袋装的，其实在我看来品质的差别并不大，只不过因为包装的缘故。
1: 再到一次清澈的河，能够亲手摘下一次四季种下的果。
0: 夏天可以喝的东西很多，比如说百香果，我给大家教一种方法，百香果你把它用蜂蜜泡制起来，就弄一个玻璃罐，然后呢把香果全部抠出来放进去，然后把蜂蜜倒进去，把它搅匀了，然后放在冰箱里，每次喝的时候呢就很简单，喝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勺两勺，然后加上水即可，或者加上冰啤酒，有时候晚上如果你半夜醒来想要觉得特别热的话，稍微喝一点也可以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喝酒，但是到了晚上6、7点钟的时候，百香果蜜再加上冰啤酒，那绝对是比你的各种奶茶的风味都要好。百香果就那么简单，你就把它抠出来放到杯里，然后再加上蜂蜜放进冰箱，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甚至你不要加啤酒啊，你就加水喝也是很好的。九号链接，刚才岁月如歌说，我刚买了这个袋袋装的牛奶，袋袋装的牛奶就很简单哦，每次一袋弄完一个小塑料袋一处理掉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你对环保方面再有什么担心。有时候有一些罐子瓶瓶罐罐买来以后就觉得哎呀好多余啊，我要把它扔掉，但是我还有一个原则，购物方面就有一个原则，你买一样东西就是你心里头特别想要那你才买，如果可买可不买的话，那我建议你不要买。为什么可买可不买就不要买？因为可买可不买就说明你没那么需要，你也没有那么想要，也就是说被别人比如说被方宇说的、哎、要不你买一买，你支持我一下，然后你就买了，但其实你不是并不是特别想要，要买就是买自己最需要的，买衣服啊买鞋子啊买各种饰品啊也一定是如此的原则，可买可不买你就不要买。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有购物车吗，你就先放到你的购物车里，放到购物车里第二天你还想要那你就去买，如果放到购物车里第二天你想算了吧那我就不要买。但是吃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就很干脆，因为吃喝嘛那是必需品，吃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喝的牛奶喝的茶那都是必需品，吃了也就吃了，没有必要那么纠结。浙江之声的团队给我选了一款新的杨梅，他们说哎呀前面的杨梅有些贵呀，或者你到慈溪的杨梅它邮寄呀，后来我也没有再推，那现在呢他给大家推了文成的杨梅。文成是咱们浙江八大杨梅的主产区，品种也全，采摘的周期还比较长，它有黑炭的、枣夹、松香、水晶、果王、冬葵都有，5月1号开园，持续到7月中下旬，将近有3个月。其实朋友圈不少做杨梅产业的朋友都说了，到这个月底呢杨梅就已经开始落底了，实际上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那么文成杨梅有两大主产区，这个主产区的水源是很好的，是一级水源保护区，当然好山好水孕育好杨梅嘛，吃的也会很放心。另外呢一年有四季，一季分3月，想吃一整个季新鲜的杨梅那只有正宗的文成杨梅了。杨梅有些特点哈，我特别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常识，但是之前呢我也不是那么了解，或者说没有这么系统的去了解过。说杨梅的特点就是它一天就会变色，2天就会变味，3天它的味道颜色就没那么新鲜了，哪怕你放在冰箱里也没有用。所以鲜才是杨梅最大的特点，你不要去追求别的，要吃就吃最新鲜的杨梅。文成是当天采摘当天发货，在温州、桐城、半日达、江浙沪、北京、天津、广东长沙等一线大城市24个小时之内可以送到手上，所以你还可以吃到。另外就是杨梅真的很娇贵，你看它没有果皮啊，成熟的时候它表面的细胞壁是非常薄的，你轻轻的一碰别说掉在地上了，你轻轻的一捏它就容易出水，那冷链运输急速派送才是最该关心的问题。所以文成的每一颗杨梅都是 PE 软膜独立包装，就算是最小颗的小果也是精致包裹， 用心栽种，用心包裹，只为了送到你手上的那一口鲜甜。而且大家在选购杨梅的时候，第一就是看新鲜采摘的杨梅，特别是带点露水采摘的杨梅，包含着一颗杨梅的精气神儿，它的表皮色泽透亮，容光焕发的那种，果皮破裂不新鲜的杨梅一看就湿漉漉的，没有色泽。而杨梅的你只要不咬破它，果皮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很有意思，你拿在手里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一旦捏破了它就是有味道的，果肉里的那种酸甜就会充斥你的味蕾，这就是大自然的味道。冬葵杨梅就算是完全成熟的，它也是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也味道也是很好的。好，这个文成的杨梅价格非常实惠，88元起啊，比之前的杨梅的价格呢要实惠的多。谢谢大家，也有人支持我啊，谢谢谢谢下单了绿色食品。那么这款4号链接的来自温州文成的杨梅，大家可以如果今年还没有吃过瘾的话，可以赶最后一波。

0: 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8: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9: 宝贝辛苦啦，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8: 太好啦！
10: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9: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10: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9: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10: 中国电信。
11: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冯宇的声音世界。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是顺丰邮寄，顺丰邮寄，而且24小时哈，江西还是比较近的嘛，江西赣州。但是你在留言区也可以跟商家再问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个来自温州的杨梅，88块钱起，而且它有3种规格。还有这位平安是福，他说刚才跟同学聊天，他每天在自己的小区里喂流浪猫，可是前几天呢，有一些流浪猫啊被伤到了。但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有他无奈的地方，因为如果流浪猫它也有一个数量的问题，如果量特别大，然后繁殖力又很强的话，那整个小区里也会有一些小问题吧。但这件事儿我也不做评判。接下来要说一下这个文成的杨梅，它都是3斤装，小果呢是106颗，现在都是论颗卖。为什么会做到论颗呢？就是这样的话，它就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做得好才可以保证它不要出水，不容易坏。所以3斤装106颗的、90颗的、72颗的，特大果呢要60颗，3斤装。那这个特大果60颗呢，价格要相对的高一点。高一些，因为大小可能决定了它的果味也会有所不同。那如果只是想尝一下鲜的话，那越小的话觉得它很结实啊，就不容易 撞到。那稍微大一点的，其实最合算的肯定是中国了。我觉得三斤装的中国，大小适中，只要108块钱三斤装。那个太小的果呢，有时候你就觉得不那么过瘾，但是三斤装的中果呢，你吃起来就有点感觉了。而我们之前的清甜的那个大果，也就是72颗装的那一款呢，要200多块钱。那文成的这一款呢，只要138元，所以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喜欢吃的朋友自然可以去做一下选择。如果你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你就避开。现在这首歌来自许巍，歌的名字叫《漫步》。这个世界当中的人和人相处啊，好多时候都是计较的。这种计较就是一种天性吧，天性使然。所谓的计较就是亲兄弟明算账，我跟你的某种计较就是有一定的边界感，或者说我给你的所谓的礼尚往来，这也是一个平衡。如果那种平衡长时间的得不到维持的话，长时间的倾斜的话，那么自然就会生出问题来。那是由人性决定的，人性决定了有好多东西。就好像一张脸，它如果是平衡的，比如说中庭啊，正好把一张脸分成两半，那两半是均衡的，那这个人基本上看起来就比较周正。那所谓的人家开玩笑说，哎，那个黑娃你记得吗？那个剧里的主角里的那个黑娃，其实你看到后面就发现长得怎么样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性情怎么样，他的个性当中他真诚的东西怎么样，还有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能不能把别人放在前面。后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被黑娃圈粉？不是因为他唱得好，也不是因为他练功练得好，而是因为他实在，也不是因为他长得好。所以颜值这件事儿，在人生的长河当中，越来越到后面，你就觉得越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真正的颜值其实是由内而生的，是内心生出来的那种颜值，也就是说相由心生。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直播间有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最新建立的一个群，叫听雨琳琅阁。哎，这个群里就是曾经支持过我们的朋友，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些回报。进入这个群里，比如说你购买过任何商品，你都可以扫码进入到这个群，因为以后我们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活动，或者说会有一些福利通过这个群来发放。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右边呢，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截图扫码进入到听雨琳琅阁。听雨呢，就是都是听方雨节目的人咯，琳琅阁就是琳琅满目，各种宝物，各种好的土特产，反正我们选到的好物都会在那个群里和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分享。有些呢你自己采购，有些呢可能给你一些让利，发一些红包，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的啊，大家抢红包抢福利，会用那个小蓝包来发放福利。所以希望支持过我们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汇聚在一起的机会。群的名字叫听雨琳琅阁，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大，阁嘛，小阁楼，但是这个阁里头，那天一阁藏书也藏了很多啊，所以这个阁呢也是可大可小，只要你来的多呢，这个阁就变大了，来的人少呢，这个阁就是小的。但是我欢迎大家，尤其是那些对有品质的好物有信任而且有追求的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听雨琳琅阁，二维码进入。高考的分数很快就要出来了，那么家长们就会想，我要带我的孩子去哪个学校。一方面呢，你要多听他的意见，就是小朋友他自己想学什么很重要，因为一生当中最终追求的不就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所以你要多遵从他的意见。其二呢，就是选择学校，到底选哪些学校，这个也要看一下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他很喜欢的。另外呢，这个学校的口碑很好，这个学校他虽然学校不是那么大，但是他可能顾及到学生的反而会更多。明天早晨，我现在早早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咱们浙江有一所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办校的，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现在呢，它的排名呢，在全球进入到了前100位，就是英国的诺丁汉，它是本校。但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呢，跟英国诺丁汉本校呢，他们的师资力量是一样的，就是两边的老师是会走动的，而且都是全英文教学。有好多家长自己儿时啊长大的过程里英语没学好，其实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那么诺丁汉，宁波诺丁汉大学呢，这个工具就是你一进校门就强行要让你掌握这个工具，就塞到你的手里。因为不管你上英语课、上语文课，没有语文课，学一些基础课、数学课，都是用英语来授课的。等到你2年之后2+2或者是4+0要考研究生的时候，你就发现英语这一关你已经早就过了。如果你要去申请国外的那些，比如说哈佛啊、牛津、剑桥啊，那你的英语关就已经让你能够得心应手的去面对未来的接受的教育，这一点真的没有别的学校可以跟他比较。所以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实力在这些年来，尤其去年的最新的成绩单上显示，在全国的高校当中，高校毕业的时候，这些同学的成长力是排在全国的大学当中第一位的。就是这些孩子们在4年之后的基础大学的本科读完之后，他们再进一步深造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已经排到了全国的第一位，这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好成绩。那明天早晨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从诺丁汉大学从筹建一直到走到今天20年出头，他是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变迁、成长以及发展，以及那些优秀的孩子们他们给学校所带来的骄傲和成就感。所以明天早晨，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今年参加了高考，正在为选哪个学校而踌躇的时候，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么你明天早晨9点要来听一下浙江之声方雨的朋友圈。我们听一下这位来自大学的党委书记
对于这所学校的评价，他所看到那些优秀的校友，他们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样优异的成绩哈、啊？我觉得这是家长乐见的。再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高考，有没有一个方向呢？到底要去哪一所学校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就早早的祝他心想事成，好不好？许巍的这首歌，今天接下来我就不和大家听了，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单行道吗？还是讲人生当中早晨是朝阳，但是看夕阳的人经常也会醉倒在夕阳当中。尤其是明天，就是你们家如果有孩子参加高考，你身边有人参加高考，正在犹豫报考哪所学校的话，那么宁波诺丁汉大学能不能成为你的一个选择呢？明天你可以来听一下，也可以通过方宇的视频号在直播间来观看，可以提问。那现在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视频号，因为关注明天早晨你就会收到预告的提示，到时候就不会错过这一次选择。我身边有同事，他当年呢，当时他们的孩子想要考浙大，浙大呢差了分没进，后来呢就问我，我就给他提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后来他也就去考了，报考进去以后是计算机专业2+2，现在英国的两年读书也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他也申请到了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去读研究生。所以高考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高考结束之后你依然没有停止学习，那么四年之后你又站上了一个新的高的起点。人生也就是这样啊，人生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要你一直没有放弃，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好。

0: 接着我还要做一番提醒，如果你的朋友圈有人参加孩子参加高考，他如果没有主动告诉你他的成绩啊，或者他接下来的选择，那么你就不要去问他。这也是得益于我一个朋友提醒，好朋友啊，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我就问他，我说女儿今年高考成绩怎么样啊？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如果我没有告诉你，你就不要问我，因为只有好朋友才会这样直截了当的提醒我，因为肯定是不那么满意嘛，不是那么让自己心里头啊很开心，所以就不要去问他。有些事情他该说就会说，有些你关心则乱哈，咱们有时候沉默反而是金。广告之后再会。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2: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有相关的数据显示，我们一天自然眨眼大概是1.65万次，但是全天盯着电脑的时候眨眼只剩了6000次左右，少了10000次的样子，所以眼睛呢就会很干燥。上班族呢更容易眼睛干涩酸胀，而且现在眼睛老化也越来越年轻化，过了50岁迎风流泪、怕光、胀痛感愈发的严重，严重的眼睛呢早早模糊发昏，连手机电视都不敢看。所以你要不要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呢，里边有很多的精华，比如

0: 我说人参啊、铁皮石斛啊等等，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快更多。贴完之后，你再去看手机、电脑都轻松多了。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现在是年终感恩回馈，还有不少的福利。这个福利呢，都是建立在你购买的基础上，你购买了，它才会有这些福利。如果没有购买呢，那就没有这个福利。所以大家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记得它，然后去采购。哎，你别说，中午我试过两次哈，中午的时候躺在那里，然后用它来湿的、干的，就是湿的贴着眼睛来敷，然后干的呢在上面当眼罩一样敷上去，这样它的渗透力可能会加强。那15分钟之后你再起来，你眼睛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很舒服，这可一点都不假。
1: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0: 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2: 观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大医生来了。很多的女性啊都受今天这个问题的困扰，它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它的病情名字有一个玫瑰两个字，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脸蛋非常的红，很有困扰，有的时候呢还会走很多的弯路，把它当成了像成人青春痘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浙大二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蔡随晴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玫瑰痤疮这个话题。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感兴趣，而且哈，据我了解蔡主任的号非常非常的难挂，很多问题都想请蔡主任来解答或者想来咨询。欢迎大家呢实时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实时的在互动区发来您的问题，最好啊还有一个招数，就是把您之前的检查报告啊或者一些检查结果也可以附上来，

0: 我们的蔡主任会给大家实时的解答。首先，让我们来欢迎蔡主任，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大医生来了，欢迎您。先跟我们的网友问个好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大二院皮肤科的蔡水清。
0: 欢迎蔡主任。首先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蔡主任主要会更擅长哪些方面。运用皮肤病理知识进行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对皮肤美容、激光、湿疹、银屑病、皮肤肿瘤、痤疮，还有面部过敏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具有丰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经验。欢迎大家呢在直播区进行互动，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请各位一定珍惜好这一次的直播机会啊。那各位听众观众，聊起今天这个话题，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困扰，特别是一些爱美的女性，就是这个脸上啊不仅仅是红，好像看上去像高原红一样，两个通红通红的脸蛋儿，还会有那种密密麻麻的小疹子。今天呢我们就来从第一部分讲起，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认识一下什么是玫瑰痤疮。那刚才说了，脸红是很多人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像高原红啊，有的时候起小疹子，我们怎么分辨它是玫瑰痤疮，它是其他的病情的，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先请蔡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这样啊，确实临床上碰到很多青年女性，就是女性吧，脸红她都是会很尴尬的。
0: 对，
1: 但是其实脸红的原因很多。举个例子，你过敏了会脸红。
0: 对，
1: 你比如说一些长痘痘，用药用的不好也会脸红，是吧？然后你长湿疹了，它也会脸红。然后你神经性皮炎、脂溢性皮炎等等，就是脸红的原因是很多的。然后刚才你说到的玫瑰痤疮，它的红有个特点，跟前面说的红有交叉，但它有自己独自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是阵发性的潮红，就一阵一阵的这么来红。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它会出现一个周期性加重的持续的一个红斑，它就是越来越重，然后这个红的就退不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这个红是不是玫瑰痤疮的红。
0: 原来玫瑰痤疮会有就是一阵一阵的这种。
1: 对，
0: 有没有说经历某一些，比如说洗完脸之后特别红，或者说我风一吹就特别红，这样的特点？有一些
1: 它是这样的。洗完脸红，风一吹红，有些人本身脸上，比如说毛细血管比较丰富的人，那么这个动作刺激血管扩张，它肯定会红。但是刚才我们说的一阵一阵的红，它可能刺激会诱发加重，但是它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有一阵一阵的红。然后对，然后或者是持续存在的红，它就退不掉了。这个才是它社交的尴尬，它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会觉得有问题、有尴尬的地方。
0: 就是这个特点啊，非常容易误以为是过敏。非常容易是觉得过敏，因为我看了一下大家发的照片哈，就两坨通红通红的那种，就红到觉得像化了妆一样，像一个脸谱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持续存在的红斑，它也是玫瑰痤疮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刚才说的两个特点，就是阵发性的潮红，周期性加重的持续的红斑，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诊断依据。
0: 那从而就引发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这种红它到底是天生的，还是说我这个化妆品用不对了？因为现在很多功效型的这种化妆品，我们看到广告的时候非常的诱人，我觉得我好像每一个问题都有，我今天用个酸，明天我用一个什么醇类，然后再有什么抗皱的各种各样，我是这种东西用多了，还是说我是体质的问题，我是天生的问题，为什么呢？
1: 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玫瑰痤疮怎么产生的。
0: 对，
1: 这个也是病人经常问的，那我怎么就得了玫瑰痤疮？
0: 对呀、
1: 莫名其妙就得了这个病啊，他说我原来都没有的。很多患者就我原来没有这个病的，现在就得了这个病。那我把这个毛病的定义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 他定义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一定的遗传的背景下，多种诱发因素导致的先天免疫和血管神经异常而最后导致的出现的一种 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0: 哦、
1: 所以刚才有人问我是不是先天的，当然他肯定有这个背景、
0: 嗯、
1: 就是因为人家也发现了有个基因的背景、
0: 嗯、
1: 就是你有这个基因的背景，那你刚才说到的你护肤不当啊、
0: 嗯、
1: 屏障受损就容易把你表现出来，就是让你发病嘛、
0: 嗯、
1: 就是让你提早的发病，或者让你就会好的慢，你这些屏障受损的行为，你刷酸也好，乱用护肤品也好、
0: 嗯、
1: 所以基因的背景多种的诱发因素最终是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过程，然后表现为血管神经的异常。血管神经异常就是说你的血管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异常、嗯、然后老扩张那就变成红了嘛、
0: 哦、
1: 所以你刚才说的洗脸的红这个一会儿就退掉，这个还属于正常，因为我们用洗脸、嗯、磨蹭的行为
0: 搓了它，
1: 对对对 对, 对，那种是在安静的情况之下、
0: 哦、
1: 对，它也会有这个现象。
0: 嗯，那么现在我们也想知道哈，就是这个玫瑰痤疮可能常见一些的、
1: 嗯、
0: 就是泛红啊、嗯、那种小小的疹子
1: 啊、
0: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什么其他类型吗？
1: 哦，
0: 嗯，
1: 对的，其实很多毛病它都有多种表现、
0: 嗯、
1: 就像我们说脸上最常见的痤疮嘛，
0: 哎呀我这个就是、
1: 然后他说痤疮你看也有很多很多不同四五种类型，然后有些患者会说、
0: 嗯、
1: 哎呀我这个也是痤疮吗、
0: 嗯、
1: 那玫瑰痤疮这个也是一样，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
0: 嗯、
1: 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红
0: 嗯
1: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
0: 嗯、
1: 我们叫红斑跟毛细血管扩张、
0: 嗯、
1: 那如果说毛细血管扩张很厉害的，那它就是完全就是持续存在的一个红斑、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丘疹脓包型、
0: 啊、
1: 那么丘疹脓包就是
0: 大痘痘，
1: 对，全是痘痘，一颗一颗痘痘，长得跟我们的青春痘非常的像，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丘疹脓包型。那么除了丘疹脓包型之外，它还有一个叫毛细血管那个鼻坠型、
0: 嗯、
1: 所以这个玫瑰痤疮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啥，酒糟鼻嘛。
0: 哦，酒糟鼻，
1: 对，酒糟鼻等同于玫瑰痤疮，是同一个病。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你看它有一种类型就是鼻坠型、
0: 哦、
1: 到后面鼻子的肿胀增生增大、嗯、鼻坠耳坠、
0: 哦、
1: 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三种类型、
0: 哦、
1: 那么第四种类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眼型，有些人眼睛也会不舒服，
0: 眼睛不舒服是眼睛周边长，
1: 对，周边会红、
0: 哦、
1: 球结膜会水肿、
0: 哦、
1: 有结膜炎，就是这个玫瑰痤疮的炎症长到眼睛里头、
0: 哦、
1: 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玫瑰痤疮也就是脸上、
0: 嗯、
1: 脸上刚才说的红的问题，毛细血管扩张的问题、
0: 嗯、
1: 红斑的问题，丘疹脓包的问题是它最常见的两种形式。
0: 就是我们这一听哈、啊
1: 嗯、
0: 感觉这个玫瑰痤疮还真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就能完全判断出来的，好像真的要去医院好好的去查一查。那如果说我去医院了、
1: 啊、
0: 我要做哪些检查才能查出来我到底是不是玫瑰痤疮？你比如说，有的可能要验血。我之前去医院啊，我还查过像螨虫，然后还查过激素。
1: 嗯嗯、
0: 那这个查玫瑰痤疮要做哪些检查？
1: 是的，就是玫瑰痤疮，刚才说了，脸上有时候丘疹脓包长痘痘，会跟痘痘就非常非常像。
0: 对对，
1: 他就会当成自己是个痘痘，
0: 对，
1: 对不对？
0: 甚至会觉得我三十多岁了，四十多岁我还青春痘吗？
1: 啊、嗯，
0: 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呀，所以大家会说这个就痘痘，我跟痤疮、玫瑰痤疮怎么鉴别呢？
0: 哎、
1: 玫瑰痤疮一个叫痤疮，两个就非常像，名字也就差了两个。
0: 嗯，
1: 但是呢，这两个在丘疹脓包期的时候，很难鉴别。但是呢你要鉴别它也可以鉴别出来，因为从它各自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发病年龄，青春痘一般总是青春期会更常见、
0: 嗯、
1: 可能从青少年慢慢就过来一个过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玫瑰痤疮的话呢它一般成人以后相对更常见一点、
0: 嗯、
1: 第二的话呢虽然两个都是脸上长痘痘、
0: 嗯、
1: 但是呢那个痤疮的痘痘的话呢它除了脓包有结节之外它还有什么，还有粉刺。
0: 嗯，
1: 所以你看到这种有粉刺的这种脓包结节，那你就可以诊断是个痤疮。
0: 粉刺是不是就是上面带着白头的，
1: 就是你老百姓说的闭口
0: 啊，闭口
1: 就看到这种闭口、
0: 啊、
1: 那么肯定就是痤疮了、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说是没有这种的，而且又有伴随着阵发性的潮红灼热、
0: 嗯、
1: 有这个现象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脓包可能就是丘疹脓包型的一个玫瑰痤疮，就不一定是痤疮、
0: 嗯、
1: 但是其实说简单两个毛病各自有特点、
0: 嗯、
1: 但是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一说到丘疹，就是长那种大大的包，刚才还说有这个粉刺的出现，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痤疮或者是痘痘，不会想到玫瑰痤疮。这么精准的一个名字，那提到这个玫瑰痤疮，还有像痤疮，它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3: 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痤疮是个毛囊皮脂腺开口的炎症，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皮脂腺功能活跃了，我分泌东西我出不去，我闭在前面，有炎症就变成刚开始闭牢就是粉刺，然后慢慢叫炎症就变成一个脓包，一个炎症的丘疹，所以皮脂腺功能活跃的原因很多，熬夜啊、压力啊、食物啊，对不对？那么但是呢，有些人就病人就问我，你看他经常熬夜，他也乱吃东西，他为啥不长痘啊？
2: 四川人天天吃麻辣火锅，
3: 对呀、人家皮肤很好，
2: 对、
3: 因为他的皮脂腺的导管。我们叫角化很好，那我们形象一点的，它皮肤的下水道很通畅啊，它不会堵牢啊，所以下水道通不通畅涉及到一些先天的因素，后天你护理不当，比如说你过敏啦，你一些化妆等等啊，那么这个是痤疮，我们要皮脂腺导管让它通畅，那么痤疮就能好了，但是玫瑰痤疮它的发病机理跟痤疮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免疫的问题，有血管神经的问题，然后呢有屏障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的话，有玫瑰痤疮有专门的一个它的一个很规范的治疗方案，那么刚才你问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你说我来了医院，我怎么来查出你有没有检查手段，来说明
2: 怎么查
3: 它就是一个玫瑰痤疮，那么确实你碰到这样的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是玫瑰痤疮，你还是要到医院里来，因为脸红潮红它只是一个主观的或者一个症状让你看到的，但是你看到这个症状背后的原因，除了玫瑰痤疮刚才说了，你长痘痘你用药用的不好它也会潮红啊，也会不舒服啊，然后你脸上长皮炎了它也会啊，长湿疹了也会啊，你激素的水平的改变它也会出现潮红，所以你要到医院来，医生可能会问你很多病史，问你有没有用药史，问你有没有瘙痒，问你有没有过敏性鼻炎，把你其他的一些疾病给你先鉴别一下，然后呢初步判断你可能是玫瑰痤疮，那么接下去那我们可能要会让你去做个皮肤镜，我们看一下你这个红炎症为主还是血管为主，也就是说帮你分分型，另外可能会去找个毛囊虫，刚才你讲到的，毛囊虫找到其实不可怕，因为我们脸上正常人都有毛囊虫，但是如果毛囊虫的量很多，它会加重你这个玫瑰痤疮的一个炎症，所以不是说我毛囊虫，是不是我虫子导致的？
2: 对呀、脸上有虫，这听起来多可怕呀！
3: 对，患者经常说我这里有虫，是虫导致的，不是虫，只是加重。当你虫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治疗的是要杀虫。那么第三个要做的事儿就是我们一些医院里头设备多的，我们可能去检测一下你的皮肤屏障，你有炎症，你有血管扩张，你有潮红，就是说皮肤你的门是开在那里的，所以说你的皮肤的水和经表皮的水分丢失，那么这些问题检查以后，

0: 准确的诊断好，帮你分型分好，把你皮肤整体的评估好，有没有虫子导致的炎症，有没有水合的问题等等，然后最后给一个正确的治疗方
1: 哦，这是一
0: 案。
1: 个系统性的治疗
0: 对，
1: 哈，
0: 是。
1: 说起来感觉非常的复杂，就不是我们直观看上去，哦，脸上长了一点痘这么简单。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为什么会问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呢？看皮肤为什么还要问过敏性鼻炎呢？
0: 是的，
1: 对呀。
0: 其实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这个器官跟你的那个身上的很多器官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很多皮肤病它会存在着共病。所谓的共病，比如说我看你这个皮肤，明明是看脚上的皮肤，我们有时候说，哎，你打喷嚏吗？病人会说，你为什么我打喷嚏？我打。那
1: 这离着这么远，怎么能有关系呢？
0: 对，那么因为是过敏，它是一个病程，就会合并很多共病，皮肤上过敏，呼吸道、鼻子会过敏，眼睛会痒，吃东西容易拉肚子等等，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发病机制在不同的器官上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我们诊断玫瑰痤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是鉴别诊断。我甚至会问他你月经怎么样？我们一些月经更年期的时候，他也会综合性的潮红，甚至要排除肿瘤，我们的泪癌综合征，他脸上也会经常红，所以说你红了，综合性的红了，持续性的红斑是要到医院里来看，但是医院来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你排除其他的问题，其实明确是一个玫瑰痤疮，治疗其实也不难，大多数病人都可以治得非常的满意。
1: 那具体的形式，比如说，到底是吃药呢，还是涂一些药膏呢，还是说要打针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呢？可能有的人啊，脸上长痘了，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擦点什么东西，肯定是最直接的，这是很多人的想法。那面对玫瑰痤疮，它的治疗方式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很多病啊。治疗它都是有指南的，医生都是遵循指南来进行治疗的。那玫瑰痤疮的话呢，我们也把它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其实轻度的玫瑰痤疮，比如说只是阵发性的潮红，只是有点点灼热的不舒服，那我们可能就教会他科学的护肤，然后帮他一起去寻找他诱发的原因和加重的原因。那你避开了。那可能就好掉了，就不再发了，特别是早期。当然，你出现了，比如说脓包，我去查毛囊虫，哎，是阳性的。那这个毛囊虫虽然不是导致你这个病，但它会加重啊。那我可能要杀虫、抗菌。那么抗菌杀虫的话呢，有外用的，是吧？然后也有口服的。那么刚才提到了，还有个炎症。那么这个炎症涉及到先天的免疫，涉及到神经的炎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些口服的抗炎药，调节免疫的针。那么我们如果说很厉害的，你免疫平衡不好，你老熬夜的，你这个那个作息啊什么都不稳定的，你的免疫自己平衡能力不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辅助这些治疗。那么甚至有些人非常焦虑的，刚才反复提到这个是个神经血管异常，那么也就是说，他神经调节不稳定，他焦虑，他会出现一些神经肽，他会让血管会张开，所以甚至我们会联合一些心理卫生的医生，给予一定的一些睡比较不好的人，有些吃助眠的药，那么这些它都可以让你这个毛病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和控制。
1: 也谢谢蔡主任的科普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玫瑰痤疮的知识。它既不是痤疮，也不是过敏。今天我们一起直面玫瑰痤疮，告别红脸蛋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大二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蔡随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呢，其实我们大概的认识到了什么是玫瑰痤疮。那下一步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真的中招了，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科学的、有效的、不走弯路的方式？其实呢，现在呢，很多女性啊，尤其是年轻女性，脸上不舒服，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不是去医院，打开小某书，赶紧来搜索。然后呢，我也试着搜索了一下啊，打开 现在年轻人尤为信任的小某书搜索玫瑰痤疮，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话题就是玫瑰痤疮怎么退红消炎，然后这个花样啊，那是真多呀！来啊，包括不限于中医的、西医的、土的、阳的啊，都有。比如说刷酸、金银花水湿敷、吃消炎药、涂炉甘石，还有医美、擦药膏，还有蟹字号面膜、护肤品等等，那是花样频出啊。就是这些方式，哪个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是有效的、是正确的，哪个是有点歪门邪道了呀？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觉得这里的，什么方法都有，可以说各种武器都在用。
1: 真的，
0: 它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去红、能够见人嘛，平时能出门。但是呢，作为患者，他应该要知道你这个红是什么导致的红，是单纯血管的问题呢，还是刚才我说了是炎症导致的？那你如果说你是血管的问题，单纯血管，没有其他任何的问题，那我可以激光把你血管关掉就没事了。
1: 激光。
0: 对，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当然它激光治疗也有实际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如果是炎症很重的红，那我们该抗炎，就要抗炎，你该外用药就要外用药，那外用药里头就不是刚才你说的什么金银花呀，什么中药，当然我不反对，有些中药的成分里头都有消炎的，但是你如果炎症很重，因为一些自制药里头，它对皮肤的一些刺激的一些成分的一些把握，一些偏方里头，它可能会含有一些不该含有的成分，比如说是激素。
1: 对，
0: 那你用上去以后，当时去红，非常好，但是的话，你就会依赖这个药，然后你就反复去用，反复以后会发现就停不下来，停下来会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玫瑰痤疮了，变成什么另外一个更难治的，我们叫激素依赖性皮炎。
1: 就是大家所说的激素脸，
0: 激素脸，对，因为激素脸的表现其实跟玫瑰痤疮的表现很像，红嘛，然后长痘痘嘛，
1: 小点点，
0: 对，很像，但是那是激素用了以后一个反跳引起的，其实治疗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激素脸的话，肯定要把激素完全给它撤掉，撤掉肯定一个反跳，所以我们要规范化的抗炎上去，让这个反跳能够回到正常的一个轨道，能够完全正常。对，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要到规范化的医院来正规的治疗。
1: 就是如果说哈，我在家发现皮肤有一点不对了，还没有很严重，就是大家呢觉得还没有必要去医院的这种情况。发现脸苗头不对了，首先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是来一点功效型的那种护肤品，还是说最好精简，就是我每天就是洗好脸，涂点水、乳液、面霜就可以了。我应该怎么做呢？哪个才是正确的？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实用，你提的，因为临床确实这个很常见的，日常生活也碰到，因为不可能每个人说一点点东西我就马上往医院跑。
1: 对，
0: 医院里头病人也那么多，也很忙。
1: 对，你的号又这么难挂，
0: 就是现在。对，是因为大家工作也忙嘛。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问的问题特别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可能就是一点点炎症，你可能只是感受到了有一点点痒，
1: 对，
0: 或者局部有一丢丢的红，
1: 对，长了一两颗，
0: 说明它有个炎，就是免疫的屏障的一些问题，有炎症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一就是说你可能饮食上稍微清淡一点，早点睡觉，因为睡觉是非常好的一个免疫平衡的一个过程，然后从护肤上的话，不要用功效的护肤品，其实最简单的话就是用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弄个面膜纸在脸上敷一下，这个给它保湿。其实我们很多的叫面膜，有些人会说我用保湿的面膜，但是保湿的面膜，它的面膜能够存放，它是有防腐剂的，对吧？但是呢，这个防腐剂也许你现在敏感的时候，你就不一定合适用了，所以简单一点就是面膜纸。我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讲，你就毛巾啊，自来水毛巾，在脸上趴一下，趴个5分钟、2分钟都可以，趴完以后潮妞妞的时候，就用上你原来的保湿护肤品，如果你原来的保湿的护肤品功能的成分太多，那其实保湿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护肤品的成分比例是死的，当你有了功能，你的保湿是不够，而皮肤恰恰需要的是保湿，所以最简单就是用婴儿的保湿乳啊或什么都可以，然后你一天比如说有时间你可以做个2-3次，可能2-3天就能够恢复回来，对，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另外呢，大家也比较关心，就是如果说怀疑自己是玫瑰痤疮，到医院看，确诊了之后，治疗也非常的关键，这个病能去根儿吗？是我去到医院查出来了，我是玫瑰痤疮，我吃点药，涂点药膏，哎，就好了，还是说这个会反反复复，我今天好了，下个月又犯了，或者说要伴随很久很久，能断根儿吗？
8: 这个问题也是病人经常问的问题，
7: 大家很关注的，
8: 因为作为病人吧，看完病，我这个病能断根吗？
7: 那我能好吗？
8: 对，
7: 我得擦多长时间这个药呀？
8: 是，然后我经常会这样反问病人：你说你感冒你能永远不发吗？能断根吗？但是我说感冒不断根，你不害怕？你觉得哎呀，下次我注意一下，过两天感冒就过了。
7: 对，
8: 其实玫瑰痤疮也是一样。对，但是它不能说永远不发，但是我们规范化的治疗，也许你就很多年不发。或者说只是很轻，你过一两天它就没事了，就过掉了。对，所以关键还是就是找到一些诱发的因素，然后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它其实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叫临床治愈。
7: 临床治愈。
8: 对，可能你就是很长时间不发吧。对。
7: 那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效果，希望就是得上这一次治好了就永远不要再发，就像青春痘一样，很多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青少年，他这个青春痘也是反反复复的，可能过了这一段时间，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呢可能也就好了，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效果啊。如果说这个玫瑰痤疮它是会有一些反复的这些，也不能说风险哈，就是有一些反复的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就是我们心态上要调整好，要跟它和平共处。那具体要怎么处呢？医生开的这个药膏，比如说这个甲硝唑，它们和这个祛痘膏作用是一样吗？它为什么会有效？另外还有像吃药是不是必须的？什么情况下要必须吃口服药呢？
8: 这就是前面我们也聊到，就是玫瑰痤疮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规范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规范化的治疗我觉得是可以达到所谓的临床治愈，就可能会很长时间不发。那么治疗的方法里头，前面我们也叨叨过，就是说有外用的，有系统的。那么外用要有效吗？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药物，特别是对有毛囊虫阳性的，有一些杀虫的、杀菌的、抗菌的一些药水，就像你刚才提到有甲硝唑成分的一些药水，有克林霉素成分的这些药膏，那么甚至有些红霉素的一些药。

0: 药膏，伊维菌素的药膏都是有效的。那你用上这个药，只要你皮肤它没有刺激，它是非常好用的。我记得我就昨天嘛，我还有一个病人从菏泽，菏泽
1: 山
0: 山
1: 东，
0: 东菏泽，他说他到处看上海啊什么地方到处看，然后我们就把他看好了嘛，他觉得我们院的药特别好用，就回来配2瓶药水几块钱，带着个病人再过来看，
1: 天
0: 就
1: 哪！
0: 是说外用药，说明他认为这个他就来配这2瓶药水
1: 就是
0: 嘛，
1: 有用，
0: 对他觉得，所以外用药确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轻的，比如说只长出一颗痘、一颗炎症型的丘疹，它其他的症状不重的，那我们可以。局部的外用药先首选，但是呢，如果说他有阵发性的潮红啊，他脸上灼热啊，影响他的睡觉了，都甚至不光是容貌的问题，休息都受影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该用系统的药，你还是要用的，那么就是你刚才说的要口服了，但是口服药你上去以后，一定要吃到一定的疗程，这样才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抗炎的效果。
1: 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有的人呢会觉得哈，吃口服药，它有可能会伤肝啊、伤肾啊，觉得这脸上好了，我就不吃了。就像有一些治疗皮肤的药，也会有一些刺激胃，像我自己也吃过，我觉得我好了，我就不敢吃了。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反复了。就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记好蔡主任的嘱托哈，各位朋友，如果说吃了口服药，咱吃到疗程，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把它给治好了，咱们再停也不迟啊。
0: 对，一般所以病人就会问，他说我要吃多少时间？常规的话呢是8到16周，所以我会跟病人讲，我一般是一个月让病人回来复诊一次，我说你就来看3到4次，好了我就不让你来了，所以还是要一个正规的一个疗程
1: 8到16周，
0: 6周，相当于2到4个月，
1: 2到4个月，那
0: 两
1: 也
0: 到
1: 可
0: 四个
1: 以，
0: 月
1: 也
0: 的
1: 可
0: 时
1: 以接
0: 间
1: 受哈，各位朋友。其实还有一点哈，也是现在很多女性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发现自己脸上，不管是玫瑰痤疮也好，还是说有其他，比如说长痘啦，或者毛孔粗大啦，就是医美真的有帮助吗？而且现在很多的美容机构啊，咱也说不好它到底正规还是不正规，就感觉它要一直让你消费，就感觉他说的每一样都是有用的。看到你长玫瑰痤疮了，那你得做个激光啊。激光做完了，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那你再做个其他的吧，就更有用了。然后就一系列的推荐下来，到底哪样医美才有用啊？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困扰，我怎么选呀？
0: 你的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啥呢？门诊就碰到这样的病人，
1: 对
0: 一
1: 吧？
0: 来以后他说，医生，我是玫瑰痤疮，他自己诊断好了，可能是其他医院的医生给他诊断过了，因为症状典型。你给我打个激光吧，因为我们医院的激光中心不是全国第一批的一个示范基地，所以时间比较长，
1: 比
0: 病
1: 较
0: 人也特别
1: 好，
0: 多，经常有些我们还有打哈尔滨打飞地来打激光的，然后所以说一些病人一来他就说，你帮我打打这个玫瑰吧，你们有什么什么机器，你们有什么什么机器，他
1: 都
0: 就这
1: 查
0: 么说，
1: 好
0: 都
1: 了是
0: 查
1: 吧？
0: 好了，他要来打。然后我说，你打是为了什么来打？因为确实现在的你说它是医美，我们说过叫光电手段。那么光电手段在很多的水溶性的皮肤病里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对有一些毛病，它是唯一的手段。举个例子，你脸上长斑了，你脸上长了个雀斑。长了个老年斑，那我可能这些光点一打就没了，是吧？我脸上长了个鲜红斑子，一块红胎记，那我可能激光一打就没了。但是作为这个玫瑰痤疮来讲，光电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
1: 辅助
0: 但
1: 手
0: 它
1: 段。
0: 不是它的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如果你要打光电的话，前提你的炎症一定要稳定住，所以你还是要前面的一个抗炎。就是还是要前面我刚才说到的，我得给你做个皮肤镜，我看你现在是炎症还是血管。如果它炎症没有了，只剩血管了，你也前面也治疗过了，你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挺好的，我一运动我就会红，那说明什么？你这个炎症了以后，你的血管的量啊都有所改变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借助这个光电，做血管的一些激光、染料啊、淬炼等等。那我就把它血管关掉嘛，那你血管关掉，血管的数量少了，那你会脸上就不太容易红了，是从这个原理来解决这个这个玫瑰痤。

0: 倡的一个红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他不是说一来就来打
1: 了
0: 光电
1: 解。
0: 来治疗玫瑰痤疮，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我觉得啊。
1: 对，有的时候不是雪中送炭，有点忙中添乱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各位
0: 你如
1: 朋
0: 果
1: 友？
0: 说没有把握好时机，它炎症很重的时候，你去打了这个光电，光电都是有热，光热，这个热它又会导致你这个屏障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受损，然后屏障受损又会加重这个炎症的一个过程，就是刚才你说的，可能是，就是
1: 更红了，
0: 更重
1: 更
0: 了，
1: 重了。
0: 对，就是火中加炭了，不是
1: 对
0: 雪中送炭了，就这
1: 火
0: 个。
1: 上浇油
0: 火上
1: 了，
0: 浇油了，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打是对的，但是要把控好时机，一定要医生看过，你能打你再去打，你不能打你千万不要。这个钱花的不光是冤枉，吃了苦头，花了钱加重病情，
1: 我
0: 都
1: 就
0: 不
1: 发现
0: 行。
1: 一个特点哈，就是每次跟像大主任，就是一些很好的医生聊的时候，因为您知道的很多，反而会更加的谨慎。就是像，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女孩儿，知道一知半解，就了解到一点点事情，那我就判断出来，我就是玫瑰痤疮，我就打个激光就好了，反而会更加的莽撞一些。啊，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还是要谨慎一点儿，自己的脸啊，就是要每天见人的，不要轻易的踩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蔡主任，您从业这么多年，面对这么多的玫瑰痤疮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
0: 哦，是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的知识太可及了，稍微 DeepSeek 一查，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就是一查
1: 什么
0: 以
1: 短
0: 后，就
1: 视
0: 是，
1: 频啊，各
0: 对
1: 种，
0: 对，各种查各种的信息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到底还没有医学的一个基础，然后的话，他对这些知识他自己不能够就是很好的去取舍吧。所以确实会踩坑。那我觉得最容易踩坑的一点就是，第一个还是治疗的一个不规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治完了以后，特别是轻的，一个月下来都挺好了，然后他就不来复诊了。所以刚才我说了，我叫他一个月来一次，我说你要来4次哦。但是即便你跟他交代了，他觉得好了以后，可能因为工作忙就不来了，就是没有
1: 对，
0: 到，
1: 我都好了，我还来干嘛呀？
0: 对规范化的疗程没有自主，这是一个容易导致他的一个反复，然后反复以后呢，患者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你看我老在发，其实你没有治疗充分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很重的病人，刚才讲的是相对轻的病人，因为他就不来了。第二就比较重的病人，因为着急，就是病急乱投医到外面就乱买药。然后
1: 还有乱治
0: 乱买
1: 疗。
0: 药以后，就是前面说的变成一个激素脸，它的药的成分里头让你红得下去，抗炎很快，但是呢反跳也很快，脓包出来也很快。然后我甚至碰到用了以后，用了激素以后，脓包出来，满脸的脓包，然后满脸的脓包之后还出现了发烧，就是个炎症就很重。这个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个误区，就是护肤的误区，大家会觉得，哎呀，我过敏了，我啥都不能擦了，我就裸脸。我碰到一个病人，裸脸了一个月，还是个很大的领导，然后裸脸以后，他说，人家跟他说，你啥都不擦，你的皮肤就会好起来。结果呢，他后来就没办法上班了，因为整个脸就血红的，然后就没法上班。其实你脸上有红，你有炎症，你的皮肤的黏液屏障受损，你的物理屏障也会受损。这个时候就是我形象的跟病人说，我说你的皮肤的门是开在那里的。你开在那里，你还不给它保湿，
1: 对
0: 那
1: 呀，
0: 是不是你更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你就一波波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在临床上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蔡主任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像普通人就非常容易很极端，不要说太复杂的去护肤，然后就啥也不擦了，然后这个脸呢感觉干的都不行了，然后
0: 对。
1: 皱纹也出来了，然后每天感觉自己干干巴巴的这种啊。其实呢，我们也说玫瑰痤疮这个问题呢，也是3分治，7分要养。然后刚才蔡主任也聊到一个话题，我们日常到底是怎么养？比如说，洗脸、涂护肤品，还有像涂防晒这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上，它比较核心的原则是什么？有没有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平时到底怎么去护肤啊，怎么去擦呀，怎么弄呀。
0: 对，对玫瑰痤疮来讲，你看它把它归到炎症性的皮肤病，那么其实脸上的护肤跟其他的炎症皮肤病，比如说皮炎湿疹，其实

0: 一样的，就是说，那么绝对不能碰的，就是玫瑰树上，因为刚才说了血管神经收缩问题嘛，所以你肯定不能用很烫的水去洗脸啊，那你就
1: 这
0: 血
1: 个，
0: 管又扩张了，血管扩张炎症东西又会出来，对吧？洗脸的水就不能太烫。
1: 尤其像冬天了，大家喜欢用稍微热一点的水去洗脸了，尽量还是避
0: 对，
1: 免
0: 还是
1: 的。
0: 要温偏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洁不要过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些特别是脓包、丘疹型，他脸会偏油。我刚才说了，玫瑰痤疮有时候会和痤疮会容易合并，痤疮的病人皮脂腺都很发达，所以他就会有多去就碱性很强的一些清洁的产品，甚至有些去角质的东西，他会觉得一些厚厚的话，
1: 就
0: 那
1: 是
0: 么这
1: 脱
0: 个。
1: 下来的东西，感觉自己
0: 哎，
1: 哎很
0: 对，
1: 舒服这种。
0: 是这个也是很损伤他的皮肤屏障，这个事情也不能去做。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在护肤的过程当中，有些护肤品的一些选择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油的，因为当你变成丘疹脓包型的时候，它是毛囊皮脂腺开口炎症，跟痘痘跟真正的痤疮有那么一点类似了，就这个机制有点类似。当然，它除了这个，它还有血管神经，刚才反复讲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你的护肤品就要又要保湿又要轻便，所以就不能用到很油的，把毛孔堵牢，它会加重炎症。
1: 还是要稍微清爽一点的
0: 对
1: 保湿
0: 对
1: 产
0: 对，
1: 品。
0: 是的。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说到，就是我们说保湿里头，有些你没听说，经常说刷酸，
1: 哎呀，我都自己都刷呀。
0: 然后它会有些酸的成分的一些护肤品。对，那么刷酸的话呢，对痤疮是好的，就是因为它会让毛囊皮脂腺角化会正常，然后酸它有一定的抗炎成分，但是对玫瑰痤疮来讲，这个酸的比例，它这个成分你把控不好，它也会加重。所以不要玫瑰痤疮的人不要，千万不要贸然去刷酸。在我们的诊断的指南里头，这个酸的这个成分，比如说像水杨酸，它是要慎用的。所以你搞不清楚，你不要贸然去按痤疮来治疗这个病。
1: 哎
0: 对。
1: 呦，这感觉一不小心好像自己也要踩坑了一样。不仅是像这个医院或者是一些美容院或者刷酸，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产品，就
0: 家
1: 是
0: 庭有，
1: 对那种像刷酸的棉片儿，有的时候晚上我就感觉自己的皮肤比较油，我可能就稍微擦一擦，让它等个两三分钟再给它洗掉。
0: 你是单纯的痤疮或者是脂溢性皮炎是可以的，但是玫瑰痤疮本身就比较明显的一个炎症的一个过程，它屏障是不好的，所以刷酸你自己在家，你很难掌握它的浓度和轻，就是综合的时间，所以有时一过，它屏障受损就会加重，
1: 就爆皮呀，真的是爆皮呀！就是可能保湿也没有做好啊，刷酸时就是等的那个时间有点长了，第二天那个脸上感觉像蛇蜕皮一样那种，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也请蔡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看，有一些比如说患者，他的哪些行为是一定要拉入黑名单的，就绝对禁止的。除了刚才说的护肤方面，还有像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有没有哪些是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0: 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它的一个诱因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患者自己也体会到，就是加重的因素对他影响很大。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很热的一些空调，叫极端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改变，大风啊，很冷的地方啊，很热的地方啊，就是这些环境的因素，就是如果对他影响很大的，那他还是要避开。还有一些食物的因素，一些辛辣的刺激，他如果说吃了这个东西，就明显的血管扩张加重。总而言之，就是说引起你血管改变的这些因素，无论温度也好，无论你这个食物也好，或者是一些精神的因素也好，可能这些呢都是要避免的。
1: 那在您从业这么久的时间，很多人哈，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皮肤问题，还有像生活的自信方面。我脸状态不好，我都不敢社交了，就是心理上感觉都出问题了，就胆怯呀，不敢跟朋友出去见面啊。面对这样的患者，您会有什么样的话去开导他们？因为我觉得蔡主任真的好温柔，好温柔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对，我觉得跟您看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仅仅是治疗这个病情，还有心理上的疏导，您会怎么去跟他们说这个心理上缓解呢？
0: 好的，这样啊，其实 刚才主治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患者这一类的患者主要是在脸部嘛，皮疹。嗯、那脸部的话，就是一个是损容，
1: 嗯、
0: 一个是影响心情，一个呢是焦虑、
1: 抑郁，
0: 然后抑郁、社交。
1: 嗯
0: 嗯，我临床上碰到有大学生就为此就是休学的啊，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停止工作的，这样的人真的是不少。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在这里我还是很开心的告诉大家，这些孩子都是自豪的，不光是恢复了读书，还找了男朋友，
1: 嗯，
0: 而且的话呢都回去上班，都挺好。但是呢，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首先大家要有信心，这个不是一个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误区，老治不好，一辈子。我也碰到十多年的，到处看的。
1: 嗯，
0: 刚才也说到那个何者的病人也到处看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科治疗玫瑰痤疮还是很有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是可。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是大家有信心，
1: 嗯。
0: 但是呢，平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1: 嗯，
0: 啊，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从护肤上，
1: 嗯，
0: 护肤上的话，刚才说了，我们一定要合理的清洁，清洁不要过度。然后呢，要保湿，但这个保湿呢，嗯、一定要就是精简保湿，
1: 嗯，
0: 比如说我用一些。医学的一些护肤品就保湿就够了，
1: 嗯，
0: 然后防晒要做好，
1: 防晒
0: 充分的防晒做好，
1: 嗯，
0: 然后平时在生活上的话呢，就避免刚才你问到的很多诱发加重的，患者自己最知道的，不是说某一个诱因就是一定在，每个人诱因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到热的环境，他可能就是洗把脸，他可能就是运动，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晒太阳，
1: 他可能就是前一天晚上的一顿拉火锅，
0: 熬夜，对，所以说呢，你生活中你要避免这个诱因，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要情绪上要那个，因为你情绪焦虑，其实它会让你的炎症因子分泌多，所以你会有血管就不由自主就扩张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配合好，其实你要接受这个过程，突然就发现诶我脸就不红了，是因为你的血管神经就稳定了，所以你这个控制情绪也很重要，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疗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规范化的治疗，
1: 嗯，
0: 正确的治疗，正确的一个疗程，
1: 嗯，
0: 然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乐观对待，
1: 嗯，
0: 因为可以真的是可以治好的一个毛病，
1: 嗯，
0: 没有什么可怕的，
1: 对症下药，
0: 对，是的，
1: 找对医生啊。可不可以请蔡主任来说一下您平时出诊的时间，虽然说号非常非常的难挂，但是各位朋友可以先关注浙大二院的这个挂号的系统，
0: 对，公众号有，对，
1: 对，提前去抢号。您平时出诊的时间是
0: 我平时的话是这样，因为我主要是在两个院区，解放院区和滨江院区，
1: 嗯，
0: 那么解放院区的话是周一的下午、周二的上午、周五的上午和周日的上午，
1: 嗯，
0: 就是礼拜天的上午，
1: 嗯，
0: 然后滨江院区是周三的上午，
1: 嗯，
0: 对，还是蛮多的，有5-6个半天。
1: 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蔡主任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发现呢在我们的直播区哈，还有朋友说，哎呀来晚了，下次一定要蹲守大医生的直播，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蔡主任娓娓道来，不愧是专家。然后还有朋友说呢，是的，蔡主任就是让人接纳自己本真的自己，接纳自己皮肤的小情绪哈，怎么对待自己的皮肤，然后心理上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呢蔡主任跟我们详尽的分享了有关于玫瑰痤疮的一些知识，不管是科学诊断 断还是规范之

0: 治疗，或者是精心护理，还是管理生活方面，都给大家十足的建议。非常感谢蔡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啊，今天只能针对玫瑰痤疮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关于皮肤啊，很多女性都非常的关心，比如说做医美的问题，比如说自己毛孔的问题，比如说自己身材的不完美的某一些细节，还有像老年人的。比如说这个湿疹呐、银屑病等等方面，非常非常多。那也欢迎蔡主任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下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1: 好
0: 也
1: 的，
0: 感谢各位朋友今天在直播间守候，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健康生活从关注每一天开始，今天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6: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中午好，新的一周开启了，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昨天晚上啊，大概5-6点钟吧，出去要去吃饭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在中学门口有很多的家长，有很多接送的车辆啊，哇，就是感慨，像我们度过了3天的非常轻松愉快的假期，对于有些孩子们来说，是度过了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中考。刚刚过去的周末，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就是我们浙江的孩子们中考的时间啊。昨天下午就是在5:50，也就是我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吧，最后一门英语学科考试结束，2026的中考就画上了句号了。在这两天，可能大家也陆续有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啊，也看到很多家长、很多考生的分享。我们也看到，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一场考试结束之后，昨天下午的这场考试结束之后，那真的是太放松了。我们昨天晚上在家庭聚餐的时候也看到啊，就是其他桌里面有很多学生模样的啊，在各种的释放自己的情绪啊，也在尽情的享受考后的这一些的欢愉吧。而且我们看到呢，很多很多家长都举着鲜花啊，除了向日葵的一举夺魁之外呢，还特别还有我们杭州的特色的，我们浙江特色的，都很多拿了荷花啊，对。我们看到含荷花量太高了，家长们提前在考点附近的清河坊啊，购买特色的荷花花束来等孩子们，而且还有很多不大马弄，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啊，大马弄当中这两天荷花非常火，所以呢，也有些家长选择带着荷花去接孩子。今年其实中考还是会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改变的啊，比如说今年的社会学科首次必考了，闭卷考了，孩子能不能适应呢？考得顺不顺利呢？这也是很多家长之前很担心的问题，但是好像很多孩子的反应说，这次社会学科好像感觉很简单啊，答题过程呢也很顺利。说社会题型很多的，就刚刚考完的考生也跟下一届的新初三说哈，就不用一味的去刷题，因为社会题型是不会固定的。英语呢，我们看看英语啊。孩子们也觉得英语的这个学科也还可以啊，而且昨天是父亲节嘛，哎，高考场当中这个接孩子的爸爸妈妈比例也是对半开的。有一位爸爸来接女儿嘛，他肩膀上还站了一只鹦鹉，说考后没有特别的安排，后面还要面临高中分班等事情，现在小孩子读书还是蛮辛苦的啊，之前填志愿是跟孩子一起商量着来的，希望孩子能够尽量实现自己的愿望。被问到今天是父亲节啊，今天是父亲节吗？说自己也不知道，过不过节无所谓啊，只要知道母亲节就好了。你看这就认识就很可爱的一个爸爸啊，他说父亲就是要默默付出的，但是也有爸爸觉得非常暖心的，孩子在中考前啊，就给爸爸买了一件背心，孩子很懂事啊。其实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父母重新去学习的过程，揣摩孩子心理，自己也在跟着成长。孩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很庆幸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奇妙，也体会到彼此心灵上的相互的滋养。前段时间我们都在关注高考完之后的同学们是如何放松的，那么中考完的孩子们呢，的确也可以稍微休整，差不多有一周多的时间吧，可以调整啊。6月30号中考成绩发布了，7月3号到9号中考录取工作开始了，你看30号这是一个叠加的日子，在高考的志愿填报开始了，同时呢中考成绩也发布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啊，祝愿大家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刚我们听到的是小春哥啊带来的《借过一下》这首歌，其实还是挺熟悉的，但是由小春哥来演绎，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啊！是来自我们浙江卫视的《国乐无双》的这档节目当中所呈现的，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从这周四开始啊，这周四呢，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就正式启航了。我们今年呢会有进校园的探校，我们会请到各个高校的招生的负责人啊，我们还会请上一个特别的朋友为大家啊志愿填报，可以非常权威和专业的助力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还有在浙江之声当中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和交流。因为从26号开始啊，我们的浙江的考生就陆陆续续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高考的分数了，所以志愿填报呢这件事情应该早已经可以说列入大家的必备事项当中啊。那么29号、30号就首轮志愿填报就要正式开启了，80个志愿到底怎么填，怎么样有效的利用它充文保，应该怎么做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刚刚我们也在说到就关于我们中考的事情啊，中考呢今年是6月20号到21号，全省58.3万名的考生迈入考场，参加了浙江2026年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年中考呢，我省继续实行全省统一命题，也就是各地的考生咱们是同时开考的。对于这一届初三生而言，这场考试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他们是浙版的科学、数学、社会等浙版教材老教材的最后一届的使用者。从2024年秋季开始，浙江省会启用基于2022年版的新课标编制的新教材，也就是说，2024年的秋季的新初一会成为首批使用者，而本届初三生，也就是2023年入学初中的2026届初中生，则成为了数学、科学、社会等学科旧版教材的最后一届考生了。呀，对于这版教材的孩子们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感受的啊。比如说这版的教材的很多家长就会说了，哎呦，这个相关的教辅材料是真难买啊。的确是因为这个相对比较小众啊，所使用的人呢也相对是比较少一点点。那么现在这版教材到今年结束就结束了。从2024年的秋季开始，其实我们就启用2022版的新课标编制的新教材了。这一更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陪伴我们浙江学子多年的浙教版的老教材将在本届中考之后正式推出历史舞台。从下一届初三学生开始，全部已经换用新版了。教育界人士呢，也将本届中考视为旧教材命题的收官之战啊。很多老师在向这一套陪伴了多年的老版教材道别，它的历史意义其实也超越了考试本身。在毕业季，我们也看到

到其实在校园里面流传多年的求旧书的传统今年没有出现，因为咱们已经不是同一批教材了。有学生感慨啊，那套被翻烂的旧课本以后不会再有学弟学妹来借了，我们的书竟然成了绝版了。很多老师也很感慨啊，说这批孩子经历了完整的旧教材体系，又赶上了新旧交替的节点，既是收官者也是见证者，中考现场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仪式感。随着旧教材的最后一届毕业，那么今年的考试既是中考，也是几代人青春回忆的据点了。语文、科学啊、数学、社会、英语科目都已经收官了。这两天中考呢，也是恰逢了端午佳节，又是恰逢老教材的终极一战。旧教材的这一页真的翻过去了，绝版的你们啊，即将开启的是人生的新的篇章。所以呢，希望孩子们心之所向，有了满意的答卷。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在特别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啊，电影也很多上映了，因为马上要到就是暑期档。那么对于刚刚考完中考、刚刚考完高考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啊。电影的暑期档呢，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了，80多部中外影片蓄势待发，集中上线，影片题材很丰富，覆盖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影院呢也推出了多项的惠民优惠升级观影服务，所以有带着孩子去看电影吗？
6: 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堪称年度最强暑期档，历史战争、现实剧情、爆笑喜剧、国风动画、励志大片等各类影片应有尽有，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老少皆宜，全员适配。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市场经理林燕说，
7: 国产片方面的话，主旋律和历史题材表现尤为突出，四渡与澎湖海战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以宏阔的战争场景还原壮烈史诗，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动画领域也持续发力，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与《大圣崛起》在传统故事基础上融入东方美学元素。喜剧方面呢，《年会不能停二》等续作回归，而《爱是愤怒》这类爱情题材新作则另辟蹊径，为市场增添了不一样的情感色彩。
6: 进口大片同样值得期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经典 IP 续作将稳固合家欢市场，科幻与战争题材影片如《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也将满足细分受众的需求。市民张女士很早就锁定了新颖影片，
8: 因为我非常期待的就是澎湖海战，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我主要是比较喜欢易烊千玺嘛，然后他又是历史片，我就想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去看。那么年会不能停呢，因为我之前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面的情节会让我们这样的打工人狠狠的共情，然后呢看的时候很搞笑嘛，也很放松，所以这次二出来还是蛮期待的。
6: 为抢抓暑期观影热潮，各地影院也做好充分准备。绍兴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在指定影院免费观影活动，安吉城东美颂成田影院推出多项专属福利让利观众。影院经理陶云成说，
9: 比如说三人观影套餐，比正常的话你如果单买的话肯定要便宜10到20块钱左右，今年的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到前台享受一个最低价购票，营业时间会延长，我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半。卫生的话，我们这边在暑假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大扫除，把所有的消防啊、重点一些东西

0: 去给它检查到位嘛，能让大家能够安全的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6: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上的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所听到的是浙江之声。过了一个端午节啊，我们的微商城又上线了。
2: 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单品啊，就是 CPB 的隔离。CPB 的隔离，我觉得它是第一批大家有意识的觉得有妆啊似无妆啊，就这样感觉，就是你可以提一个提个气啊，然后驱个黄然后呢也不会让人觉得好像你今天特别浓妆艳抹，好像特别用力的感觉。 CPB 应该是第一个做到的这个单品啊，就是 CPB 的这个长管的隔离。它呢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是54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跨境美妆狂欢购里面，哇天哪，真的是双重惊喜啊，买一送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元，这么一算的话一支就183元，哎，比官网还要便宜一半还要多。现货不多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关键词隔离两个字，到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下单抢购。刚刚说到了，它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它不仅仅是一个隔离的作用，还有就是可以让你提一下气色，遮一下毛孔，遮一下痘印，然后呢还有一些斑斑点点也可以有效的遮一遮啊，它可以真的让你感觉到这是伪素颜的状态很好，但是又没有很浓妆艳抹，质地也非常细腻。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真正当做隔离，为后续的妆容的服帖啊，它是有帮助的，很清透啊，干干净净的这种妆面效果非常好。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隔离两个字就可以 get 同款了。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中午好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上个月我们看到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公条件啊，就办学条件的底线要求。其中呢，第七条，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引起了不少家长的讨论。其中最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点就是一人一桌椅是满足了，但是桌子太矮太小，书包没地方放，个子长得高的孩子腿都伸不进去啊。课桌椅是孩子们在校期间接触时间最长的学习周边，可以这么说。在2024年的二月份，一项发表在《运动与健康科学》的书研究显示，472名中国中小学生在校期间超60%时间是处于久坐状态的。那么，按照国家课程安排，中小学生每天在校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2个小时。虽然说不是坐一整天，但这也意味着一个孩子一天里面至少有4到5个小时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面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陪伴孩子时间最长的伙伴，在很多教室里面他其实并不合格。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孩子小学3年级开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让他头疼的问题，书包怎么脏得特别快呀、啊？孩子不是邋里邋遢的性格啊，那是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啊，新课桌的抽屉又矮又浅，完全塞不进现在的书包。又因为教室小，学生多，过道太窄，书包挂在桌子侧面会影响通行，所以呢，全班孩子几乎都没有地方放书包，只能跟人挤在椅子上，或者呢是放在地上。那怎么样？换个小一点的书包吧。课本装不下啊，或者买个挂钩挂在椅子后面啊，桌子之间的空隙又不够啊。这是书包难以安放的，还有呢是难以安放的孩子的身体啊。有听众跟我们说，孩子今年读初二，有一次开家长会，他才知道为什么孩子经常揉膝盖，而且膝盖经常还都是青的。这位家长的身高呢是1.8米，坐在孩子的椅子上，膝盖是顶着桌板的，桌下的空间太小，没有办法放腿，只能够侧着把腿伸到过道去。腿伸过去之后呢，后背又靠不到椅背了，整个人就很扭曲啊。所以坐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很难受啊，膝盖都僵了啊。如果想象一下，和他差不多身高的孩子居然要坐这么久，坐一整天，那真的是吃不消。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是开了家长会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孩子们是处于什么样的教学环境之下啊。就除了说这样的桌椅凳子之外，还有就是学校里的温度啊，教室的温度啊，空间的布置啊，然后整个布局啊，会不会很压抑啊，电风扇是怎么吹的呀，你的孩子处于哪个位置，可能是什么样的观感啊，跟这个黑板的距离有多少啊，他到底看得顺就是顺不顺啊，等等等等啊。相比教室有没有空调、课间休息够不够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很少被看见的不舒服，可能孩子们每天都在克服。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刚刚说到了就是关于课桌椅这个事情啊，其实在2025年9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发布了一组数据，和五年前相比啊，我国6到17岁的男女生的身高平均都分别增加了 2.1 厘米和 2.2 厘米啊。那你说身高增长了，为什么课桌不跟着长呢？其实我国课桌椅的尺寸标准经历过四次的调整。1983年有了第一版的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1987年呢出台了学校的课桌椅卫生标准，2002年又合并了，型号又增加了，就一直在调整当中啊。就是很多学校其实呢也跟着在调整，虽然说更换课桌椅不是硬性的要求，但是很多家长也说，是不是可以看看学校不。各方面都在升级啊，为什么课桌椅就不能换一套呢？其实不是说学校不想换，有时候啊，真的还是说这个，还是挺贵的，就是一套普通的传统课桌椅采购价呢不到200块钱，而一套能够升降储物空间大的课桌椅价格直接要翻到2到3倍。我也查了一下啊，差不多单价要在这个700到800元一套。那假设一所2000人的学校全部换新桌椅，那么就要140万以上，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你说这个钱如果说到位了啊，那还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教室放不放得下。根据中小学校的设计规范，小学标准的标准班啊，45个人，然后教室最低面积呢是61.2平方米，中学标准班呢50个人，教室最低面积呢是69.5平方米。那现实当中这个面积到底有没有达到呢？而且有一些热门学校，它如果说大的大班额，那他这个孩子坐不坐得下，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不是说学校不努力啊，还是真的有些方面是被卡住了。

0: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也在想一些办法啊，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在自己小小的范围内可以去调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家委啊，就是给这个教室去量尺寸，从上量到柜子落地，可能他们就想说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格子，书包往里面一塞啊，地上干干净净，就是不占用你的课桌的空间，而是占用你就是教室的靠边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学校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啊，但是有一些通道是不能去调整的，比如说像消防通道肯定是不能去动的啊。有的家长呢可能会给孩子买那种卡在桌腿之间的置物篮，虽然说装不了太多东西啊，但是书包总算是不用放地上了。所以这件孩子们身上啊，其实每天都在相处的一个东西，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可能也是在考虑的一件事情呢。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6: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照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这段时间的这个互联网上，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上呢，又出现了一个热搜，什么呢？有关校园霸凌啊，一群女孩子、女同学，其实也就11-12岁，最多12-13岁的样子。然后几个人呢，围着一个女生是不断的扇巴掌。这个视频呢，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呢，也迅速的引发各方的关注。目前呢，属地的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啊。这事儿呢，引发了人们对于校园霸凌的这个关注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更加有效的预防、杜绝和处置类似事件的发生。其实所有的关注背后最为底层的一个很核心的信息，就是未成年人如何守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和教育。那今年呢，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没错，未成年人的守护，司法的力量永远不能缺席。而40年前呢，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在咱们隔壁上海诞生，这标志着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制度啊正式起步。40年来，未检的职能从单一的刑事案件办理，逐步拓展为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四大检查综合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具体的个案说起，一位只有13岁的女孩，姑且叫她小花啊，从她的经历说起。2年前呢，这个小朋友面临着一场民事官司，因为爷爷的遗产继承，他被大伯起诉。在这桩家事纠纷当中，直观体现出未检工作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障。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先来梳理一下。
9: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

0: 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1: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0: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2: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3: 判决生效之后呢，小花和她的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卖了，小花也因此分得了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是各位，这并非意味着事儿就彻底解决了，因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10来岁的小孩手里边握着几百万的巨款，这笔钱怎么管怎么用呢？这同样又必须得引发关注。
1: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0: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4: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0: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3: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13岁的小女孩啊，面临着遗产的这个纠纷，面临着后续这个遗产的使用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何从司法的角度给予她合理的、更好的一个支撑和托举？这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案例，其实这为的就是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这呢也是司法的一贯立场。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这也是近年以来这个偶有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之后所引发社会的焦虑。他们都属于未成年人啊，离刑法设定的年龄呢还有距离，但这会不会成为未成年人知法犯法的这个缘由，或者说是所谓的挡箭牌呢？当未成年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检察机关该如何惩治和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
0: 2024年，上海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案，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犯罪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5: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岳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服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0: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5: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0: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岳某某系受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2: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3: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犯罪背后往往有着网络平台管理漏洞的原因，一些平台呢未能尽到未成年人保护的义务，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上的减少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者是走上犯罪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6: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0: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7: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 他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他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3: 从介绍来看，那这个 APP 这个平台几乎是零设限，那未成年人可以畅行无阻啊。那么相关的内容就极容易引发未成年人走偏了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当中都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且呢，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着多项违规。这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了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做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且呢，根据调查结果，向这款 APP 所属公司发出了检查建议，
7: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0: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8: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9: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刚刚我们和各位说到的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今年呢刚好是这个节点，回望40年，司法的力量守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该说在不断的拓展场景，不断的提供更多的一些法律的支撑，守护未成年人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当然，一方面是司法的兜底保障，而另一方面呢是社会的服务供给。你看马上就是暑假了，研学游的市场呢开始升温了啊！不少的家长呢已经开始计划着今年的暑假，让孩子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能够愉快地度过暑期的这个时光，同时呢又能够有所获得啊，甚至是有所这个技能的增长啊，学识的增长啊等等啊，这个不能够简单的为玩而玩，对吧？那么现在呢，研学游的市场应该说这个蛋糕在越做越大，有很多的一些玩法，比如说爬山路啊、挖水晶啊、钻山洞啊等等，一些亲子研学游啊，好像是越来越把孩子们推向了户外，然后呢，冒险的这个属性越来越强，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稳步前行，在危险面前及时的做到刹车呢？暑期快到了，这个很多的话题开始升温，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一切打着自然探索旗号的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也开始出现。当自然研学变成了荒野求生，快乐暑假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呢？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研学游背后藏着合同缺失啊、安全缺位啊等问题。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横跨教育和旅游，研学游的课程、合同、安全，谁来把关？
1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11: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

0: 比五的配置，五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1: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2: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1: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3: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1: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4: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5: 说得非常的实在啊，这确实，如果说纯粹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导游，那这就不能够称之为研学游了，对不对？那就是旅游，对不对？如果说要把研学的研字文章做深做实做细的话，那你还真的不是简单的说，哎，这个朋友们可以往这边看啊，这个景点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其实你应该有一些课程设计，你应该要更加专注到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群体，和他们的认知和他们的知识结构等等得有更多的一些关联和互动，如此研学才可能有迹可循，对吧？那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博士虽然有学识却没有资质，更可怕的是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作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诸脑后，这样的研学呢只有想象力，他没有责任心呢。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们怎么办？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现状，我们又该有怎样的一些规范性的措施呢？
1: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6: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1: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6: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 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7: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5: 今年四月，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的职业标准的正式发布。这一标准的核心起草人是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我们听听看他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观察。
8: 研学一头他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他两套话语体系那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情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1: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8: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
5: 好，我们也期待这个行业、这个生态能够有序起来、高质量发展起来，为孩子们提供更加优质的研学游的选项。确实，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啊！如果成天盯着这个课本啊，包括电子产品的话，孩子们的眼健康也着实让人头疼和担心的。相关数据显示，我们一天自然眨眼的大概是 1.6 万次，但全天盯电脑的时候仅眨眼是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万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所以呢，眼健康尤为重要。不管是小孩还是上班族，可能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出现眼睛干、经常干涩酸胀啊。然后年纪越大呢，可能这个迎风流泪啊等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就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各位推荐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最近呢，在用这个眼贴的朋友都说这眼睛非常的放松舒服，因为里边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这个黄柏等一些这个成分啊。电话4000833-1912，40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有不少的福利好礼等待各位。现在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的更划算。今天啊，画一下重点，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各位申请的这个新礼品啊！别忘了电话4000833-1912。4000833-1912。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0833-1912，4000833-1912。
11: 北京时间12: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浙江第一声。
1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1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6: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4: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正在小度，麻烦您晚点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在关注相关的赛事动态啊？不管是进球的还是这个遗憾的啊，亦或是这个赛场内外更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动人的细节、动人的瞬间，咱们进入今天的世界杯看这里。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3: 看世界杯，推荐各位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昨天 F 组日本队以4-0大胜了突尼斯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突尼斯队呢是提前出局，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一组库拉索队呢0-0战平了厄瓜多尔队，收获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而库拉索门将鲁姆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的最多纪录。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在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被福德角爆冷逼平的西班牙队以4-0大胜了沙特队，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以伊朗队呢是0-0战平。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限制，20号啊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呢，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的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待遇，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要改善。

0: 现状。然后呢，他同时也透露，目前呢已经被告知，美国方面将会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的行程限制，然后球队呢可以自行的规划行程。我们让体育回归体育不好吗？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6点，世界杯 H 组第二轮迎来了乌拉圭与世界杯新军伏特角的比赛。在小组赛首轮当中，乌拉圭和伏特角呢都是战平对手，尤其是伏特角0-0战平西班牙队，应该说这上演了本届赛事开赛后的最大冷门啊！门将沃奇尼亚呢也是一战成名，最终世界排名63的伏特角再次制造冷门，以2-2战平了乌拉圭啊！这个对于我一个不太懂球的都知道，这应该说是这一届世界杯这个最让大家觉得意外的地方啊！伏特角竟然两次逼平了世界队的这个明星战队吧啊，两个逼停。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还有更多惊喜呢？推荐各位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和朋友一起呢共喝彩，尽情的畅想全赛事的精彩瞬间。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视角转回身边啊，停车这是很多有车一族日常出行当中的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环节一个事儿啊，尤其是找车位能不能够更顺畅呢，对不对？充电是不是更丝滑呢？还有就是收费能不能够更合理呢？停车多待哪怕一分钟啊，就得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没错，这一分钟等同于半小时，等同于一小时了。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的车主啊非常的不爽。今天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已经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收费规则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呢精准按分钟计费。这停车收费新规怎么来解决车主停了61分钟的难题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实践是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3: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2: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2: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
0: 好，这是省会杭州，这是咱身边的这个先行先试啊，这是试行，后续的动态我们也在关注当中。那么这是杭州的情况，其他地方呢，哎，怎么来灵活的收取停车费呢？
2: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2: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

0: 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1: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2: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
3: 好，这是从杭州看全国不少的城市啊，包括省份开始呢，对于灵活停车收费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那么对于各地开始陆续推进的停车收费新规，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能够促进这个市场健康有序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2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3: 好，这是有关停车收费如何更灵活更精准，如何呢破除之前啊向上取涨，哪怕你是超了1分钟也得按半小时甚至1小时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收费。很多的消费者觉得这是实在难以承受，因为确确实实长时间的停放的话呢，这个停车费的这个成本呢还是蛮高的。如何更加的灵活更加的精准，包括在这个收费的同时提供好服务，这才是一个良性互动的空间。所有的规则设置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在执行当中万一不能够这个各自恪守该有的底线的话，可能最好的政策也会变成最坏的一个局面。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7天无理由退货啊，因为这当中的这个今年以来就已经偶有发生2到3起引发全网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了，有关仅退货的事儿，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呢，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够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的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呢需要平衡。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之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这事儿发生的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啊。那么这当中最核心的就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一规定。
4: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7: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4: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前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三家店铺连续拍下十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七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7: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4: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十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7: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4: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8: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3: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呢，那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媒体反映，经常有消费者呢是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的权益。这事儿呢，在全网引发关注的个案事件当中，更是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啊！这个所谓仅退款，然后呢，它是各种套路，它所设定的这个收货地址不是它住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东西到了之后呢，它再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跑腿啊，或者说自己上门去取啊，再给它拿走，然后总之你购买的地址一定不是它现居住的地址，通过这种方式来耍个小聪明，然后呢，使用所谓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就把人家的货就直接留下了。然后这一两年以来，包括今年近一段时间，有的商家实在是气不过啊，直接呢跨省维权、跨省追踪。事儿呢虽然最终啊都有解决，但是这个状况所引发的思考，以及对于这个电商业务发展的生态来讲，其实是非常有伤的。那么最近的这一起个案事件当中啊，涉事女子应该是被刑拘了，因为从现有的证据固定下来，基本上可以锁定就是涉刑事犯罪，有这个故意这个欺诈、占非法占有等各种情况了，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仅退款的初衷是好的，但如何共同守护这份初衷，这还真的就不是某一方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事儿了。
4: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8: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
9: 把那些不良运行的恶意薅羊毛来

0: 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1: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七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2: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1: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8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3: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1: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
4: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1: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5: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6: 不得不说，这样的个案事件呢，确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也只是个案，那没有说特别的普遍，但仅有的这些现象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反方向看，千里维权的成本怎么来分担？这个维权成本过高、维权难度过大的问题，不能够只让商家单方面的完成啊，所以说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啊，一个优质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需要多方共同奔赴的。那么今年2月1号开始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商品买卖当中的互利公平诚信，这是最起码最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以及消费者三方，只有公平互利，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会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呢，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啊。所以平台以义取利，商家呢守信经营，而消费者诚实消费，这是各方唯一可行的选择。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0: 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先来关注一下福彩双色球第260707中奖号码是03060814262627和08。再来关注26162七三 D 中奖号码是585。26069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3041214152730和28。好，我们再来关注体彩中奖号码，超级大乐透第260687中奖号码是03111212122206和10。第2026070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31514666。第26070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7880764。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15: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我们来看，在1点钟，我们浙江之声啊又给大家送福利了。这个福利是我们浙江听众的一个特殊的申请渠道，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浙江听众。所以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的眼。

0: 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的，那么这些都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就能够领补贴，每人都能够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所以不想错过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都是实打实的好产品了。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在试用这个好视力啊，眼睛确实会很放松、很舒服，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一些像铁皮石斛啊、人参啊等等的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这样的一个促渗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让眼睛吸收更多的精华。那贴完之后，你再去用眼，会发现没那么难过了，效果很不错。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回馈，真的是送的福利又多又划算。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啊！这个今天的每人如果说购买的话，还能够再赠送到一床宾思的夏凉被，这是专门给我们的浙江听众申请的，千万别错过了。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4: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3: 太好了，
5: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 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5: 中国电信。
0: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消费热点，首先要来说的就是关于燃油车的价格体系崩盘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燃油车虽然疯狂降价在这段时间，但是却没有能够换回来销量的回暖，这也是2026年发生在燃油车市场里面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那我们也看到，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常规燃油乘用车的销量呢是56万辆，同比下滑39%，其中自主品牌下滑39%，主流合资品牌下滑41%，豪华品牌也没有能够幸免，下降31%，所以这已经是燃油车连续第二个月遭遇30%以上的同比大跌，那四月份同比降幅也是37%啊，市场份额连续两个月跌破40%，所以燃油车的销量降速之快，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看到在五月份的汽车月度销量的前十当中，燃油车是毫无踪影啊，全部都是新能源车。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报道过了，那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国际燃油的一个价格的变化，大家都觉得油加不起了，成本太高了，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正好面临一个更新换代，也就是说他第二台车、第三台车这个时候换的，他一定会选择说新能源车，因为在能耗上更加的就是让用车成本变得更加的小一些些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所以不管是头辆车也好，二次更替也好，大部分人会把目光转向新能源车。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用车成本，而是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的更新换代太快了，你只要去感受过这些智驾，你就会觉得真不能够没有它啊，这个它不仅好开还好玩，所以怎么能够抗拒呢？好，这里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消费热点。接下去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紧退款，就这个紧退款它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现在很少我们在听到紧退款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说你要退一样东西，大部分大家都能够默认为是退货又退款，因为你既然退款了，你东西还给人家嘛啊，这个但是前段时间紧退款还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的互联网。我们说到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呢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益呢需要得到平衡。但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一些电商卖出一些，比如说有一位电商啊，这个店家卖出了20台的品牌充电器，买家退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发明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了，这个太匪夷所思了。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的充电器，然而收到货的时候却发现商家寄过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联系了客户反映情况。那么客户就说了，这个为什么里面会收到的是土呢？然后他就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年初有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的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是4000余元。然后这位买家全部在收货7天内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那么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发现，因为他的塑封是完好的，完全没有拆过你以为是全新的，就随手就发给下一个客户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头我们说到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情况收到了一盒黄土。那么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前面10笔订单中有6单退货对款的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直接损失了3700多元。那这件事情呢，店家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那民警也去协商了，买家拒绝。

0: 沟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吧，是不是？所以呢，黄先生还是想要追根溯源，于是他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终于找到了当事人。那当然，民警果断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那么，最终的话呢，双方要达成和解就比较困难一些，过程比较麻烦。最后，民警说，那你如果不和解的话，就是行政拘留了。说到这儿啊，这个才达成和解啊，一直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这件事情呢，黄先生从西安到南方来维权，其实把店铺关了，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各种的差旅、取证以及各种的成本。综合考量之后呢，他也选择了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这个事情虽然是告一段落，但是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争议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是消费者依据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这样的实施规定，但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实施了不诚信的行为，通常会涉嫌行政违法。如果他的金额达到了可以追溯的标准，还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所以他是要承担刑事后果的。那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到底是不是合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保护呢？所以这也是引发了一个法学界大家广泛的一个讨论。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关于充电宝的这么一个事儿。另外的还有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前两天也说到关于榴莲维权的事情。其实在网络购物中，真正的蓄意诈骗的买家毕竟是少数啊，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钻这个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侵害商家权益的。榴莲倾销商陈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190购入了冰冻榴莲，签收当天呢就上传榴莲变质的图片申请全额退款。陈先生不认可图片的真实性，但是平台已经自动审核后直接完成了退款。陈先生不甘心呀，多次向平台反映，但是都被驳回了。为了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多天，也是一个较真儿的人啊。那么其实呢，说了消费者为什么要退款，他就是榴莲也想吃，钱也不想收啊，钱也不想这个给，所以呢又要钱又要货。他也希望平台规则可以更完善一些，让那些不良用心、恶意薅羊毛的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最终呢，买家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的警方行政拘留7天，违法所得被予以追缴。那么程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刨根究底啊，这样的一个信念，终于给自己挽回了损失190块钱。当然他付出的代价，你说他值不值得呢？我觉得为了正义或者为了维护公平，他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但也很多人说他很傻啊，那你算了就算了，不就亏了190吗？你自己还搭上车费运费等等的。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么勇敢，这样的事情会引发大家的关注吗？那其他的榴莲商那损失是不是依旧会有呢？所以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公益人啊，用自己的小小的损失来换取大伙儿对这样一些事情看法的一个觉醒。还有呢，就是除了我们说到充电宝榴莲之外，还有更小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买西红柿啊，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容易损耗的生鲜类，这些就是恶意退款、仅退款这样的一个重灾区了。平台往往会自动退款，让商家这个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这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很多人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最终的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那么我们说如何去判定消费者行为是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呢？其实分辨起来并不困难的。如果是合理维权的话，消费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说明商品存在问题啊。那如果是恶意退款，往往没有办法能够提供这个商品原物来供法庭核实，所以会出现自相矛盾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也呼吁电商平台在追求利益的经营方式的同时啊，还是要看清这个警退款乱象，它背后是不是应该我们给商家也多一点点的保护呢？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7: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关注。又到了我们的宠粉环节了，那今天我们浙江之声商城又推出哪一款让大家心动且惊喜的东西呢？夏天温度一高，我们的面部的油脂分泌呢是直接翻倍的，那么什么最重要呢？除了防晒之外，其实洁面也显得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每天要化妆的这些朋友们啊，你早上呢刚刚洗完脸，中午就发现油光满面，这个会导致怎样呢？就是你的毛孔越来越大啊，彩妆的残留、灰尘的污垢洗不干净，闷痘、闭口接踵而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用好的东西，其实它吸收不进去的，第一步清洁就没有做好。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平时官网150毫升，正装是500元，这个确实有点贵啊，这个洗面奶500元，但今天我们07清仓减漏，同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囤囤啊，怎么囤呢？囤两支只要399，一支299，两支399，所以平均下来一支是不到200元的，这样的话价格就很合适了，而且还买的是香奈儿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所以还有整整1.5年的时间哦，完全是能用的。发送关键词洁面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他说为什么香奈儿的洗面奶可以买得这么贵啊？那他当一定有他贵的理由。首先呢，他有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的花香，这个非常的好闻啊，每次洗脸呢都会有被治愈的感觉。那然后呢，我们看到平时我们都知道它的价格是这么贵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叫山茶花？因为它每支里有1000朵山茶花的微囊。那但在洗脸的时候，这些小颗粒慢慢的会释放养分，所以在清洁的同时会跟皮肤补水，洗完之后呢是清爽不紧绷的。它的 pH 值刚好是 5.5， 完美贴合咱们健康的皮肤膜，所以呢是不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这个虽然说它只有150毫升，但是呢它的寿命更多一些些啊，它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寿命，每天早晚都能够用上大半年，所以算下来反而性价比是很高的。官网平时150毫升，正装500元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卖的是2027年12月份过期的，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一瓶299，两份的是399，所以买两支是更划算一些些了。大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洁面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8: 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为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9: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1: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2: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看看关于新一轮的涨价潮。苹果的 CEO 库克透露将上调产品的售价，而 OPPO、VIVO 等等三月份其实已经开始调价了，小米、荣耀等多款机型也开始上调售价。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呢，像 PC 端办公硬件也出现了价格上调的迹象啊。因为 AI 发展抢占大量的储存的产能，所以企业难以消化成本，只能够适度上调产品的价格啊。这个，所以这一波大家好像618买了的一些朋友反而挺开心的，因为好像自己赚了便宜一下。你看这下一波又要涨价了，我们已经落袋为安了。好，我们再来看关于快递员的事。那么在昨天啊，在这个2026的工商。

0: 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他透露说，最近啊，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自己已经拥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将来肯定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用不上快递员。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他们不希望70万兄弟没饭吃，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在全国签约了120所学校，把他们送到学校去做培训，这样呢可以给机器人做维保、做保养，机制可能会出现故障，故障了还得有人去修，所以呢，让他们不要在风里雨里，不用那么苦，都在办公室里头。这是关于京东的一个说法，就是将来到底有没有人类的快递员这样的一件事儿，您认为呢？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关于新型的骗局。央视最近曝光了新型的茶叶骗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眼下的一个卖茶骗局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这类直播间通常呢，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啊，以什么为幌子呢？我们是内部的特供的，我们是古树茶源头直采的。啊，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包装啊，伪造产地、权威品鉴报告等等，以很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然后呢，老茶树被包装为这棵树啊，这个300到600年之间，定价在8800到32万元不等。其实呢，就是一起扮演靠剧本来疯狂敛财，据说一个半小时销售额达到30多万。那么用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及平台的监管，品类啊、年份啊，随便的就能编造。那么售后怎么办呢？售后维权直接拉黑就好了，然后他们就注销一个直播间，再开一个直播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一次次的行骗啊、大家一定要擦亮耳朵来听一听了。
1: 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
2: 这一罐2泡到3泡，不会低于1万元。
3: 对，
1: 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单株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为了真实验证这类骗术，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以应骗主播的名义来到普洱市茶马古镇地区某酒店旁的一处民居的2楼，找到了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嘉林茶叶经营部的公司。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了这次直播要推介的6款茶叶，茶树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得很清楚。
4: 写个500年吧，500年不是公主，他之前舍不得卖嘛，想再留一留，确实是资金要周转，会不会有点假？才不能把这个茶叶重复了，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穿帮。
1: 直到晚上8点半，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拉开帷幕。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得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货主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了所谓的私藏好茶。
5: 咱们是一个500年的古树单株啊，500年。
6: 林总说这款茶它也是放在外面，他不拿进来的。
5: 他本来说先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
1: 仅仅一个半小时，直播就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30多万元。老板却对着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常态，抓住了消费者对古树、稀缺、千年传承等概念的追捧心理，再配合主播们夸张的话术与刻意营造的抢购氛围，销售额自然就能轻松攀升。
7: 这个月2个主播给我就是说单独利润给我拨了100多万，今天16号。
1: 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是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
7: 什么茶自己去吹啊，这个茶1000年了啊，对啊，48万，啪的一下就给我买了，到时候我给你发回去，对吧？啊，视察就可以了。
1: 当记者以胆小为由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7: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首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 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4分《C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我是重庆音乐人张楚。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2: Cecil Cobell。
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敬请锁定
4: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0: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 嘿， 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
1: 北京时间13: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06年的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一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

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猫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藏区的领导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我都给推脱了，但是这一次啊，领导们态度非常坚决，这个事儿啊就不允许我再推辞了。他们都已经拍板决定了，大会的时间呢也都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十点，地点呢就设在西藏人民会堂。啊，然后还再三强调，所有表彰大会的准备事项都准备完毕了，让我必须参加这个会。然后还要求我要做大会报告演讲，让我把这些年做的好事儿都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当时听完小叔说完呢，我顿时高兴的就乐开了。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是宣传您的感人事迹，让大家学习呀，太好了，为啥推迟不参加呀？小叔苦笑着摇着头说，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
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怎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所以我就跟小叔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您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号，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19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9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群涌动啊，好多的人呢，欢快地进入会场。咱们再看礼堂门口是花团锦簇，彩旗飘飘。经幡彩球布置的格外的喜庆，礼堂门口的红毯铺地，迎宾礼仪人员都是手捧鲜花，左右各站了一排。这场面我和小叔一看，哎呀，这场面真是太浩大了，都不敢往里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
我和小叔是一同走入了礼堂的会议大厅。这个时候，参会的这些人员呢，也陆陆续续的都步入到会场里了。我当时环顾四周一看，这个大礼堂太气派了，整个的会场啊，起码能同时容下七八百人。啊，大部分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不断的有人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的上方是高挂着红底儿金字儿的巨大的横幅，赫然的写着热烈欢迎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午十点整，会议是正式开始啊。首先就是领导开始讲话了。领导说，今天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呢？就是因为左天宝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藏区的人民去学习，同时也希望我们藏区人民能够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将他的善行善举不断的传承和发扬。因为他的事迹很典型，也很让人感动，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的付出着善行善举。这次大会的目的啊，
就是要把爱心企业家昨天把这样的同志当典型树立起来。

0: 并且及时的向社会传播，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希望藏区的市农工商以及社会的各界团体都能向左天宝同志学习，为藏区人民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啊，更希望藏区值此机会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天宝同志这些年所做的好事善事，正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善行善举。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且将这一情况及时的上报地区单位，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十一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现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叔，低着头啊，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掌声过后，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昨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昨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树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的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左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 而且他是双目失明的老人。他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他马干娘。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作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啊。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啊。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光是上学的费用啊，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他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宝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桑格，干娘给她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 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三年多赚了100多万。九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三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哥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桑哥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树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叔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 如果昨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

0: 都不知道。
1: 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桑格，她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她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树就说：“我的大侄女，她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她过来的，可以让她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桑格，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部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 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啊，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做细致啊，能帮更多的老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30%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天翼智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屏，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2: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 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4: 嗯，

0: 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 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啊，就这样，这个乐善基金协会在2006年的10月13日正式成立了。那乐善基金协会的落成呢，也就意味着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初步走上了正轨。统一物资调配，统一资金监管，层层审批，逐层上报，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正是因为有乐善基金协会的成立。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让更多有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们后续的资金也是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啊！都说钱是人的胆儿啊，乐善基金成立了，资金是越来越多了。不瞒大家说啊，当时啊，我又产生了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抱负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9: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前段时间啊，思宁有一段时间是缺席节目的，但是没有闲着，带大家一起到义乌去看一看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那系列专题节目呢已经制作完成了，从今天开始呢，3天的财经朋友圈当中会跟大家深度来探究。

0: 开放金融带动全球，深度蹲点一线对话。从今天开始，浙江之声带您观察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要一起走进浙江首个开放经济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点城市，也就是浙江金华。今天呢，我们将会关注到从小商品到大产业，因地制宜打造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今天在节目当中，思宁将会对话到的是金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盛建，以及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娄玉波。
1: 开放金融，带动全球，我是主播思宁，带您去看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美加墨世界杯还没开幕，但有关中国制造的荣耀早已被义乌牢牢锁定。你能想象的足球周边，这里都能找到。
2: 我们接到了53个国家的世界杯订单，现在结售会一点也不用担心。
3: 有 Z 义乌配，中东客户的跨境人民币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账。
4: 前段时间订单集中爆发，短期备货资金压力比较大。
5: 依托结算加信用数据模型，我还可以给您授信。
4: 不光世界杯，每次有商机，流动资金都能很快到位。
1: 你看，在义乌商户拥抱全球市场的背后，是支付结算越来越便利，是金融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2: 您好。
1: 您好，盛秘书长。
2: 欢迎来到义乌全球世贸中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代市场。
1: 第六代了。
2: 40余年来，6次迁址，13次扩建，6代跃升，从最初的马路市场一步步发展到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数字服务平台与智能设备的应用，让跨境贸易的便捷性实现了质的提升。我们聚焦数字市场、数字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化重塑买卖全球，伙同天下数链世界的贸易生态，实现了金融跟着贸易走，服务围着商户转。比如眼前的数字贸易服务中心，依托易支付跨境支付平台，客户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办理多币种跨境账户的开户，支持实时查询美元等主流币种汇率，提供便捷的结汇提现等服务。同时通过数字物流平台，可以一键查询全球航线的实时运价。
1: 也就是说，金融和综合服务已经嵌入在全球数贸中心当中了。
2: 是的，
1: 开放金融带动全球，我是主播思宁，带您去看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盛秘书长，刚才您热情洋溢地欢迎我来到了我们的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0: 轮到我和大家，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大家好。
0: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的8月，我们全省首个以开放金融为主题的这样的地方金融改革试点哈、就是在我们金华落地的。这段时间呢，我也跟我的团队一起在金华进行了走访，说实话感触良多。我们的开放金融就是伴随着开放经济的发展在一点一点跃升的。那见到您以后，我很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主动扛起开放金改的这样的一种任务呢？
1: 我们金华主动扛起全省首个开放经济主体的金融改革试点，这个既是我们金华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一种责任担当，也是立足清华发展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选择。那么在当前呢，这个浙江正聚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高能级的开放强省，省委金融办它统筹实施我们浙江金融改革兼并工程，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和浙江的三篇特色文章，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推动各地市立足我们自身的实际，发挥特色优势，着力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的成果和工作品牌。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金华呢结合本地的开放经济，破解开放经济主体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瓶颈问题，努力的探索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为我们开放经济金融服务发展探索一种新路。
0: 秘书长，您提到兼并工程，如果说要把兼并这个词做一个解构，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认为它可能就是直面那个尖锐的问题，而且呢是最坚强的金融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以一种无畏的精神。那么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我们金华，金华承担开放金融改革的这样的探索任务有哪些基础和优势呢？
1: 金华呢不靠海也不临边，但却被浙江省赋予了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的这么一个发展定位。试点开放经济金融服务改革，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一些总和基础比较优势，主要三个方面可以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是外向型经济的根基比较扎实，实践的场景很丰富，作为浙中开放的高地和国际陆港枢纽，金华与全球233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涉外市场主体量大面广，外贸的业态也非常丰富，跨境交易的场景多元。那比如2025年来讲金华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大关，成为了全国第八座进出口规模突破1000亿的城市，达到了10508亿元，同比增长呢19.5%，其中出口首次突破了9000亿元，成为了全国出口的第六城，
0: 第六名啊！
1: 这个数字呢，也为全省贡献了1/5的出口总量，1/2的增长，也占全省比重达到22%，占全国比重达到3.4%，比2024年分别提升了2.3个和0.4个百分点。
0: 盛秘书长，您刚才所分享这些数据哈，我感觉到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全国第六，而且呢这个增量优势非常明显。
1: 是的，我们庞大的外贸体量，活跃的这个涉外经济，为开放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试验空间和应用土壤。那么我们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呢，就是区位枢纽优势突出，跨境需求非常旺盛。金华地处浙江中部，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自贸试验区金逸片区，金逸义乌双中保区，就是两个中保区，跨境电商中市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一些高能级的开放平台，
2: 是义永州
1: 金荔温开放大通道的核心城市，也是一带一路 重要的枢纽城市。嗯，全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这四流加速汇聚，催生了许多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为我们改革试点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内生动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金融的生态优良完备，支撑能力非常强劲，金华金融组织体系健全，全市拥有金融机构369家，其中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是我们省内普通地级市当中类别最齐全、数量最多的地市之一。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金华市金融业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截止到今年的四月末，我们金华全市的银行机构存贷款余额40689亿元，这个数字呢相当于全省的第四位，其中贷款余额有20972亿元，同比增长了10.6%，增速居全省的第一位，金融发展的基础和势头良好，能够为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0: 您看，您给我们分析这个优势和基础啊，总结来说就是我们的基础好、发展快，还有力量强啊。那我们浙江的这个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啊，其实有一个特点，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如果说让您来点一点，我们金华开放金改是直面哪些问题？您觉得是什么？
1: 金华是进出口贸易繁荣，开放经济特色鲜明。
0: 是，
1: 但是金华的外向型市场主体多以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为主，普遍具有轻资产贸易型非标化的这种特征，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其对金融便捷性、结算便利化的这种需求，既需要改革破题。
0: 那您能不能具体来讲一讲不匹配的？
2: 15:15，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定市场主体，多以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为主，普遍具有轻资产、贸易型、非标化的这种特征。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其对金融便捷性、结算便利化的这种需求，既需要改革破题。
1: 那您能不能具体来讲一讲不匹配的某一个问题啊？
0: 比如说在义乌的这个小商品大多是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大部分的商户会委托代理公司出口报关，并自行收集汇，出口与收集汇的主体分离，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1: 是
0: 导致了小商品出口面临收汇难、结算慢、成本高、风险大的这样一些问题。近年来呢，我们也相继开展这个个人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市场采购贸易外汇管理改革，
1: 是
0: 帮助解决一些真实合法市场主体个性化、差异化的这种外汇结算服务需求。现在我也很高兴的可以跟你分享这个义乌的市场采购商户的收集汇难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1: 是
0: 有力支撑了义乌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逐年快速增长。
1: 盛明署长，前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金华、在义乌、在走访普通的商户，我的感觉是和您一样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个这样普通的这个市场采购的商户的案例，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市场采购外汇管理改革的效果怎么样？这里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今天我约了一个中国银行的客户经理，跟他跑客户去，走。
2: 他叫小季，中国银行义乌福通支行的客户经理，一双粗跟鞋，一个红色笔记本，是他跑市场时的标配。
3: 我每天都要走的，两万步打底吧。
1: 因为市场太大了，
3: 对，这是我的一个记录客户的一个笔记本了，这上面的话有一些我的一些客户的具体情况和他们有一些问题都会写在上面。
2: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是饰品经营户吴女士，做外贸生意十多年，她的原创设计饰品深受欧美客户喜爱，每年的销量在100万美金以上，却一直被结汇难的问题卡住生意。
4: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那个报关单，所以就是导致这个钱换得不及时，再加上汇率差，所以就导致最后这个钱就跟我们实收的可能也就相差挺大的。对我们来说，或者是整个市场来说，应该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2: 以往义乌小商户最大的痛点就是如何安全、便利、快捷地收来自全世界的钱。针对经营户有真实贸易无报关单据的结汇堵点，金华推行的市场采购外汇管理改革以真实交易为核心，破解了以往市场采购结汇为关单模式难题。
3: 我们要上门来核查它整体的一个场所是否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还要看它去年一整年的结汇流水，然后去给他去审批，
4: 整个流程就很方便，然后交给他们，然后我就只管在我自己的手机上啊，按照他们的流程然后操作，就直接就外汇就换好了。
2: 长期困扰的结汇难痛点得到解决后，吴女士对未来的生意充满信心。
1: 那你接下来就是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呢？
4: 那肯定想要把货销往全世界。
5: 下一步的话，我想我们作为金融人要深入践行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我和我的同事们将继续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为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这个案例我们就看完了。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迎来了一位新的嘉宾，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娄玉波。娄主任您好。
6: 孙宁，你刚才讲到这个案例啊，在我们义乌市场上非常的典型。在开放金改推进过程中啊，我们聚焦中小微外贸市场主体收结汇环节当中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市场采购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形成以交易真实性为基础的全流程数字化监管体系，率先在全国范围内畅通市场采购线上线下双通道双便利的收结汇渠道，实现了市场采购外汇应收尽收。通过上述改革举措，推动收结汇 服务双向提质增效，保障外汇业务平稳有序运行。
1: 在回顾那段采访历程的时候，我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吴老板那张笑脸，因为困扰他已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我们的改革呢，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商户有增值贸易背景却没有报关单的这种收汇痛点，也为全国市场采购外汇管理提供浙江样板。
1: 是啊，是先行探路这样一种状态。其实问题总是伴随着发展会出现的。在我们的走访当中发现啊，很多这个外贸出口企业在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的同时，就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说开拓非洲一些这个小币种国家的时候，他们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呢？再来看一个案例。
7: 嗨，柔雅
1: ，Hello，
7: 久等了，久等了，
1: 久等了，
7: 欢迎来自家。哦，
8: 这都是你们的一些产品是吗？
7: 对的，对的，我们自己做的，
8: 感觉都很精致哎。
2: 义乌促加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技术驱动的跨境供应链企业，自主研发的 CJ Dropshipping 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为来自全球的中小卖家提供大数据选品、一键刊登、一键代发、数字化服务。近年来，企业重点拓展非洲市场，但由于非洲小币种结算难，货卖出去了，钱却不好收回来。
7: 结算的话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我之前有一个乌干达的一个客户，他在我们平台上下了单，但是最终我们的回款将近扣了10%，比如说像汇损啊，有很多中间行收取了一些手续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订单是亏损的状态嘛。
2: 像促加一样，在义乌有许多企业都瞄准了非洲这个新兴市场。仅今年1到2月，义乌对非洲进出口总值就超过了354亿元，同比增长84.7%，成为义乌进出口

0: 第一大市场。市场主体有需求，金融系统就建行动。
1: 自主研发的
2: 这些国家都是汇困国，它除了这个本币可能汇不出来，还有一个资金到账很慢，然后还有风险很高这些问题。那他们提出来的一些痛点也是我们未来服务的一些方向。
0: 为了解决商户结汇的难点，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远赴非洲，与当地银行对接达成协议。目前对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八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做到直接清算。除此之外，银行还通过筹非通产品提供本币直收或本地币付美元收双轨结算服务。截至目前，这些金融服务已经覆盖全球27个币种，有效破解了外贸企业小币种结算难的痛点。
3: Hello, my name is Xiao Yue. I'm from Morocco and I've been in EU China for 9 months.
0: 有了金融体系的保障，促家也加大了对非洲市场的开拓力度，招聘了5名非洲员工。两年前，企业还成立了促非科技子公司，专注非洲市场开发。
1: 因为非洲它这个地方还挺大的，然后跟我们这边风土人情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通过外籍同事的招聘，然后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非洲市场。
0: 随着非洲员工的增加，企业又面临新的问题，不少非洲籍员工要定期汇款回国补贴家用。针对非洲朋友的需求，稠州银行也推出购付通服务，将1到2周的汇款周期压缩到了1到3天。便捷的金融服务将远隔万里的两块大陆紧密地连接到了一起。
2: 资金的跨境的收支，那对他们在义乌生活工作啊，其实都是提供很大的便利，然后也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幸福感吧。
4: 义乌很棒。
5: 你看，随着我们业态的发展，外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正在通过金华这扇开放的窗口走向全世界更多的国家。
6: 是的，我们这些年来啊，也依托开放经济金融这个改革，持续推动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重点解决了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一些结算难题，其中易支付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
5: 那也想请问一下楼主任，为什么义乌还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支付结算平台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好。安全合规啊，高效便捷的跨境结算是国际贸易优质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义乌数十万经营主体，主营小额、高频、碎片化、多币种外贸业务，普遍遭遇回款迟缓、结算成本高、
8: 办理流程繁琐、资金风控不稳、账户易受限等难题。传统结算模式难以适配本地的业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动成立了易支付，一个由国资主导、多方协同、合规可控的跨境支付平台。核心就是用于合规化、高效化的数字金融基建，破解跨境电商结算痛点，承担面向商户的金融服务载体角色。目前易支付直收结算模式已从义乌拓展至全省，省内众多外贸企业均可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5: 事实上，在金华的开放金改试点落地以后，易支付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9: 目前啊，易支付已实现通过精简报关、通关流程，削减冗余单证与中转损耗，有效压缩了结算时间与资金成本。那通过我们这个智能风控防护体系和应急处置机制，来保障高效运转与风险防控。那么依托最近金华金融改革试点的这个契机，易支付已斩获全牌照本外币跨境支付资质，先后拓展跨境人民币及外汇的业务，同时直收模式展业范围也从义乌拓展至全省，在业务创新方面取得两个首单业务，包括沙特跨境人民币的结算以及迪拜市场直接货币结算的特色业务，而且收获了官方的认可。 那么截至2026年4月末，易支付跨境业务已覆盖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跨境支付业务交易额累计超过126亿美金，可结算29类主流币种，服务商户也超过2.5万家，资金风险争议零发生。易支付沉淀的海量交易数据将持续赋能各类金融机构迭代创新金融产品，长久助力区域外向型经济稳健前行。
5: 我们看到金华开放金改落地以来，易支付的功能不但越来越强大，而且呢，其中沉淀了许多珍贵的数据，未来可能还是可以发挥更多作用的。
6: 是的。
5: 盛明啊，我也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金华的这个订单哈，很多都是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完成的，这样的变化会不会也有一些新的问题产生？
6: 是的，这种单笔交易金额虽然有限，平均月交易却可以达到数百笔，收取境外货款时往往涉及跨境买家、卖家、物流企业、境内外支付机构、跨境电商平台等多个主体，资金结算呈现出高频次、碎片化、多节点的这种特点。快进快出的贸易模式催生出了短周期高频率的这种结算需求，但相较于其他跨境电商，在收款当中面临了不少卡点。
5: 我们如何解题？
6: 那么我们开通了跨境电商中市区线上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商品订单、支付单、运单三单交换，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三流合一，为跨境电商提供合规、阳光、便利的在线交易服务。
5: 是。
6: 截止到2026年4月末，累计办理跨境电商便利化收集会业务已经超
1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1: 中国福利彩票。
12: 北京时间15: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会在视频上跟大家呈现。首先读一个城南花已开的朋友说，依林这个端午节假期去了浙江玩了，浙江的服务真是好呀。这就整天吹浙江的，是吧？其实我们做得好。然后我知道大家刚刚经历了端午的假期嘛，收心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反正每次过完假期以后，我总觉得第一天工作状态不是特别的这到位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来吧，今天呢，先说一下假期之前回顾的几件事情啊，三件事情，一个是，未来我在假期里边更了3条视频，这个假期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个后期当中，未来的车主所遇到的充电的一个事儿，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拖这么久。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一位朱先生啊，就是那个长安起源 A06 嘛，然后呢，4S店要倒闭了。是这个假期之前跟他说了一下，赶快把这个事儿给落定了，然后又跟厂家去反馈了一下，他这个车子到底能不能提？因为6月18号嘛，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长安的一台车子刹车的一个事儿，让同事告诉我有了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把朱先生请到节目现场，看他的车子到底有没有提到。朱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5: 你好，你好，老哥啊。
14: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车提到了没？
15: 啊，还没，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说走他们。一套程序，他就是说要在异地先提完车，然后提完车之后的几天才能把这个款再退给我。
14: 啊，就是是就是你到底提还是不提啊？
15: 我提。
14: 啊，就是款退给你是啥意思？
15: 就是意思说，就是一定就是说，我现在他安排到我附近的一个城市，
14: 嗯，
15: 然后进行一个提车的，然后我现在正在走提车这个流程，他正好。那家店有现车，然后
14: 好事，
15: 嗯，然后提完之后他才能退这个钱。
14: 你提车了不是不用退钱了吗？就
15: 不是他

0: 安排的是另一个经销商，就跟之前的那个不一样。
1: 啥意思？就是提的车配置不一样还是？
0: 不是，配置都一样，就是说这个钱是要提完车之后再退给我。
1: 就关键就是这句话，没有，抱歉，我这个刚过完节，我脑子不是特别管用。提车不是，您把钱交给他，你尾款交给他，不是就这样的吗？
0: 对，我也是一直这么理解，就是说，但是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子，
1: 把多少钱退给你？
0: 就是那10000块，就是交给之前倒闭那一家4S店退给我，然后订单上的他有厂家也退给我，但是要提完车之后。
1: 那你总价多少钱？总价变了吗？
0: 总价没变。
1: 总价没变的退你，你等于说你要交尾款，要把全款交给他吗？
0: 对，是的，就是说要再从这一家店买了这一个车，然后他才从上一个定金再退给我。
1: 明白。那个定金什么时候能退给你？按照他有没有给你具体的敲定？就算他现在帮你做了，我也不放心的。
0: 对，我就是不放心这点。然后厂家没有很明确的回复我，是由 4S 店，就是我现在要提车的这家 4S 店明确回复我，就说提完车一个月内或者7天之内会打回我的账户。
1: 有谁打回您的账户？
0: 由现在提车的这家 4S 店。
1: 好，然后呢，那么您这句话有录音吗？
0: 没有录音，因为厂家他没跟我说是当地的，就是我要提车的这家 4S 店，他微信上跟我说的。
1: 有微信文字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就行，那没问题，那就相当于补充合同的一部分了，就是您全款交给他，然后呢，厂家呢再做之前的流转，您交的一些定金流转到那家 4S店，到时候再退给你。
0: 应该是能这么理解，因为厂家没有很明确的回复，都是通过另外，就是我要提车的这家店。给我的回复是这样的。
1: 那就行了。朱先生，我能帮您的可能就到这儿了，我就不放心你这个定金到底能不能拿回来的事儿，能拿回来就好。
0: 对，因为也是因为老师你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厂家有给我回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也是很开心，但是这个退钱这事情现在还没退下来，我就一直担心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在里
1: 面。您只要是有他那个微信上面的文字，因为在您敲定这个叫做合同之前，他给你把这个文字给发过来了，然后呢，您可以到时候在交钱之前，您再给他用个引用嘛，那个微信里面不是都有一个长按以后你引用的那个字儿吗？你问他，对，这个约定大概什么时候，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他一定会给您回复的，到时候您就这就是凭证了。
0: 好，行，那我现在就再打一个电话给他们这家提车 4S 店的经理吧，然后
1: 也没有问题。
0: 也录个音吧，不然我感觉也不太放心。
1: 不是，您想，您这件事如果是通过我的话，您应该可以放心的。
0: 哦，是，对，因为有一个就是说小道消息
1: 啊，
0: 就是说的是
1: 啥小道消息？我也想听啊。
0: 现在我这家就是说我之前在我当地提的这家店，它不是破产了吗？它名下有很多的 4S 店。也都因为资金经营不况，好像都要破产的边缘了。
1: 所以你说我在节前的时候，第二天你说有人跟进这件事儿，我着急的原因您就明白了吧？
0: 对，我明白。然后对，然后对，所以说我也很高兴，但是我现在还就是钱还没有进我的口袋，我还是有一点点不放心。
1: 换了一个应该会好的，反正您把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做好了，就 OK 了。
0: 好嘞，
1: 行啊，那行，很高兴能帮助到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希望哪家 4S 店破产了。其实跟车主带来有非常多的一些不便的地方，比方说您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希望您早日提着爱车，也早日把这个事情给理顺了。祝你以后用车愉快。那朱先生就这样子。
0: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千万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子了，朱先生再见。
0: 好嘞，拜拜。
1: 假期之后第一个开心的事儿。那手能不能少按点？一会儿您听我狡辩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就是这个按真不是我愿意按的。好了，第一件事，这个我觉得没跑了，基本上能提好车了，这件事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各位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现在我直播间趁着刚开播人还不多，就是您去一家4S店，首先要去看一下他， 历史大概开了多长时间嘛，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您可以去找一下你那个销售、售后之类的，你去问一个人，别跟别人说啊。就是说那个，就是你问他，就最近，比方说你们工资照常发吗？奖金有没有打折啊？像这样的情况，他如果跟你说的有一些变动的话，小心点，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啊。对现在的特殊情况的特殊应对方案，啊，好嘞，好，下一位啊，下一位，喂，你好，这个张先生是吧？
2: 哎，对。
1: 张先生，那个我们同事说您这边有新的进展了，是什么？
2: 也不算新的进展，他的意思就是说给我出一个书嘛。
1: 哦。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再发现同样的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一个退换。
1: 哦，也好事儿，没问题。
2: 但是。不敢赌啊，这个老师。
1: 我上次给您分析过，您这个证据确实是有点弱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对对对，这样的做法其实已经是考虑到您现在心里边的一些状态，能够帮助到您出了一个方案了。
2: 嗯
1: 嗯，你再出一次就帮您退换车，这就是超过三包的一些权益了。您要三包的话，
2: 哎、对对 对,
1: 对对，按照三包的话，就算是刹车的话，也得是两次维修以上了。是这个原因，得嘞，您这边有一个具体的往下的一个跟进就没问题，也希望您以后不遇到这种事儿。我知道对于您来说行车安全更重要。
2: 是是是，
1: 嗯，好嘞，那这件事儿我就先跟到这儿了，那张先生再见。
2: 那就辛苦你了，今天老师。
1: 您客气，您客气，跟你祝你以后平安出行，那就这样子，张先生再见。
2: 好的好的，辛苦，拜拜
1: 拜拜。哎，以后我再多放假啊，我一放假你看这事儿推进的多顺利。哎，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个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未来的那位车主。

0: 好嘞，那么这个就是在假期里面出了三期视频的车主所遇到的事儿。来自于蔚来 ES 八的车主沈先生，充电的时候充电桩和车企都没有给相关的相应的数据，但是车子虽然修了，沈先生也希望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到底能不能拿到？三期视频之后，我们节假日之后把沈先生的节目请上。沈先生你好，我是易凌，向你问好。
1: 哎，你好。
0: 到目前为止，蔚来有人给您对接这件事儿吗？
1: 前两天就昨天吧，给我发了一个调取信息的一个函，然后
0: 好
1: 到现
0: 事儿。
1: 在也没有任何结果，
0: 调取信息，什么时候能调取？有没有跟您说过？
1: 没有任何给我回复。
0: 好嘞，能往下调取信息就行了。没错，您这个事儿只要先读一下数据，这个事儿有，就是如果您跟我打完电话以后，第一天都能做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没问题。您先让他去调取去，调取完以后再告诉您。然后呢，同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滴滴的那个充电桩那边有没有跟您一块去说去调取一下充电桩的数据？
1: 那没有，因为他们那边可能也没有说直接是他们造成的，所以他们没有配合。
0: 您的充电单据给我发一下。
1: 我的充电单据我
0: 嗯，
1: 发
0: 对。
1: 到那个，发到那个。
0: 您先等一下，嗯。对，你先充电单据发我一下，我下面去找一下滴滴充电桩。
1: 好，你稍等一下
0: 好
1: 啊。
0: 嘞，好嘞。首先第一步，好事儿，终于拿到这个读取数据，因为确实要得到车主的授权，这个动作真的应该早点干。下一步，因为车主说没有，那么我来去要。滴滴充电桩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是多少？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400-061-039。我再重复一下400-061-039。用3号线。

0: 沈先生，您是哪一次？就是大润发地面停车场超充桩，
1: 对，就扣了1.8毛的那一次。
0: 哎，好嘞，明白了。帮我确定一下，是不是滴滴的充电桩啊？
1: 对，确定，他后台显示是滴滴充电桩。
0: 抱歉，对，我跟我导播老师说，那个因为400，我之前确实从来没有跟这个品牌充电桩去联系过。好嘞，好好，已经 OK 了，是吧？好，那您放进来。沈先生，您稍等啊，我这边同步向这个充电桩需要读取一下数据。

0: 虽然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作为一个主持人不能给大家一个非常就带有节奏性的一个判断，但是目前根据沈先生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充电桩在充完之后依然在正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大概率并不是充电桩的问题，但是我也要去让充电桩那边读取一下，是啊，滴滴充电问题。好，我这边先过渡50分报时啊，报10分之后再回来。沈先生，你麻烦您稍等我一下。
1: 好，没事。
0: 哎，好。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0: 大家稍等啊，导播老师没有
3: 号键，返回上级请按新号键，结束前挂机。
0: 我这边自己听一遍啊，因为
3: 无法进入场账请按一，无法启动充电请按二。变装变枪故障请按
0: 三，
3: 无法拔枪请按四。
0: 大家等一下，按完三以后直接放进来。导播老师，
3: 站充电，如需反馈场站故障情况，您可通过短信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平台将不定期反馈场站加强管理。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
0: 什么玩意
3: 结束请挂机。
0: 你再说一遍，
3: 如遇设备故障，请您更换其他可充设备或前往附近空闲场站充电。如需反馈场站故障情况，您可通过短信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平台将不定期反馈场站加强管理。
0: 人工
3: 上级请按星号键结束。
1: 他这个人工好像挺复杂的，
0: 你打过是吧？
3: 如遇设备故障，
1: 我现在暂时因为时间久了，我找不到那个就是
3: 空闲场站。
0: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3: 如需反馈场站故障情况，您可通过短信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平台将不定期反馈场站加强管理。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结束。
0: 星号键，导播老师，我今天多耽误点时间，不好意思，各位。
3: 充电，请按二。变装变枪故障请按三，无法拔枪请按四，跳枪了怎么办请按五，充错车或未充上电请按六，无法结束充电请按七，充电速度慢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结束。
0: 咱来个鸟枪法，一个一个试。
3: EP 充电页面，车辆屏幕，充电桩屏幕，找到结束充电按钮，
0: 人工
3: 按钮停止充电。若仍失败，请点击短信中的链接查看图文指引，按照步骤结束充电。返回上级请按星号键，仍未解决问题请按零，
0: 零
3: 数请挂机。
0: 零，我真是按完以后直接放进来。导播老师千万不要自己听。好，哇，真是！
4: 你好，小菊能源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请问小菊新能源就是滴滴充电桩的全国客服中心吗？
4: 哎，是的，滴滴充电这边的。
0: 哦，你好，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
4: 啊，你好。
0: 我这边呢收到了一位充电桩的车主沈先生，蔚来 ES8 的车主，在你麻烦帮我记录一下。2026年6月10号，早上8点35分，
4: 好的，
0: 大润发地面停车场超充。
4: 大润发地面停车场超充站是吧？
0: 没错，
1: 苏州吴江，
0: 江苏的吴江是吗？
1: 对，苏州的吴江。
0: 江苏苏州的吴江区大润发地面停车场超充。
4: 明白明白，您说。
0: 在这上面充电的时候导致了车辆的保险丝熔断的情况， 目前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充电桩当时记录的充电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4: 哦，明白您的意思。那您这边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看一下。
0: 非常感谢。
4: 不客气不客气，您稍等。
0: 嗯。虽然打进来确实是费点劲，但是到目前跟这位客服人员的沟通没问题的。
4: 啊，先生您好，
0: 你好，
4: 您看这样，我这边先去核实一下这个场站的一个情况，
0: 没问题。
4: 您这边听到音乐电话先不要挂断，稍等我一到两分钟，您看可以吗？
0: 非常乐意等您，您请。
4: 哎，您稍等，麻烦您了。
0: 好，
4: 等一下。
0: 费劲儿啊，大家等等啊。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收音机的朋友，抱歉，您所听到的这个音乐并不是我放的歌曲，而是这个电话机的等待音。我们正在等待的是来自于滴滴充电桩的客服去查找信息的时间。

0: 那啥，给大家表演个才艺，吃粽子好不好？我现在坐在直播间里边，真是震耳挠腮的。
1: 先生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0: 感谢感谢啊，您请讲。
1: 是这样的，我这边刚刚也核实了一下，是这样，因为您这边打电话进来呢，我们是查看不到用户的这个订单信息的。
0: 可以提供给您。
1: 您是，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只能通过用户的这个账号去进行核实。那我这边先把您的问题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反馈，稍后让这个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给您这个回电话。
0: 就给我回电吗？
1: 对，给您这边回电，或者说您有没有其他的方面联系方式，我这边登记一下。
0: 行啊，给我回电，没问题的。那么那个沈先生，我让滴滴先跟我回电，好不好？
2: 可以。
0: 但是我跟您说清楚，他跟我回电，我就是弄清楚您当时的那个充电后台数据，提供给您，就这么一件事儿，好不好？
2: 好的。
0: 然后呢，400客服，你好。
1: 您好，然后您这边您先。
0: 我直接说吧，我这边电话号码我提供给你。您记录
1: 您说
0: 186
1: 6820
0: 1010
1: 1010
0: 是的，
1: 好的。那
0: 然后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我这边呢会让导播老师把车主和您直接切出去，车主的一些信息您直接通过我们导播老师先索取一下，包括手机号码、订单号码这样的信息，好不好？你要拿着车主的信息跟我去沟通，咱不要说其他的。非常感谢，您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
3: 北京时间15:59，
0: 切出去。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各位，我今天这件事先到这儿。滴滴也需要去进驻一下，所以大家耐心等待。我今天让导播老师把这个信息先都递交给400工作人员。我这边先过渡广告，广告之后呢，接到今天假期之后的第一位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全新的事件上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6: 永山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是。
1: 没有，就是正常，因为之前我开的就是这个 Z7，然后智驾到家嘛，然后到地下室停车位，就是之前几次都是好的，然后这一
0: 是，
1: 次就是那天是我没有开，我在副驾坐着，是我媳妇儿开的，然后就是她下车库的那个戳的时候，然后智驾突然就跟失灵了一样，然后直接就是，但是通过他那个记录仪的视频可以看到他的。就是它提示接管，但是它的油门踏板是一直没有松的，从8码的速度一直加到30多码，然后直接撞在柱子上了。
0: 油门踏板没有松，也就是谁的油门踏板没有松？
1: 就是支架。
0: 辅助驾驶那边自动继续给油，对不对？提示接管的时候，当时会有音效呀，或者说一个这个方向盘抖，有的时候可能会您的设置不一样。当时您爱人是怎么着慌了？
1: 他没有慌，然后他就他是提示接管，然后我媳妇儿接管了，但是智驾还他还在，因为他是一个拐弯的地方，智驾还在打方向，但是他的速度一直就在加，然后我媳妇儿就踩了一脚刹车，然后就直接撞在柱子上了，等于说没刹住。
0: 撞之前踩，最后一点踩的，是这意思吧？好嘞。然后呢，那么我得看一下当时这个车子的整个经历是什么样子。
1: 就是。我因为前两天刚好是过节嘛，我问华为要数据，他现在数据还没有发过来。我用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能不能发给你？你
0: 没
1: 先
0: 问
1: 帮
0: 题，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我现在要怎么发给你？
0: 您稍等啊，那个费先生，我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微信，然后这样的话，您把那个视频发给我。导播老师，麻烦进一下直播室，麻烦加一下这位傅先生，感谢，帮我去标注一下，今天是6月22号，傅先生，就是他的备注名儿。傅先生，我让导播老师边去加您的时候，您得知道现在辅助驾驶的这个界限明还是非常清楚的。您现在希望我能帮助到您做点啥呢？
1: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看到底是他这个辅助驾驶的问题，还是我们就是我媳妇儿操作不当的问题。
0: 辅助驾驶的问题和您媳妇儿操作不当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看行车记录仪了，就一定是这样子的。辅助驾驶因为它不够全面嘛，对。然后呢，您爱人的话可能在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不需要他提醒我接管，我就接管了。但是像您这样的提醒接管呢，更要及时的接管。我应该能判断出来，是接管比较慢所导致的。
1: 是吧？就是因为我从视频上看，就是它正常的提示接管，它是不是应该是，就是它这个辅助件应该是松了油门或者是减速的。
0: 这得看当时的工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得去看一下。您所说的辅助驾驶提醒以后继续给油，不太可能。您正在走的是不是下坡？我得把这个事情都得看完。
1: 对，是一个下坡。
0: 那就是说明下坡的惯性，您夫人没有踩刹车，那么这是重力导致的，不是辅助驾驶导致的。
1: 但是他那个记录仪上提示的油门踏板是一直在工作的。
0: 那我看看吧，我看看吧，不行，我打电话给一下这个牛顿。
1: 我加上了，我现在给您发。
0: 哎，好嘞，好嘞，好嘞，我看看万有引力是怎么弄
1: 视频的一分钟的，但是他那个撞车大概在最后20秒左右。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整个看一下当时的操作状态。
1: 好的。
0: 哎，好嘞。
1: 已经发过去了。
0: 哎，好，我跟大家一块儿看啊，大家稍等。57。我只能用手按了啊！现在我在直播，没有办法跟大家打码。当时开启 NCA 的状态，对，抬杆儿，这是正常的，2秒1秒一个缓停，立刻就下得去了。对，这速度12、13、14。哎，等会儿，不是，
1: 他中间
0: 对不起，对不起啊，直播间的朋友，不好意思啊，直播间朋友，这看的是我的嘴呀，我，对，我再给你看看 NCA 的状态，然后当时过了抬杠，
1: 对，他中间 SA 还自己掉了，但是他又连上
0: 对，我就刚想说，我刚才想暂停，就是因为这个，你看 NCA 在。 这个十二秒、11秒到12秒的时候 ，NC 已经退出。

0: 出了嘛，
1: 对，但
0: 然
1: 是
0: 后
1: 他又
0: 这时候
1: 他前端他又自己连上，他还自己闪灯打转向灯，还有，
0: NCA 恢复，给了一脚油，闪灯，这个闪灯当时是代表了什么？
1: 就是他应该是要拐弯，可是不知道，反正他就是闪了一下灯，
0: 会
1: 然
0: 车
1: 后。
0: 了，好，继续往前，NCA 的状态，继续走，D 档10秒，八，这是7公里每小时，转弯没有问题。您这个闪灯的状态，应该就是当时提醒你要接管，你这个双闪都已经，这个不是双闪，
1: 它
0: 这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双闪，它是那个远光灯变。
0: 等，就这，等。不好意思啊，NCA 的状态，这时候已经退出了 NCA。我看
1: 但
0: 看，
1: 是它的油门踏板是一直没有松。
0: 油门踏板是你踩的？
1: 没有，没有。
0: 你等我吧，你等我吧。油门踏板你踩的？23:16:48，NCA，NCA，52，我看看啊，53，54。NCA 退出，NCA 退出，你这个油门踏板是您夫人的脚在这个踏板上搭着呢。
1: 是他搭着的，是吧？
0: 不是，你等我会儿，我看看啊，54，反正53到54的时候退出了 NCA，您夫人的脚当时在油门踏板上搭着，然后速度越来越快，这时候也会跳出了一个提醒，在2秒之后跳出了一个接管的提醒。这时候这都是您夫人打的方向，然后呢，依然在跳提醒接管，您夫人踩了刹车，跳出了 AB，来不及了。
1: 对，
0: 对，然后目前我能给您去解释的就是，当时您夫人的脚是在油门踏板上踏着呢。
1: 是在油门踏板上，是吧？
0: 哎，对，然后呢，当然这是我现在的看到的地方，因为 NCA 退出的话，油门踏板不会持续给，那么。我嫂子怎么跟您说呀？
1: 他就是已经慌了，他也不知道，反正。他给我就说的是，他的脚是一直在刹车上放着，他从来没有踩过油门，
0: 对，
1: 所以我因为
0: 对，
1: 就是，
0: 是的，
1: 我想
0: 我嫂子
1: 问，
0: 说对的。
1: 就是他这个，就如果说是他没有去踩这个油门，他这个 NCA，他这个油门会不会自己就是加油或者
0: 不
1: 怎么
0: 会的，
1: 样的？
0: 完全不会，对。但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嫂子说的是对的，对，我非常严肃的跟您说，这事儿呢，你回去跟嫂子说，这个车子当时它这个操作啊，就是你的问题，你当时呢有一个键没有把这个车子给控好，啊，以后呢就是回家的路上都由您来开，你就不该把这个车子给我嫂子开，你也不要跟她说这个车子它操作的啥样的，然后呢你就下次过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您跟她说，平常的时候。真的开启某个辅助驾驶的功能的时候，把脚是搭在踏板上面，就是刹车踏板上面，不要搭在电门踏板上面。就是回去再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个您要数据的话，我可以给您要。跟我判断的应该八九不离十的。
1: 数据我已经要了，就是这个数据我怕我看不懂，到时候我能发给您，你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乐意至极。但是您一定跟我嫂子这么说啊。
1: 行。
0: 你到时候你跟我嫂子说是你自己开的。你小子以后就没什么新车要买了，明白了啊？好，跟我嫂子说一下，平常开车的时候慢点，慢着点。然后呢，脚一定要搭在刹车踏板上，因为有的时候人都会懒惰的。尤其你看你这个车子，你过得那么好，又是抬杆又什么的，全程都是人家自己帮你开，人就会就是趁这个时间就是看手机啊、打盹啊，或者说走神啊。当你再去介入的时候，就会出危险，
1: 行，
0: 好不好？
1: 好的，好
0: 你到
1: 的，
0: 时候跟我发一下，我也给你看。
1: 行，好的，没问题。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那么，傅先生，如果我到时候看到了，我再给你打这个反打电话。
1: 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各位农村差点说男朋友们，男性的，我该怎么说呢？就是。各位，我的粉丝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就学会了吧？啊，就是以后就这种情况，对，爱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什么，你就说去问过别人了啊，说的都是对的。不过以后要注意提醒，行车安全，尤其是开车这方面呢，你能代劳你就代劳嘛，对不对？

哪有回家途中是不是是自己坐副驾，这爱人坐到主驾上面，成何体统？我们得这种体力活都得让我们这些男性去干去，没有任何的两性什么的歧视啊或者分别之类的，只不过是这种我们天生这体力可能就好一点，就该让我们去做。哎，好嘞啊，下一位车主来到，对，还有口播的，大家等等啊。

0: 好嘞，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乡亲们好。
1: 喂，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叫我一零就好了。先生，您贵姓啊？我好称呼你啊。
1: 啊，我姓黄。
0: 啊，黄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就是车子走全损嘛，然后4S 店要收一个20%的服务费，然后车子定损的
0: 金额我也大概也不知道。20%的服务费。
1: 对对对。
0: 20%的服务费。
1: 对。
0: 啥车？
1: 然后又跟他谈了一下，他说最低要收10000块钱，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10000块钱，我感觉是过高的，或者是这一收这10000块钱是不合理的，我有点质疑。
0: 嗯，先说吧，一步一步说吧，啥车？
1: 上汽大通大拿 V1L。
0: 大通大拿。
1: 对。
0: 是个货车。
1: 客车。
0: 客车。
1: 对。七座的客运车。
0: 哦，客运车。哎，我天哪，当时出了啥事故了？这车子全损了。等我一下。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抱歉啊，那个黄先生刚才被打断了一下，就是您这个大拿当时是出了什么事故，怎么走全损了？
1: 就是我跟一辆冷藏车然后对向碰撞了嘛。
0: 哎呦我天，人没事哈。
1: 肩胛骨和肋骨受伤了，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0: 天哪。哎呦，
1: 然后导致手臂抬不起来。抬不起来。
0: 哎呦，现在身体痊愈了吗？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恢复的差不多，就是手举不起来，有点抬起来有点受限制。
0: 好嘞。然后呢，那么现在就是车子的事儿，车子当时是涉及到哪几个零部件？安全气囊爆了是吧？
1: 安全气囊爆了，然后那个主驾那边 A 柱是没了的，撞没了的。
0: A 柱都撞没了？
1: 对对对，我的左前方和对方的左前方撞了。
0: 为什么 4S 店要收你20%或者10000块钱？
1: 因为车子，当时1月16日，
0: 保险应该是认定已经认定全损了，是吗？
1: 对对对对，保险的理赔金额应赔满是97000，但是他现在只赔90800，说下雨没做好防护，没做好什么要重新评估，然后只能报价一个98000-98500，我就不说什么了，就是感觉那个，收的 4S 店收的服务费不是很合理。
0: 不是，关键是现在保险是认定了您的车子就能走全损，已经认可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
0: 残值多少钱？
1: 残值，总共是90800。
0: 不，寻残寻做多少？
1: 什么？
0: 就是您这个车子目前这个客车啊，它这个残值剩下了多少钱？
1: 我这个我都不清楚的，只是保险给我打电话说，全损理赔是98000。
0: 现在您是协商全损还是完全能达到全损的标准？
1: 已经达到全损的标准了，但是他只赔
0: 98000。你4S店帮您去拆车了还是怎么着啊？
1: 应该是没拆车的，车在 4S 店。
0: 车在 4S 店，4S 店要10000块钱。
1: 对，要不然保险拿，车拿不过去，然后不能走全损的。
0: 关键就是这句话，关键就是这句话，到底他能不能走全损啊，老黄？他到底是能不能顶？就你别到时候人家是跟你协商全损，你这个车没达到全损，人家跟你协商，三连说我去跟你去保险谈去，那这个钱我就不好意思去跟人家打这个电话了。
1: 这一部分我还是没搞清楚。
0: 保险有没有明确的告诉你，你的车子达到了全损了，黄先生？
1: 这个我要跟他沟通一下。
0: 因为你这个客车，你说 A 柱全没了 ，A 柱要是没的话，你的车子前脸可就全塌进去了。
1: 我把事故视频，就是那个车子的当时的状况发给你一下。
0: 你发给我，我看看。
1: 我有你微信。
0: 有我微信，来来，我看看。
1: 好的。好。

0: 大家等等啊，我看一下。这个。
1: 对。
0: 哎呀我天。你这边 A 柱变形整前机舱是没有侵入的。您稍等，我再看看。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寻残寻了多少？因为我对这客车是真不懂，你这还新能源客车？
1: 对对对。
0: 啊，对，这客车寻残你没有问过吗？
1: 没有，因为我不懂这些流程。
0: 哎呀呀呀，这怎么来了一个？注意看这边啊，我没有看清楚。哎呀，等会儿啊。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这是什么玩意儿？这跟大货车杠上了。他原
1: 跟一个不知道几米的冷藏车，应该有个6、7米吧。我当时人撞的有点昏迷了。
0: 我天哪！我天哪！我这中线都没有的吗？中线有的呀，
1: 有。
0: 你等会儿啊，你我还你你过中线，你睡着了，哥。
1: 不是，打了个瞌睡，眼睛有点痒，然后就过线了，过了点线。
0: 哎呦，
1: 我的全责。
0: 你全责，对呀。
1: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
1: 这个我没有争议的。
0: 行嘞，没事，人没事就行，人没事就行。那我来帮您去弄清楚。这弄的。你这车子我肉眼看你这 A 柱全断，然后呢关键是那里边是什么结构的我看不出来。
1: 对，就是那个 A 柱断了，然后才把左肩胛骨搞碎了。
0: B 柱那边呢？ B 柱那边呢？
1: B 柱那边还好吧，感觉。
0: 不是 B 柱那边有弯折或者之类的吗？
1: 有一点，左侧的应该有一点，那玻璃全碎了，左侧的玻璃。
0: 你前面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发动机舱或者能源舱之类的？你前车头那边
1: 应该有吧。
0: 别应该有，你这定损定了多少钱啊？当时
1: 定损 4S 店也没跟我说，没有发什么相关的定损报价单什么的，没发给我。
0: 核心零部件是没有一个能是需要换的吗？
1: 他都没发给我，就是说那个车壳子应该是个整体的，要换是连车壳钣金是一起换的，是一体的。
0: 谁四 S 店告诉你车壳子整个要一起换掉？
1: 啊，我之前听他们说过。
0: 这换车壳子多少钱呢？
1: 这个他们没说，但是他们说是这个车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0: 谁是他们是四 S 店还是保险？我就想听这句话。
1: 四 S 店说的。
0: 保险。这是糊涂账呀！哎呦，不行，小哥，你这受伤了，我帮你弄清楚吧，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0: 好。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大前提是什么？如果说您的车子达到全损的话，四 S 店什么拆解什么玩意儿，这是跟他们没关系。一分钱都别收你的。一分钱都别收。对。然后呢，关键是现在您的车子是不是保险公司不是四 S 店帮您运作了一下，从原来的维修到全损，所以呢，人家收你这个费用。其实你别管这个到底合不合规之类的，他能帮你操作，就是操作费用。
1: 我知道，但是
0: 那你知道
1: 是否过高有点。
0: 那你要是说人家是不是你这个我现在问出来，你人家是不是不能全损，人家帮你走全损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你觉得是不是要的过高是这意思？
1: 对。
0: 是这个？
1: 对。
0: 那你就别跟他要了呀，你说你帮我修车不就得了呗。
1: 现在这个车我修着怕他们用副厂件什么的。
0: 你不可能用副厂件，你在四 S 店修怎么可能用副厂件呢？
1: 那现在是走修车是吧？
0: 你别问我呀，你这小伙子你出事故了我才这么愿意帮您呢，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有些话都没有告诉过我。还得被我问出来。现在呢就是您的车子 A 柱确实是断了。那么现在我需要去看到的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损失情况，因为我要确定您的车子是不是真的没有达到了不用去维修的地步了，就直接帮你走全损了。 那么怎么去看呢？就是您的维修费用加上您的车子的残值。
1: 嗯，
0: 您这个车子目前看起来残值可能还不低，维修费用呢，换一个车壳我不知道多少钱，因为这是一个货车，你要把这两个加起来超过了您的车子的保险费用，四 S 店一分就别给他。
1: 嗯，
0: 但是如果没超过，您说哎呀，我这边我想全损了，但是没达到，四 S 店说了，那这样子我帮您运作一下这个费用，那您二者去谈去，因为这个就叫做协商全损，协商中间之一的之一方可能就是保险公司和四 S 店。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听下来应该是保险公司不愿意帮你走全损的，可能保险公司连协商都不愿意帮你协商的，应该这个意思，对吧？
1: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0: 那你这样子，我教你一下，你按照我所说的去一个一个做，什么保险公司？
1: 嗯，人保。
0: 给人保打电话，你需要明确你的车子现在定损的费用和残值是多少钱。
1: 嗯，好，
0: 这是第一步啊，小哥。第二步，
1: 嗯，
0: 现在需要向人保确认你的车子是不是没有达到全损，应该答案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向人保确认能不能在四 S 店修车，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能在四 S 店修车直接修去。
1: 嗯，好。
0: 哎，因为四 S 店也要开门做生意呢，去四 S 店修。如果说是你这三步不愿意去做，你要跟四 S 店和保险公司和这个您这三方一块去协商全损，您跟保险，您跟四 S 店去协商价钱。
1: 嗯。
0: 哎，这个就不能媒体介入了。
1: 然后那个。就是我撞的那个对方的货车嘛，然后，他的停运损失费是应该是我来付还是保险公司来付啊？
0: 人家的货车的停运损失费？
1: 对，他需要的那个停运损失
0: 保险里边没有关于货车的次生赔付的这么一个保险条款，您来。
1: 应该是我来承担是吧？
0: 对，保险应该也会告诉你的，没有关于次生赔付的条款。
1: 嗯，好。
0: 这个大运修了多少钱？
1: 大运
0: 就这种5米6那个6米几的那个车子，大货车。
1: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是保险给他们修好了，然后我从他那边的伤残赔付金赔了，跟对方的大货车协商了，赔了10000块钱给他去了。
0: 我明白，对方也受伤了是吧？
1: 对方人没事儿。
0: 啊，
1: 就是车和停运损失。
0: 啊，好嘞。小哥，您这真的是，就是富贵，我怎么说呢？只能说是这件事过去以后，咱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
1: 嗯，对。
0: 哎，
1: 开车不能大意，但是他这个车确实挺扎实的。
0: 嗯，对，我不能用那个什么李桃生那个成语了，但是您这真的是躲过一劫，好不好？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两条方向，您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向去处理一下就行了。
1: 那后续再跟你沟通，好吗？
0: 哎，好嘞，行，没问题。按照我所说的，就其实不用沟通了。你走到那边协商全损的地带的话，你这边跟四 S 店之间的沟通基本上都是，私下里边说说。我其实已经给您比较明确的暗示了。
1: 嗯。
0: 你明白了吧？按照正常的就是去维修。
1: 嗯，没达到。没达到就维修，
0: 达到了全损，一分钱不给他，不刚才说到了吗，小哥？
1: 对。
0: 哎，对。然后呢，您跟保险公司可以说一下，我想跟你协商全损，保险公司大概能出多少钱？
1: 嗯。
0: 好，哎，都说完了啊。
1: 如果4S 店，
0: 你还让我说呢？
1: 达到了，他还是不给车钥匙什么的嘞？
0: 达到了，你跟保险公司说呀。你达到的话，你保险公司赔你钱，车子归保险公司，你要什么钥匙？钥匙跟你有啥关系？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珠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珠，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珠。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4: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个，哎，小哥，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就跟您说一下，您按照我所说的那两个方向，您应该回去能做个笔记，然后呢一块去沟通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1: 嗯，好，谢谢。
0: 好，希望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沟通清楚啊！再见。
1: 嗯、好，
0: 哎，拜拜。
1: 再见。
0: 嗯，
1: 拜拜。
0: 我对有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四 S 店在定损过程当中，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比方说你时间比较长的话，它有什么，什么保管啊，什么拆解的这个费用，拆解的费用，您的车子走全损的话，也不是找你去要，是找保险公司去要，大家伙别被四 S 店给弄迷糊了，好嘞。下一个啊。好像下一个车主又来了，咱说完这个以后我一定去读好消息啊。下一位林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7: 喂，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叫一林就好了，您客气。林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7: 我就是在19号的时候，在一个地下车库，然后使用了离车泊入功能，然后它就是在倒车入库的过程中，它的车右后翼子板先是剐蹭到了，然后车子没有识别到，然后继续拖着那个墙壁，然后往前继续开，然后现在导致右后车门跟右前车门，还有右边那个后视镜全部都受到损伤。
0: 这么使劲往墙上撞啊？
7: 就是右后侧已经刮到了之后，然后他继续往后倒，然后墙顶着把车挤变形了之后，然后停进了车位。
0: 谁这么实诚的？什么牌子的车？你告诉我。
7: 阿维塔零六，
0: 导播老师，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好嘞，现在
7: 我需要把视频发您看一下吗？
0: 我需要看的。您 APA 泊车离它有多远呢？
7: 我点击了之后，然后我人下车，大概离车3-4米吧。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您应该怎么操作？这是我觉得离车泊入有一个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的事儿。如果真的是遇到危险的话，你当然车子里面可以去点个中指啊，就点个有一个离车泊入的一个界面，你可以在那里面去点中指。我也不能一个箭步冲上去啊。行嘞，林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微信好不好？
7: 哎，好的，我把那个微信视频发您。
0: 好嘞。当时我在等啊，因为导播老师正在去连线阿维塔400。当时光线怎么样？光线是非常昏暗吗？
7: 地下室光线也不太好吧，但是就是它提示我可以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就点击了闪灯的车位，然后就下车在旁边等待它停车进去。
0: 就完全是黑的，不至于吧？
7: 也不至于，也看得见的。
0: 啊，对啊。
7: 然后我就是平时用的也比较多，就是对它比较信任嘛，因为我刚好是在外地玩，然后我就是等它停进去了，然后我再离开，平时我都直接离开的。
0: 没错没错，潇洒惯了。这次可是不是因为这台零六在你的注视之下就紧张了？平常的时候你不是扭头就走，然后呢他就表现的还不错，这次看着要我主人在看着我呢，我这次好好跟他表现，我把这个墙给他撞一边去。你等等我，导播老师现在就拨打阿维塔400。稍等、
7: 等一下，我要不先看了我的视频、
0: 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
7: 看看怎么、那个、
0: 就是这意思。导播老师来麻烦您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林先生。好嘞，稍等啊，各位。

那个线路不知道为啥断了一下，等一下啊，各位等一下。感谢感谢，好，对对对，还得给他打个电话，我再把这个备注给他写一下，就是林先生，我换一下备注啊，不好意思，林先生，我这边已经加了您了，您如果在我直播间的话，麻烦您这个跟我发一下相关的这个视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当时，对，就阿维塔叫做 EPA， 我还说成 APA 了啊 ，EPA。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看到车抖了一下，我不确定它这个。他这个视角是，等一下啊 ，EPA， 等会儿各位，看不到右边儿，左后，前方，哦，这是右边的视角。哎呀，哎呀，哎呀，我天，哎呀，哎呀。这水平都快赶上我了，这水平。就是反正结果是好的啊。就是我就问你，停没停进去吧。关键是蹭了那个，不仅仅是蹭那个消防栓的那一点儿，蹭墙体了没？上面有没有？我跟大家再看一下，上面有那个。标那个什么标啊，没有那个标光带儿啊。等会儿啊。

0: 上面那个防撞条它不在这儿，防撞条在这个，在这个右边，它这个墙其实是没有防撞条的。往里进，往里进。好，林先生，我就确定一下，他现在是撞墙了，还是撞了那个，消防栓的那个管道上面，红色那管道上面了？
1: 应该是撞到消防栓那个红色的管道了，但是它左边空间其实是还比较足，那个比较够的。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车位，就是那个消防栓不在那个车位线上，应该在车位线的外边。
0: 啊，是不是撞到消防栓上面了吗？
1: 是撞那个就那个水管上面，但
0: 啊，
1: 是
0: 对，
1: 那个水管
0: 就
1: 就
0: 是那个
1: 是，
0: 水管，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啊。
1: 对，就是这个，它碰到了，然后它就一直强行的挤进去，然后。把车全变形，不然它应该就是一个后翼子板有点损伤，然后把车停那里嘛。就我们正常逻辑来讲的话，
0: 他没看见，他感受到这个车辆的碰撞了。现在您的诉求什么样子？我可以帮您去沟通一下阿维塔厂家，帮您去优惠修一下车子。这个确实是它的功能不够完善，但是您所使用的这个工况也太过于极限了。他看不见这个这个叫做什么那个消防栓那个管道，这个以后可以做一下优化。
1: 是的，还有个我就比较疑惑的点就是它就是比如说像发生严重碰撞，因为我右前门的那个门把手都已经给撞掉下来了，然后它还在继续往里面停，导致我的反光镜这里都是碰到了的。
0: 明白。所以呢，就是这个没有给你做优化好吗？在他的视角当中，这是一个空白的墙体，因为
1: 啊，对。
0: 在他的视角里边，你可以看到那个反光条。刚才我注意到那个反光条，它是在柱子的右侧的，在左侧它是没有反光条的。那么对于它的这个算力来说，就是或者说在它的这个模型里边，你这个柱子是左边是没有的。它就右边这个啊，抱歉，我这边左右不分了。它右边是没有的，它只有左边。在这个车机的这个视觉里边，它没有这个柱子，白柱子。如果这边贴的反光条跟它的跟您右边这个车子的这里边是一样的，那么它是能识别出来的。现在它识别不出来，确实有一些局限性地方在里边，这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这个 EPA 的这个功能。这事儿我帮您去协调一下。给您打点折什么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1: 然后我现在就是先走了自己的保险，然后进行个维修，我就全部让保险进行个维修。就我希望能不能就是阿维塔这边给予一些，关怀补偿啊，或者是分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样子。因为我这个保险卸完之后，我车衣是需要我自己去另外付费的嘛。
0: 保险车衣，您车衣什么时候贴的？
1: 车衣我是去年提车的时候贴的，车开了1年多一点。
0: 车衣包含在车，没有在车损里边，你这是单方面事故，对，是的。车衣阿维塔帮你去赔个车衣，难度是比较大的。你括弧关怀，你这个确实是使用 EPA 的状态之下去做的，我让他给您去考虑一些积分方面的一些客户关怀，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1: 可以的。就还有个老师，我能就
0: 您
1: 是有
0: 说。
1: 个，就想就我有个点比较疑，就是比较不舒服的，就是
0: 你
1: 我这
0: 说，
1: 个车子，我买的是 Pro 版嘛，因为它是没有带激光雷达的。然后它1年之后，现在华为好像是放弃了这个方案。就我希望能不能就是您帮忙去跟阿维塔建议一下，能不能推出一些，众筹加装舱内激光雷达这样的方案，然后让我们这种老车主就是能够通过自己花钱去升级这样子。
0: 哎呦，那就花钱花的可老了去了，
1: 因为他现在就放弃这个方案了，感觉
0: 没
1: 有
0: 有，
1: 点放
0: 谁
1: 弃这
0: 说
1: 个方
0: 没有，
1: 案的
0: 不
1: 样
0: 会
1: 子。
0: 放弃，没有什么放弃方案这样说法的。
1: 因为我看看新车上市好像也没有，
0: 只是说新车
1: 不
0: 上
1: 是这
0: 面
1: 样子
0: 不
1: 的
0: 会
1: 需
0: 再
1: 求了。
0: 使用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它不代表着它就放弃你了呀。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对，这个我觉得不是，来，那个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1。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林先生啊。替你们阿维塔06找到了一个这个升级的方向啊，就是在 EPA 的状态之下，如果说是在视觉的障碍里边没有出现了相关的防撞条等一系列易识别障碍物的时候，车子出现了这个倒车里边的阻力，应该是及时进行停止。

0: 而不能继续来执行这个 EPA 的倒车。万一啊，万一比方说这里边是我的脚呢，对不对？你也没识别出来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出现这种继续来执行的状态？多好的一个这个活生生的案例。所以呢，请阿维塔厂家联系一下林先生，关于他这台车子这个相关的车损已经通过保险来理赔完毕了。人家给您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方案，表达一下客户关怀，比方说积分之类的。
1: 非常抱歉让用户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哎，
1: 也非常感谢用户提到的建议。您放心，您刚才提到的问题这边都会详细记录上去的，后续会让专人联系到林先生。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只是说这个积分的方面表达一下，这是给我们向我们提供这个对向我们提供改进方向的一个感谢积分，没有其他的。
1: 嗯，好的，后续的话我们会尽快联系到林先生这边的。
0: 哎，好嘞，没有问题了。那林先生，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我需要去转达的？
2: 啊，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一鸣老师。
0: 没有了。没问题的，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2: 感谢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好，林先生再见啊。以后稍微注意一点，就是如果真的用这个 EPA 的话，真的要考虑它的局限性。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行啊，再见啊。好，森林工作人员有林先生的信息吗？
1: 这边是刚才收到了林先生的。
0: 哦，有了有了，行了是吧？啊，那就行啊，拜拜，嗯，谢谢。如果不是这种 APA 啊或者 EPA 啊像这种一个状态，就是离车泊入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这个比方说自动泊车，那么我一定是让车主自己去修的，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什么客户关怀的。但是这种 APA 啊 EPA 啊，你既然能推出让车主离车，我想问一下什么概念？车主离车的概念就是你告诉车主，你可以短暂的去托管这个车子。通过这个 EPA 或者 APA 的方式，甭说用什么手机什么来操作之类的，因为手机也是个第三方的附件，您能车企是无法对于第三方的附件进行相关的质保承诺之类的吧？万一我当时的蓝牙坏了或者怎么着呢？那我 EPA 和 APA 的过程当中就代表着车企让车子车主离开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事故，我觉得车企该负责。所以别说我是讹来讹去的，这可能我站的角度不一样啊。你们要说这事儿，我确实还在讹着车企，那我认了。好嘞，接下来等会儿啊，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记得不出来下载。好消息来了，各位。哎，今日呢，领跑的汽车全新的 C 系列，全新 C10, 全新 C11, 全新的 C16, 于浙江金华正式上市了。而全新的 C10 的上市限时惊喜价为12.58万元起，全新的 C11 14.38万元起，全新的 C16 14.58万元起。三车全部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和60英寸的 ARHUD 激光雷达的版本，标配永久免费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领跑始终坚持着好而不贵，致力于把30万级的豪华享受下放至20万级的车型。那么，作为领跑 C 系列的5年迭代的里程碑之作，三款新车分别定位于智能加享长续航中型 SUV、 科技豪华运动 SUV、 全能百变舒享大中型 SUV。 那么覆盖了纯电增程双动力的版本，以全域自研的技术将30万级的豪华配置系统性能的下放至12到20万级的主流价格带，重新定义了中国新能源家用 SUV 的价值新标杆。自2021年首款 C11 上市以来，领跑 C 系列深耕了12到20万家用的 SUV 红海赛道，五年累计全球销量突破了80万台，在300余款 SUV 竞争中成长为常青家庭。在市场层面呢，领跑 C 系列各个车型的细分市场的全面领跑， C10 稳居了12到20万的纯电 SUV 的销量榜首， C11 稳列了第六， C16 连续14个月登顶了20万以内的中大型 SUV 的销量第一。用户口碑层面呢， C 系列整体的 NPS 的净推荐值达到了65.5分，远超行业的59.1分的平均水平，与30万级以上的豪华 SUV 的持平。初代的2021款 C11 用户4年行驶70万公里，自研三电系统零故障，电池健康度维持原厂标准，整车仅内外室存在着常规的磨损，实打实的验证了领跑全域自研零部件的长期。

亿可靠性。在经营层面呢，领跑2025年全年交付了596,555台，连续两年销量翻倍，登顶了新势力的销量榜首，首次实现了年度净利润5.4亿元。2026年的五月，单月交付达到了81,569台，刷新了品牌记录，为 C 系列全系列的焕新筑牢技术、资金、产能底座。全球化方面呢，领跑2025年的海外出口达到了67,052台，位列全国内的新势力出口第一，欧洲区域的纯电销量跻身中国乘车的品牌前三名，可以考虑一下。啊，读完之后呢，那接下来的下一位事情了啊。好嘞，导播老师告诉我，下一位车主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了啊，就是您猜怎么着，这个50分报时他又来了，要不这样的，我先过渡一下50分报时啊，接下来最后一位车主，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好嘞，接下来彭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让您久等。
2: 哎，你好，一零老师。
1: 哎哎，你好，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今年的4月1号。
1: 彭先生，您是开免提还是怎么着？我听的不是特别的真切。
2: 开了免提了。
1: 麻烦您再拿到手机这个嘴巴旁边，因为我要照顾一下我全省的听友。
2: 好嘞，是这样，就是我4月1号的时候在武汉这边提了一台那个比亚迪汉。
1: 嗯。
2: 他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有很严重的高频电流声。
1: 哪一点的高频电流声？
2: 就是在主驾的左侧。
1: 主驾的左侧？
2: 对。
1: 是在机箱里边的还是在车厢里边的？
2: 在那个座舱里面的。
1: 座舱里边的。
2: 对，在机舱里面的声音会很小。
1: 高频电流声，音响里边的高音喇叭的一些接线单元没有给你接好吗？
2: 应该不是音响上面的，就是我有拍从那个刹车踏板那儿拍的视频，它是应该是从刹车踏板附近发出来的。
1: 在什么工况之下会出现？
2: 就是刹停，就是正常低速蠕动的时候它也会有，然后刹停刹车就是如果不是很用力的情况踩的话它也会有。
1: 有能拍出来吗？
2: 能拍出来。
1: 好，您发给我，我先看看。
2: 就是您那个微信我一直都加不上。
1: 我让导播老师加您，您先等等。导播老师麻烦进来加一下这位车主，谢谢。
2: 就是我有之前是我放在那个刹车踏板附近那儿拍的视频的声音，那个声音听得很明显。
1: 哦，好，行。现在是去四 S 店又做过检查吗？异响？
2: 有，去了3家店，他们都反馈是正常。然后在我提车的那个门店，我再三要求下，他们说给我加装隔音棉。隔音棉加装之后还是无济于事。
1: 好，我在看这个视频之前，我想问一下，因为直播间的朋友都在问我，你去找过王菲了？
2: 哎，他那边他就是让我提一下，就是那个机舱前面的声音，我
1: 不用加了，没事。您说。
2: 我去听过了，听过前面的话，他就是说他前面的话声音会没有。声音小一些，但是在座舱里面的话它会声音大一些。
1: 对，刚才我问到的也是王菲老师问过的，那不就找过王菲老师了，让王菲老师替你解决吧，你找我干啥呀？
2: 他那

0: 不然他就是他没有解决，所以说，
1: 不，王菲老师很专业的，你找过他就不要来找我了，谢谢。
0: 好吧，好嘞，好嘞，谢谢，
1: 感谢啊，就这样子啊，再见。这还是吧？你别这样，别这样，就是还是我觉得是我小肚鸡肠了，就是怪我这个我水平不咋地嘛，对不对？然后呢，万一有一天，无论是谁，我不是说人王菲老师，比方说你跟其他的任何一个媒体去反映过这件事儿，人家媒体正在那么努力的帮您去往下去推进这件事儿，然后呢，我这边就又出现了啊，我这边又开始了，又显着我能了，不是？大家伙小的时候肯定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嘛，就是一个大车嘛，大车，然后那个，就是牛呀、马呀，就各种各样的，就是身强力壮的动物，狮子呀都没有往前拉得动，就差那么一丁点力量。我这个小苍蝇呢，飞过来的时候，突然它就动了，这个小苍蝇我就开始说了，全靠我，是不是啊？这还是得我呀，是。看把我给能的多不合适，所以呢抱歉啊各位，就找个其他老师了，那其他老师一定比我更加努力，更加厉害，帮您去解决。就别又来了一个哦，我本来想呢今天我就摸个鱼就过去了。好，另外一个今天全新，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啊，你好，你好，老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哎，能听得到。哎，女士，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啊，健康的康。
1: 康女士，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的车是我5月4号在叫做名爵店下单了，然后5月30号销售离职了，给我更换了一个新的销售经理，6月2号告知我这个车价格太便宜了，给不了我，没有下单。
1: 好，5月4号您当时下单了，签订了订车合同了，是不是？
2: 是。
1: 多少钱？
2: 10000。
1: 10000的下定了10000，有签订车合同吗？
2: 有订车合同，有那个收据，啥都有。
1: 然后现在来了个新销售经理，不认了。
2: 哦，不认了。
1: 岂有此理！来找他去。什么不认？有盖章的哈，有盖章的哈。
2: 有盖章的，而且400我已经打了不下30个电话了吧，解决不了，一直给我记录。
1: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姐姐。
2: 我好像有你的微信。
1: 哦，已经有啊，不好意思，啊，哦，不好意思，我激动了。
2: 这个您的那个微信号是那个超5星10，这咋是这样？是这个吗？
1: 不是，就是原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原来呢，我做汽车之前呢，我是做我自己就兴趣嘛，我自己去拍酒店了，所以呢，就是酒店里边那个叫五星嘛，所以我说我是超5星。当时我拍了很多就是价格特别贵的那种一晚上的酒店。啊，所以跟这个汽车没关系，你就说这个就行了。
2: 那我给您说个我的那个微信号，您加一下。
1: 啊，不是，你到底加了没有？
2: 我这个就加了这个超5星的嘛，超5星的，我刚才还给他发送了个1，没有人回复。
1: 那我可不就是我吗？我看到你了，你等等我。
2: 我给你发一下我那个签订的那个购车合同。
1: 要的就是合同，没错，合同。
2: 合同有。你看到了吗？这合同可以吗？他现在告诉我说总经理没签字，然后这个合同不行。新经理给我说的话，我说你们，他说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我说你们这么大一个门店，销售收钱了，你们都不知道。
1: 等你不是，刚才不是说他盖章了吗？章呢？
2: 这个第二个收据，算吗？
1: 收第二个，你给我发了就1个。
2: 两个收不到第二个吗？我再给您发一下。
1: 收据是收据啊。
2: 啊，你说我这个不成立吗？
1: 当然不成立了。
2: 怪不得他对我不理不睬的。
1: 他，哎，这个咋说呢？哎，姐姐呀，这我还以为他这个章呀，他盖到了这个购车合同上了，结果他没有。这边呢，就是一个供货方，一个赵先生的一个签字嘛，对不对？
2: 对，这个是销售，
1: 这那个销售嘛，你看那个销售的
3: 他自己签了字儿，那个经理签字他也没签，然后呢这个合同他章他也没盖。那如果这样的，就你也知道，我跟你关系好吗？我要在一家四 S 店，我卖你一台法拉利，然后呢我这些都给你写好，这上面就写的这个法拉利上面的是20万的法拉利 SF90，原价800多万，我这边20万卖给你，我20块钱卖给你，我给你签这样的合同，又没盖人家四 S 店的公章，又没有人其他的签字，那确实是不成立的。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你说那个章呢是盖到了那个收款联上面了，收款上面人确实嘛，你收了人家收了你10000块钱，这上面就有一个10000块钱的收款联，这个就没问题了。所以呢
2: 其实我跟那个销售的聊天记录
3: 也不行，
2: 也不行嘛，
3: 那都是个人的。所以呢要么你现在就找到那个销售，嗯，
2: 销售离职了，
3: 对，
4: 北京时间
3: 要么姐姐等等我出去给你去沟通啊。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高峰正在直播，陪伴着各位端午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下班路。这两天天气不太好，希望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今天还跟同事在盘点，然后在盘算着说，哎，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下一个假期大概就是中秋国庆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然后从这个漫长的夏天这个湿漉漉的夏天当中，似乎好像上岸了。那个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夏秋交际的这么一个晚上，可能会有微微凉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当中，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也感慨时间呢真的是匆匆流过啊，你想想看， 2026年 一半都已经过去了。昨天晚上我看到那个B站上面有一个节目，
1: 讲到了大理微山，然后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讲说，哎，到了那个大理哈，然后你会到这个古城，到那个古镇，然后去逛一逛，然后微山这个地方呢，似乎好像还是没有被人充分挖掘的这么一个地方。它里面有一段关于时光的思考，我觉得还是很能够治愈到人的哈，尤其是处在昨天晚上，就是第二天马上要上班了，然后内心里面很焦虑，皮质醇突然之间上升的那种状态之下，他就说，在那个大理微山那个地方呢，时光它不是那种匆匆的二倍速过的，一点五倍速过的，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去过的。那个肉呢，要一点一点的去炖烂，那个茶要一点一点的去烤箱，然后那个酒呢，是要一天一天的去陈酿，那个牌匾是要一点一点的去擦亮。想想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一种什么呢？就是农民伯伯的思维
0: 情绪稳定。第二呢，就是不要责怪庄稼长得不够快，要拒绝施压。第三呢，就是不要在庄稼长成之前就将它连根拔起，你需要耐心等待。第四呢，就是选择最适合土壤的植物，就是找对赛道。还有就是灌溉并且施肥，那就是积极的去应对人生。还有就是定期的清除杂草，就是筛选你的身边人。时刻记住，你会面对好的季节和坏的季节，你不能控制天气，但可以做好准备，正视危机，提前准备。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场耕种的话，好像忽然会觉得，踏实了很多。

不知道各位在端午节三天的这个小长假当中呢，都是怎么安排的，都是把自己安放在了什么样的三天当中哈？也欢迎各位呢来跟我分享说说看。可能很多朋友还处在一个对于端午长假的一个戒断反应当中啊，任何一个假期结束，哪怕一个周末结束，我们都可能会在周一的时候出现一种戒断反应。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说，哦，节日结束之后，假日结束之后呢，在大家伙都退潮的时候，然后呢他奔赴潮水，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哈，就是反向出行啊，错峰出行。有一个好地方呢可以给大家伙来推荐，那就是西湖和千岛湖。因为什么呢？端午节虽然结束了，但是属于西湖的节日到来了。因为大家还记得吗？2011年的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此后呢，杭州就将每年的6月24号设置成了杭州西湖日，让市民和游客共享世界文化遗产的惠民福利。那今年的6月24日，西湖景区的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的市民游客免收门票，什么动物园啊、植物园啊、木兰山茶园、郭庄岳庙、黄龙洞、钱王祠、六合塔公园，当然这个六合塔公园是攀灯塔的哈，还有虎跑公园、云溪、城隍阁、玉皇山、万松书院、少儿公园、胡雪岩

故居等等15个收费景点会对所有的游客是免收门票的。6月24号是星期几啊？今天是6月22号，6月24号刚好是一个周三，是一个工作日。而今年的杭州西湖日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什么呢？莫过于千岛湖景区首次加入到了免票阵容。这个是西湖景区啊，首次将杭州西湖日的文化影响力延伸到千岛湖，以双湖品牌联动，实现客源共享、惠民互惠啊。

另外一个像节日一样的日子哈，尤其是对于很多的马拉松跑友来讲哈，就是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固定的，就像节日的那个时间节点一样的，其中肯定会包括这个杭州马拉松啊。2026年的杭州马拉松将会在11月1号开跑。风儿轻轻吹动，散落在时间。而明天早晨呢，就要开始报名了。哎，像不像我们早早的去播种，然后呢，要在11月去收获？今年的杭马呢，将在11月1号的早上7点，在黄龙体育中心鸣枪起跑。这个赛事的规模啊，咱们也扩容了哈，从3.2万人提升到了3.6万人，这就意味着有4000多位朋友啊，他们呢将这个在完成夙愿啊，然后呢这个中签开跑，就是比这个以往哈更多了4000位朋友。根据介绍呢，本届赛事赛道也是进行了优化升级，会串联起杭州的西湖啊、大运河呀，途经20多处地标建筑，提升跑者体验。而这个报名的通道呢，将在明天上午10点就开启了，而且新增了境外选手的专属报名通道。时间的尽头，感觉这里一定不是每一个报名的人都能够中签啊，但是我希望中签的那个人是你。我记得节前的时候咱们说到一个新闻哈，就是有那么一个阿婆，然后呢她为了包粽子哈，跑到那深山老林里头去采那个粽子叶，结果呢可能是处理不当啊，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年事比较高，然后呢又80多岁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说，然后呢又赶上天气不好哈，就在这个山里面迷路了哈。然后当时我在想说哈，我说这个除了要注意安全啊，其实我内心里面还是非常感谢这样的人的啊，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这种麻烦不辞辛劳的守护着节日的这种仪式感。我在端午节的时候不在杭州哈，我在外地，但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平时经常会去的那个拱辰桥，在端午节的时候哈，然后竟然是在那个桥西的那个桥头那个地方限流，然后好多人走到那个桥头那个地方去，然后人山人海，为什么哈？就是因为大家伙呢要跑到那个拱辰桥那里呢去看赛龙舟。你说过要在风中歌唱，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啊。我觉得节日就是什么呢，节日不是说哎，我恰恰觉得就是过节，尤其是过传统节日，它不是躲清静的时候。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过节日的这个姿势哈，怎么舒服怎么待着。但是在我内心里面看来，至少对我而言，哪怕我是一个大I人，哪怕我不爱往人群里面凑，但是我总觉得节日它就应该热热闹闹的，节日就该是人山人海的，节日不该是躲清静的，节日就应该是哪儿热闹往哪儿去的哈，这才叫做过节。都不曾被咚咚锵锵的那个敲鼓声，然后呢那个龙舟竞渡，然后两岸的人们呢在欢呼哈，虽然说拥挤哈，但是我相信人们内心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变得很宽阔了啊。我觉得这就是节日的一种本质吧。好，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最近听到了一个版本的《如烟》，是来自周深和五月天共同的合作。哎，你会觉得五月天版本的《如烟》呢，哎，有一种就是忆往昔的那种味道，但是周深的加入直接让这首歌曲拉到了春晚。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怎么样？这首《如烟》是不是感觉好像更热血了一些啊？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也是浙江之声。要说到这个热血啊，很多人讲说了，一个人的年龄你不能只看身份证啊，不能只看他的出生年月，你得看他的血是不是热血啊。那我说呢，我们可以一直热血哈，但是呢，血的温度可以是热的，但是血压不能不控制啊。最近这个世界杯啊，我发现最近好像那个世界杯它开始有点那个味道了，开始有点那个意思了啊。我发现我们家楼下那个大排档哈，拿出一个大投影哈，然后那个地方呢也是很多人，哪怕是下着雨，这几天天气不是特别好，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在看着那个比赛的回放啊。连皮带肉别害羞、oh, baby, give me love, 不用想太多、oh, baby, 似乎这就是世界杯该有的样子哈。但是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段真的不是特别的友好，我记得节前的时候呢，很多的高校发布了这个通知哈，或者说发布了善意的提醒，就说凌晨三点的球很精彩，但是凌晨三点的你很脆弱

你看这浙江76岁的郑大伯，很少年感哈，很有热血哈。但是呢，高血压已经20多年了，平时呢是按时服药，控制的还不错。但是最近呢，你看这个世界杯激战正酣。郑大伯啊，人是英格兰队哈里凯恩的铁粉。英格兰队比赛这天，郑大伯3点就起床候着了。每当英格兰队进球，这个郑大伯都兴奋不已，拍手叫好啊。看完球之后，他反正第二天也不上班哈、啊。我是说，现在就是看球最没负担的两拨人哈、啊。为什么说大学里头提醒呢？最没负担的两拨人，一拨是这个大学生，另外一拨呢就是像郑大伯这样的老球迷。但是身体的负担吃不消啊，这个看完球之后呢，郑大伯睡到大中午，错过了早晨服药的时间。这个郑大伯就想说哈，这个早晨的时候没吃这个药，但是很多时候呢，他在想说，一般来讲都是早晨吃，算了哈，就距离第二天吃药似乎好像不到半天的时间啊，也就半天的时间了，明天早上再吃吧哈。

这么着，这吃药一点也不规律哈。结果这不久，郑大伯就出现了头晕、出冷汗、乏力等等不适的症状。结果呢，自测这个血压就飙升到185，就被家人紧急送医。医生认为哈，这次血压飙升与大伯连日熬夜、作息紊乱，然后情绪激动又漏服药物等等多重因素是有关的。积极处理之后，他的血压终于降下来了。医生提醒大家伙儿哈，就甭管你是什么年纪的人，尤其是你是70多岁像郑大伯这个年纪的朋友哈，那更应该多注意了，对不对？尽量只挑选一两场关键赛事看看就得了哈，减少熬夜。因为现在呢，说实话，这观赛的途径也特别的多，对吧？你到这个网络上面啊，就不一定非得守着电视看。当然我之前也讲过，说你看电视看球赛，在那个大屏上面看球赛似乎是最有感觉的。熬夜看球赛，哎，你会发现这个夜球就看着更有感觉。只要一个念头，你说这足球比赛要是就是在那个正儿八经看电视那点儿，晚上8点开赛的，晚上7点开赛的，或者白天开赛的，你还没那感觉，你非得是熬着夜，你知道吗？就越夜越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只挑一两场关键赛事看看就得了哈，减少熬夜。观赛间隙呢，要起身的拉伸活动啊，少碰冰的饮料、酒水与重油重辣的食物。比赛总有输赢，不必过度亢奋，要保持情绪平稳。

0: 在网络上有一句话说的很流行啊，叫 DNA 动了，说谁的 DNA 又动了啊。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就是人的这种本能，或者人内心里面最原始的这样的一种悸动吧。
1: 说早安的时间有点晚，
0: 就像 DNA 一样的哈，就是听到某个旋律，或者是看到某个画面，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场景之下，它就会触发。
1: 轻松又自在。
0: 而你要说到 DNA 动了哈，有一位老朋友，他也曾经呢来到过我们这个万朵鲜花送雷锋的活动哈，接受啊我们的这个送花使者对他的致敬啊，那就是沈东，同乡的朋友非常熟悉他哈，浙江的朋友也很熟悉他哈。曾经的这个徒手接住坠楼女孩的沈东啊，现在呢他又在海边。再次救人啊，可以说呢真的就是 DNA 动了哈。6月21号，同乡的沈东在温州洞头一头扎进海浪，救起了10岁的落水女孩。当时在洞头海滩，一个拿着渔网捞小鱼的10岁女孩，这脚底下一滑就跌入水中，然后这妈妈也不会游泳，就在岸边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大声呼救。这个时候沙滩旁虽然有4-5个人，但是这几个人都不熟悉水域，也不敢贸然下水。小女孩已经被推离岸边3米多远，因为咱们都知道有那种什么离岸流，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那个海面你看着不汹涌，但是他往下拽人，这个时候呢这些人也没闲着，有的人拿来长杆，但是根本就够不着。千钧一发之际，正在30米外陪妻儿挖沙的沈东猛然听到呼救声，他来不及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光着脚就狂奔到水边，一个猛子扎进翻涌的海浪当中。他说那个水很深，根本就踩不到底。事后他回忆哈，这个沈东仍然是心有余悸，所幸他水性比较娴熟，稳住身形之后游到女孩身边，一手托腰，一手托着这个托臀，奋力把孩子往岸上送。小女孩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是异常吃力，浪头又不断的把两个人往回拽，但是她咬紧牙关，一寸一寸的把孩子安全的带回到岸边。孩子得救了，幸好只是呛了水，并没有大碍啊。张女士就是这孩子妈妈，是惊魂未定，连声道谢啊，然后说幸好有你啊。这个时候沈东啊才感受到这个脚底下钻心的疼痛，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划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袋里手机也泡了水，去医院缝了10几针，后续还得植皮。从呼救响起到孩子被抱上岸，前后不过短短几分钟，快得让所有人都没来得及举起手机，现场也没有人留下一张救人的照片。换句话来讲，就是千钧一发之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真实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场景。很多时候就是来不及记录的，甚至是来不及反应的，全靠那个本能啊，就是咱们说的全靠那个 DNA 动了起来啊。那回溯到2022年7月，在大麻镇，一个2岁的女孩从6楼坠下，跌到了2楼的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他的同事陆小婷听到这一声巨响啊，就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那个瞬间，沈东也是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地把他接住啊。当沈东的手机还是挺惨的啊，是为了救人，要么就扔了，要么就在兜里头进水了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半径当中，有沈东这样的人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有安全感的。那一幕最美一节曾经感动全城，他也因此呢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沈东就说了，我自己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哈，听到那个呼救，你想想看，他30米开外听到那个呼救声，他说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这一次面对记者的采访，沈东的话依然很朴实，而他的妻子呢语气里头就满是心疼，可谓是上天入海都经历了哈。他说从高空坠落的幼儿到海浪中挣扎的女孩，场景变了，危险程度变了，但是沈东的每一次反应从未改变，冲上去伸出手托住生命。

宝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假期期间啊，想必各位都得到了休息，但是眼睛没有休息吧？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呢是用眼睛狂刷手机，然后呢刷剧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咱们越是放假的时候，越是我们休息的时候，越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越是眼睛超长服役，然后这个在超负荷运转的时候。过完节也得好好的犒劳一下咱们的眼睛了哈。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就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哈，尤其是这个季节，眼睛呢就是昏昏沉沉的，就是眼睛状态不好，就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眼睛总是发干发涩，尤其是在那个空调房里面，空调冷气一开其实是很干的，到了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早早就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看电脑办公的状态都不好了哈，很影响工作和生活。这个时候呢，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贴上一片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你就可以感受到啊，它对于你眼睛的这种呵护的和解乏的效果了。现在呢，赶上好视力的年终大促啊，补贴又多又划算。有哪些补贴呢？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只要打电话呢，就能领补贴哈，每个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呢就更加的划算了哈，只要你周期购买下单哈，每人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被。所以很适合夏天的一个礼赠哈，这个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新礼品啊，都别错过了，现在就拨打4008331912。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
12: 嗨，我是 C 奇，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3: 早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很少去看演唱会啊，但是这个月的那个梁静茹的演唱会我是买票了，然后我就深刻的体会到了，就是当你买完了演唱会门票之后的那种非常纠结的又期待的，就是多种多样的那种心情交织的那种感觉。给我一个吻，你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期待，那你当然很期待去看你喜欢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我甚至还因为他之前就透露了那个歌单嘛，然后为了在现场能够跟得上这个全场的大合唱，我还特意把这个歌单列了一个这个列表，然后呢上下班的时候听啊，提前预习起来，就为了不让这钱白花。然后呢你当然会有满满的期待嘛，对吧？但是你又有满满的担心，担心那天天气不够好啊，于是就开始查天气。然后呢你又担心什么呢？担心你购买的这张门票是处在一个什么什么被柱子遮挡，或者说被什么什么遮挡，一个或者说在山顶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什么什么位置。于是你就是仔细的去研读那个体育场，当时是在黄龙体育中心，去研究那个坐席，然后去猜测你到底会在哪去，你大概知道你会在哪一个位置，但是具体的哪个座位号你应该现在是不知道的。然后哎， 会想想看说，哦，原来这个位置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又很担心那一天会有什么始料未及的那种情况会发生。当然呢，剩下的就是把所有的安排全都推掉啊，然后呢就全力以赴的就是服务于那天要看演唱会的这个行程。所以呢，我就特别特别的理解接下来的这些朋友为什么能够在演唱会的现场大喊退票。其实能够花高价，尤其是花1000多块钱去看演唱会，那一定是这位歌手的铁杆粉丝。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大喊退票，一定是失望透顶了，一定是失望至极了。因为存在着遮挡、视角不好等等问题，陈小春的个人演唱会遭遇了歌迷喊退票，这个现场喊退票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还有体验感差等等反馈。非要一时受累6月20号，陈小春北京演唱会结束之后，不少网友呢就发文吐槽说，他的舞台设计是有缺陷的，巨型的人偶遮挡了部分观众的视线。那我相信他设计这样的一个巨型人偶，包括现在的演唱会，其实我觉得看舞美也是很大的一个，就是票价当中，或者说我们对于演唱会的一个很大的期待。你包括像之前蔡依林演唱会啊，然后包括那个好多歌手的演唱会，那个舞美设计、服装设计，张韶涵啊等等妆造设计，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亮点。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巨型人偶的加入，也一定是为了让这个演唱会的舞美看起来更绚烂，让很多的观众呢能够感受到值回票价。但没有想到，就是说恰恰是遮挡了部分观众的这个视线，然后让很多人觉得哎。特别影响这个体验感啊！购买到遮挡区门票的网友告诉记者，这场演唱会呢就是三面台的设计，却开了四面台。这网友表示，自己的座位在演唱会前一个小时基本只能看到艺人的后脑勺，演唱会期间还有很多人喊退票，整场演唱会的效果真的非常差。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当晚散场之后，陈小春没有选择冷处理，他通宵盯着团队，拆掉了部分遮挡装置，调整了机位，并给视线不良区的观众换了座位，还加设了多块反送大屏。6月21号的第二场，他站在台上边哭边向观众道歉，说两横一竖就是干，哭着让大家继续发 Ripple 提意见，后面会继续改到大家满意为止。

0: 现在演唱会真的很热哈，然后呢，就是各地啊，似乎好像也都在争抢这个演唱会资源，然后呢，演唱会开得很频繁、很密，当然呢，我觉得歌迷肯定是欢迎的哈。可是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歌迷现在也日渐的趋于理性，就是我们在购买了这张门票之后，我们肯定是希望对照这张门票的，或者对照自己的期待值，然后呢，作为一个消费者，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歌迷或者是粉丝，我们在衡量这场演唱会，然后也在评判着这场演唱会。那么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在消费领域，人们迎来了一场盛大的这种返璞归真，就是我们越来越能够认清到事件的本质或者事实的本质。很多时候人们会大谈情怀，但是你会觉得说，哦，情怀是有，但是情怀驱使的是我可以来为你的演唱会买单，但是我不想为那种糟糕的体验感依然去买单，我不想为那个糟糕的体验感依然去叫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理性之所在。
1: 给我种玫瑰，给我一番繁华热闹，给我
0: 总之呢，就是作为艺人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城市也好，就是当举办演唱会啊，或者说举办这种大型的这种演艺活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现在的歌迷已经不是过去的一头无脑冲，而是追求一种双向的奔赴，对吧？我好的这种感情，好的期待，然后与你好的这种演绎，与好的舞台呈现的这种双向奔赴。不然的话，我管你是谁哈，我该喊退票，我是真喊退票，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

这个终于上了哈，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哈，今天上了什么呢？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山茶花洁面在我看来哈，就是在我的这个洁面用过的这个洁面乳的那个序列当中哈，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浙江之声官方商城呢，你就知道这个价格被我们打下来了。之前我说哈，就是洁面会经历几个阶段，最一开始呢，你会觉得说涂点东西哈，起点泡沫就可以了啊，反正呢哪怕打点肥皂哈，你觉得滑溜哈，洗完了之后啊，你觉得脸上这个干了不油了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它干净了。后来你慢慢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洗面奶它分皂基的，然后分氨基酸的，然后你开始选择自己更适合的，然后再到后来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洗脸这件事儿哈，它不是说使劲搓它就是能干净，它得有充分的那种泡沫。山茶花洁面呢，它是皂基和这个氨基酸，它是一个科学的配比。因为这洗面奶你光有氨基酸也不行，它有一点皂基呢，它更加能增加清洁力，但是氨基酸呢，它会让什么呢？它会让你的脸，就是说它在洗的过程当中呢，一边来养肤。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泡沫非常的绵密。就是我用那个山茶花洁面奶，我就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揉出来的那个泡沫非常短。很绵密哈，所以呢它就能够带走更多的脏东西，因为洗面奶去脏东西其实主要是靠泡沫，而不是靠你使劲搓。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块钱呢。今天两支150毫升的，到手只要399啊，一支还不到200。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不错啊。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很香，2027年12月你绝对能用完啊。捡到就是赚到，库存真不多，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洁面啊，清洁面部的洁面，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晚高峰正在直播哈，接下来这件事儿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端午假期当中哈，我一直也是在关注哈，因为真的就是一波好多折，而且又是牵动于这个婴幼儿使用的纸尿裤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这个婴幼儿产品，小孩他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就是大人买什么就给他用什么，而且大人肯定是给孩子用最好的。涉事的这些品牌都是我们所谓的大牌，就是让我们觉得倍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会觉得很关注这件事情。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是高度重视，现在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那为什么说一波好多折呢？你看啊，最一开始6月18号经济参考报刊发了深度调查报道，说这个记者呢接到了大量的消费者投诉，多位家长反馈孩子使用部分品牌纸尿裤之后啊，频繁出现了臀部泛红、皮肤破损等问题，更换品牌之后呢，不适症状就明显好转。为了核实消费者反馈的情况，那么该报记者就委托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市场上多款主流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专项的抽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你看一个个都是大牌啊，好奇B8 宝贝、 Baby Care 等多款市面主流的纸尿裤都检出了甲酰胺物质，这个是报道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甲酰胺呢是属于具有健康风险的外源性有害物质，长期接触会对人体的肝肾生殖系统造成潜在的损伤。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你有感受到这个记者实际上他还是非常非常用心的。那在报道当中他就说哈，这个记者亲身体验穿戴了一款婴幼儿纸尿裤一晚上，血液当中的甲酰胺浓度也飙升了近一倍。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一波好多折，就是报道发布之后啊，形成了轩然大波，但是第二天凌晨网络就流出了两份关键内部声明，让事态瞬间就扑朔迷离。这两份声明分别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及报道受访的那位专家本人，两份声明都明确否认开展过相关纸尿裤甲酰胺专项检测，同时否认接受过这位记者的正式采访，直指此前刊发的调查报道内容事实信息不实。这个

是第一者，就是记者引用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机构和这位专家都出面否认了，说我们没有经受过这个正式采访，我们否认受到过正式采访，我们否认去这个开展过相关的这个检测。而针对《经济参考报》假想铵纸尿裤事件的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都是存在明显瑕疵。这个是第二者。第三者是检测机构、专家以及协会都出来否认报道内容的时候，这个当事的调查记者叫王文志，主动发声，抛出了关键的音频证据，并且发文说明说，报道刊发之前，所有的核心内容、检测数据、专家观点都与专家本人充分沟通、核实确认，报道内容真实有据，并非凭空捏造。但是那专家和检测机构都出来否认了。第四者就是涉及的这些品牌、涉事的品牌，好奇、必巴宝贝、Baby Care 先后公布的纸尿裤的检测结果都未检出假想铵，所以就折来折去，折来折去。那我觉得，作为婴幼儿的家长，尤其是给孩子买了这些所谓的大牌，让我们觉得内心里面很有安全感的这些婴幼儿的纸尿裤的这种大品牌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宝爸宝妈们，在这一折又一折当中呢，他不会越来越明晰或者越来越有安全感，而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蒙圈，对吧？到底我该听信谁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不能这样折来折去的，你一言我一语的，确实是需要一个一锤定音。那么好在刚才我们说了，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也是高度重视哈，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假想铵的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置，有关的情况将及时的公布。

0: 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那关注一下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哈，在这场世界杯当中哈，至少到现在为止的最大赢家应该是佛得角哈。佛得角在哪儿？这么说吧，葡萄牙里斯本往南飞9000里，西非海岸线再往外1000里，大西洋里15个火山岛七零八落的散着，面积4000平方公里出头，人口50来万，在中国它就是一个中等县的规模，就这么一个在地图上都得费劲巴拉的小地方，它在世界杯0-0逼平西班牙，2-2打平乌拉圭哈，这些可都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所以佛得角也成为了世界杯进行到现在最受到关注的一战封神的这么一个平民奇迹啊，尤其是平民奇迹当中的奇迹，就是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啊。他的社媒粉丝数呢是爆炸增长，从不到5万人暴涨200多倍，短短5天粉丝人数已经超过1460万。可是即便如此炙手可热哈，沃奇尼亚仍然换不来一份接下来继续把守球门的职业合同。根据21号的最新消息，葡甲球队沙维斯已经通知沃奇尼亚不会再与他续约，他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而经过查证，其实在本月初，也就是世界杯开赛之前，沃奇尼亚效力的查维斯就已经决定不与40岁的沃奇尼亚续约，而沃奇尼亚本人也在6月1号自宣离队。不与沃奇尼亚续约的决定此前就已经做出，这跟沃奇尼亚此后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这呢也不意味着这位40岁的门将即将失业。报道说，沃奇尼亚在世界杯首秀对阵西班牙表现出色之后呢，就已经开始收到了多家俱乐部的签约意向和大量的海外的商业合作邀请。经纪人表示，最近几天已经出现了各种合作的邀请，很多还来自巴西企业，但不只有巴西，好像欧洲和中国最大的几家传播与广告公司也想跟他合作。我甚至不得不为他开通了 TikTok 和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这是他经纪人说的。实际上我看到了，就是说在那个有这专业的分析哈，就是说为什么佛得角这么厉害啊，他能够创造这样的平民传奇。佛得角是1986年才加入国际足联的，20年前世界排名180名开外，谁正眼瞧过哈？可是现在呢，世界第64位，首发11人，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在这背后是一场跨越海洋的归魂。1975年佛得角才从葡萄牙独立出来，之后大量的国民呢是移居到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孩子在异乡出生，在欧洲青训营里长大，踢着欧洲职业联赛，但是身上的血液没有断过。然后佛得角他们做了一件事，我觉得特别聪明啊，他们建了一个系统，就是专门追踪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佛得角裔的球员，看看谁厉害，查一查他的祖籍，佛得角人啊。每年他们就办夏令营，叫回归根源，主动把那些孩子往回拉。所以你看哈，这不是花钱买雇佣兵，花钱买的是合同，而这帮人踢的是归属感。

0: 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新兴产业引领增长。
7: 浙江企业抢抓算力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国产算力设备加速出海。
8: 今年浙江夏粮收获工作基本结束，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
7: 2026杭马11月1号开跑，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报名。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五月份浙江经济运行情况。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增长面为75.7%。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和17.4%。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15亿元，同比增长0.9%，线上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13.2%。一到五月，全省进出口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占全省进出口的82.4%，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51.7%。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5%，涨幅与上月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
7: 宁波海关今天发布数据。

0: 数字基建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上海港码头，新华三集团一批价值近3.2亿元的算力服务器完成通关后，装船陆续发往泰国，将投入当地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这批设备也是企业首次以大规模整批形式出口算力基础设施。新华三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这一项目覆盖服务器、网络及存储等多类设备，生产分布在全国多地，涉及多口岸分批发运与统筹协调，项目规模与周期均远超以往常规出口业务。
2: 这个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端那些交换机。它这些产品的生产的话，在我们杭州啊，还有一些华东华南吧。所以其实一个项目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多个口岸的一个问题协调和处理，其实对整个一个交付还是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1: 面对多地备货、多口岸申报的复杂情况，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创新推出项目化集成管理模式，实现多口岸集货、一窗口申报。钱江海关驻萧然办事处科长杨琼林说，通过将服务前移至项目启动阶段，海关对申报要素、合规流程进行提前梳理与指导，部分货物实现秒级验放。
3: 我们从以前被动的接受企业申报，到主动的去跟企业做链路配合。以前比如说深圳出口的货物，他要到深圳去报，包括上海也一样，现在就可以统一协调掉了，等于他不用跑的，所以他在我们属地就把整个通关手续全部能完成。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秒级验放的。
1: 眼下东南亚各国加快算力中心等数字基建布局，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浙江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出口超63亿元，同比增长16.9%。
4: 今年我省夏粮收获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夏收全面启动以来，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颗粒归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5: 在嘉兴秀洲区新城镇天府村的万亩粮田间，嘉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作业现场一派繁忙，平地、打浆、插秧等工序交叉推进。公司负责人邱兰兰说，他们自主承包5000多亩耕地，并承接周边农事服务15000亩，总服务规模达20000亩。
6: 育阳中心育苗成盘率基本99%，出苗率95%以上。今年就是这20000亩服务好，让我服务的这些农民都达到高产。明年大概农事服务想接3到5万亩。
5: 截至目前，嘉兴全市92万亩小麦、12万亩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1900多台，烘干机1800多台套。嘉兴单季晚稻种植也已全面启动，计划种植面积约132万亩。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千亩麦田中，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将麦穗卷入机舱，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农户王自淼说，今年收成不错。
7: 小麦今年嘛长得比较齐，麦穗嘛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几十斤一亩。
5: 在安吉17座大型烘干中心，以两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裴慧明说，得益于小麦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8: 全县一共是有17个坊，目前我们已经测了12个，基本上亩产在450公斤到550公斤左右，小麦长势整体良好，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产量。
5: 眼下，台州黄岩区的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家住高桥街道东兴村的小麦种植大户林正勇说，今年小麦亩产达到407.5公斤，收成喜人。
9: 今年种了小麦405亩，秧麦25，比去年增收了100多块钱吧。
5: 近年来，黄岩区大力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农业新技术，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精准解决农户灌溉、排水、病虫防治等各类生产难题。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柳潇说，两种粮法配套加上农技精准服务，今年小麦迎来丰产。
10: 今年我们黄岩区小麦总共有1.9万亩，然后产量呢应该有5500吨以上。
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

0: 收获已基本结束，夏粮产量数据将于七月公布。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今年我省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呈现面积产量两增长、收购价格平稳运行的良好格局。今年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维持每50公斤119元。
1: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宁波市预选赛赛事发布会今天举行，标志着浙 BA 宁波预选赛正式进入倒计时。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2: 大家你好。
1: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浙 BA 宁波预选赛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是什么，尤其是球迷关心的这个赛程和赛制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好的，那么这次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呢，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升级和荣誉。首先是升级，那今年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呢，参赛队伍从22支增加到了28支，除各地预选赛第一名队伍能够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以外呢，包括宁波在内的6个社区市预选赛第二名也能晋级省级赛，那么这给了更多球队展示自己的机会。那赛制方面呢，从6月27号开幕到8月8号决出宁波王，整整一个多月的赛程呢非常扎实。小组赛呢是主客场单循环，交叉淘汰赛呢采用主客场两回合累计总分。那最受关注的冠亚军决赛呢将采用3场2胜制，这无疑呢会增加更多的悬念和看点。那么目前呢，宁波市预选赛的10支区县市精锐呢已经集结完毕，各队正如火如荼的投入备战训练。另外呢，这次比赛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8元、18元、28元3档，让更多球迷能够走进主场，感受篮球的热浪。
1: 那本次发布会上还有哪些环节呢？
2: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现场呢，宁波十支区县市代表队的队徽、队旗、战袍和专属口号逐一亮相，每一个设计的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比如说呢，有的融入了港口，有的融入了山脉。这不仅是球队的标志，更是宁波各地精神风貌的缩影。那更特别的呢，是发布会现场还邀请了宁波富邦青沃男篮的罗凯文、宁波 FC 足球队的刘帅、2025浙 BA 宁波队张翰等6位不同领域宁波顶级球队的队长共同登台，发起了赛事的倡议。那么他们号召呢所有运动员为宁波而战，为荣誉而战。那么当本届赛事的口号“勇往直前，为勇而战”正式揭晓的时候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也喊出了宁波体育人拼搏争先的精气神，也凝聚了整座城市的篮球梦想。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姚鑫。
3: 2026杭州马拉松新闻通气会今天举行，今年的杭马将于11月1号鸣枪开跑，赛道、奖励、配套服务多项内容全新升级。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4: 侯放好。
3: 今年这个杭马有哪些亮点啊？另外赛道有哪些优化和调整？报名环节又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你可以一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今年的这个杭马组委会呢，是面向这个全国的跑者广泛的征集建议啊，对这个全长差不多42公里的跑道进行了这个科学的优化，大幅减少了折返路段，提升了奔跑的流畅度。赛道是沿途串联起了这个宝石山、八卦田、城市阳台、大莲花等20多处杭州的城市地标。赛事的起终点依然保持这个经典的设置，起点依旧是在这个黄龙体育中心，终点。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设在了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而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则是在杭州的市民广场。报名通道是在明天的上午10点正式开启，7月15号截止。今年呢新增了2项的重要机制呢，一是2次抽签机制，用来保障这个跑者的参赛权益；二是境外的参赛选手呢有这个专属的报名通道，来方便海外的跑者来报名参赛。抽签的结果呢将会在7月下旬统一对外公示。另外呢，今年杭马的这个奖励体系也针对性的加码，赛事的中国籍选手专项的奖金由往年的48万元提升到今年的这个71.2万元，其中中国籍选手如果破这个赛会纪录的话，奖金从2.5万元大幅上调至6万元。
3: 那如果说是成功报名了杭马参赛选手，他会享受到哪些专属的配套福利呢？
4: 组委会呢是联动了杭州市各区县的这个文广旅体部门啊，为所有的这个杭马参赛选手打造了这个体育加文旅的综合福利礼包。福利呢涵盖杭州市 市内多处核心景区的这个门票提名优惠，合作星级酒店的专属的这个入住折扣，同时呢还发放了这个覆盖餐饮、购物、休闲等多场景的盒马消费优惠券。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福利，让每一位参赛的这个跑者在赛前赛后都能感受到杭州这座赛事之城的暖心诚意。红方，
3: 嗯，好，谢谢何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绍兴诸暨走马岗南路的山林里，楼东村上百位村民用最土的办法弯腰开路，手搓出了一条有温度的户外风景线，一村人热气腾腾的心通向诸暨最美的山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诸暨台的报道。
5: 初夏阵雨一场接一场，山里的枝条东倒西歪，一大早诸暨东白湖镇楼东村十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拿着柴刀钻进走马岗。他们不是来干农活，而是前阵子全村人手搓出来的登山步道被雨水浇过，被草木盖过，得抓紧维护。走马岗是会稽山脉第二高峰，相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6: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7: 老百姓相当急，我们这么好的景点没人来。
5: 从走马岗南边登顶，山脊线风光毫不逊色，唯一的问题是路太野，有的地方甚至要抓住树枝荡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工程队，楼东村的选择是自己干。村书记陈彦良说，村里的义工团队很积极，
6: 只要村里有需要，群里组织一下，群里喊一声，我们在家有空的村民就马上就会跟我们一起上山。工具自己带，是农民自己家里的这个劳动工具嘛，叉子也自己带。
5: 上至八旬老人，下到小朋友，全村100多号人接力修路，这数字占了全村常住人口的1/3。村民们把原本转不过身的羊肠小道拓宽，没有桥，他们翻过山岗那一头，把木头一根根扛过来，架起简易栈道。上班没时间参加义工的村民就早早把水和食物扛上山。77岁的唐菜苗身体健朗，他养了2条小狗也跟着主人上山，出了50多天义工。
8: 他们带路嘛，
9: 所以说也有伙伴了，
8: 老老少少都来，不辛苦我们在这紧张累嘛，为了鲤鱼搞上去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都很喜欢。
10: 第几次爬上来了？
8: 那说不清楚了，7点来钟来，要是1点钟吃饭，下午等1点半就到4点半下去。
5: 如今这条7公里的手搓生态路在村民们的一锄一镐中通向了诸暨最美的山脊线，笋干、番薯干、香肥等山货顺着这条步道走了出去。今年5月，东白湖镇在这条生态网红路里组织了越野赛。游客徐小琴说，
11: 景区的石板路走多了，这种泥路反而觉得很有新意哦，让我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
5: 游客们的反馈也传到了村里，村书记陈彦良说，这让他们领悟到要更重视自然生态。
6: 在自媒体上征求一些意见，我们也很关注网上的一些留言，有的说不要有台阶，有的不要有水泥，保护原生态肯定是基础。
3: 翻译家金小雨最新译作《印加帝国兴亡史》今天首发，小雨书屋在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同步启用。4年前全网刷屏的故事有了新的注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2: 小雨书屋位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陈列着金小雨翻译生涯的全部作品，30部译作，600多万字。2025年，金小雨凭借《本雅明书信集》获得春风阅读榜春风金翻译奖。今年6月，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中。活动现场，金小雨说 ：“AI 翻译技术日新月异，但他依然在学习西班牙语，因为有些东西机器替代不了。
13: 为什么你还要去学？
14: 是要学的，不学的话就不知道它的对和错，不知道它的好和坏。”
12: 新书首发环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加帝国兴亡史》正式亮相。全书约48万字，这也是4年前媒体报道金小雨与父亲的故事《我们的天才儿子》引发关注后首部敲定出版事宜的译作。书屋启用环节，浙江省翻译协会、浙大城市学院外语学院、湖墅学校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共建项目，未来将在这里常态化开展双语读书会， 公益教学等活动。杭州市翻译协会副秘书长殷元马说，
9: 以后我们形式

0: 一些答应陪着小雨一起搞一些活动，包括双语的朗诵会啊，社区国际化的，从小雨让他走出翻译的斗室，多跟大家多接触多交流，对他的病情也会有好处，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1: 书屋不仅是文化空间，更被赋予了一层特殊的公益使命。湖墅街道干部黄丽娜介绍，书屋将联合湖墅学校定期举办双语读书会，发布推荐书单，并计划推出咖啡烘焙空间，为星星的孩子等特殊群体提供职业技能实训平台，让金小雨的故事从被帮助走向帮助更多人。
2: 湖墅学校他们就是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都是即将踏上社会，但是很难就业，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就是充分的去接触一下社会，帮助更多的金小雨们。
3: 这个端午假期，90后同乡小伙沈东在温州洞头海边救起了一名10岁的落水女孩，她的脚底却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缝了10几针。这是沈东第二次出手救人，4年前他在同乡徒手接住了6楼坠下的2岁女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4: 20号下午，温州洞头海边，一名10岁女孩在岸边捞小鱼时脚下打滑，不慎跌入海中。海边暗流复杂，短短片刻，女孩就被推离岸边3米多远。危急时刻，正在不远处陪家人游玩的沈东听到了呼救声，没有一秒犹豫，也来不及掏出手机，沈东赤脚狂奔冲向海边，直接扎进翻涌的海浪。入海后，他才发现实际水深远超预估。
5: 我以为是跳下去之后，可能这个水深到我脖子这边，我还能慢慢的过去把它拉过来，其实一下跳下去的，我的整个人就没掉了。
4: 凭借不错的水性，沈东迅速稳住身形，顶着海浪奋力游向女孩。水中拖拽加上海浪阻力，救人十分费力。好在小女孩没有慌乱挣扎，全力配合救援。沈东说，
5: 她蛮配合的，她应该也知道我是去施救的，就我是一手拖着她的屁股，一手拖着她的背，然后就把她给拽过去了。
4: 女孩被救上岸后，沈东马上简单检查了她的情况，所幸只是呛了水，并无大碍。此时放松下来的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疼痛，低头一看，脚底板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沈东被送往就近医院治疗，脚底被缝了10几针，后续还需植皮进行恢复。虽然受了伤又弄坏了手机，但谈及此次救人的选择，沈东依旧坚定。
5: 主要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自己感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肯定要伸出我的这双手呢。
4: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出手救人。4年前，在桐乡，一名2岁幼童从6楼坠下，跌在2楼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同事闻声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将孩子接住。沈东也因为这最美一接，被评为中国好人和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6: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场供销两旺，除了水果价格以外，蔬菜、水产品、鸡蛋等品类的价格均以涨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进入夏季，露天的蔬菜涨势加快，市场供应继续增加，预计价格会稳中有降。目前生猪出栏持续偏高，供过于求，预计价格将会小幅下行。其后水产品市场需求回落，价格也会以降为主。荔枝、桃李、西瓜等时令的水果增量上市，预计价格会更加亲民。
3: 再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影响，今天白天浙西北地区出现了降雨，其中嘉兴、湖州、杭州北部地区雨量大，湖州长兴的雨势尤为猛烈。浙中、浙西南地区由于没有雨水打扰，高温遍地开花，澧水、云和最高温攀到38.2度。省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有持续性的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浙中南地区多分散性暴雨。月底之前，梅雨带在浙江南北摆动。25号开始，梅雨带南压，浙中南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8号后期，梅雨带北台，降水主要移至浙北地区。
6: 17号到21号，世界快棋超快棋团体赛在香港举行。温州籍前世界冠军特级大师丁立人蛰伏2年之后，正式回归国际顶级棋坛。由他领衔的中国队接连夺得快棋团体赛和超快棋团体赛2项赛事的冠军。

0: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
1: 在另一场比赛中，凭借核心球员萨拉赫的出色表现，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收获队史世界杯首胜的同时，暂居小组头名。
0: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将进行四场比赛，分别是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和约旦对阿尔及利亚。
2: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塔里克总理还将出席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15条举措包括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今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4亿人次，日均超2亿人次。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已经和工信部卫健委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内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建立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等。
1: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此前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已经逐渐高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3: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

0: 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3: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0: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
2: 喜欢的生活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晚上好。哎呀，又到了次晚高峰的路上，这一个小时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音乐，讲一讲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期待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跟大威保持实时的互动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非常期待各位能够来秀一秀你的好声音，能够来唱唱歌啊！不管你最近的一种听到的好歌的分享，还是说听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后你有感而发，都期待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同时在我们的抖音段您可以看到现场的直播啊，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的点赞关注啊，点赞到一定的数据，我们也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了啊，爱你们。哎，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这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做啊，可能还得做那么两三次，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歌实在太多太多了。当然也跟昨天过去的这个日子有关系，关于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先用一首孙燕姿的啊，不是那么广为流传的一个作品，但是会被歌迷誉为是被低估的遗珠，这么一首宝藏的歌曲来开启今天的话题。

0: 朋友们啊，这个端午假期我真是发现，我这个偶然之间打开手机翻开日历才发现春天没了，真没了，我还没有好好的去感受春天的浪漫气息，一瞬间啊，我就被拉入到了梅雨季节。嗯，热情似火的夏季已经到了最高潮的一天啊，昨天是夏至啊，也是北半球白天最长的一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其实就要把今年的阳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北半球了，朋友们。很多人以为夏至这个节气啊是夏天到了，这个至吗是到了的意思，其实不是啊，至呢是极的意思，极啊，极光的极，简单点说就是在夏至这一天太阳最靠北，白天最长，影子最短，那么夏天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一个顶点。虽然说它到了夏至啊，或者是已经过了夏至，夏天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但是已经拉开了初夏的这个序幕啊。我们也祝愿，尤其在夏至这一天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因为它这个特别的地理意味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一天要祝你天长地久。今天就是天长地久的第一天啊。来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至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刚才提到了不是孙燕姿最广为流传的一首歌，对吧？但是呢，被称为是低估的遗珠。整首歌就一把简单的空心吉他，从头到尾没有很磅礴、很繁杂的编曲，它就像是夏天这样的一个初夏的日子。哎，我认为就是有一点点说不清的微凉，又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梅雨的天气里，尤其在午后，啊。当然得开空调，这两天湿度是有点太大了啊。这关于夏天的歌太多太多了，那咱今天就来聊一聊有关于初夏的那些记忆，有哪些歌会给你初夏的感觉呢？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初夏这个季节啊，尤其是夏至，在大家的歌单当中，可能第一首歌就是胡夏的这首歌，对吧？啊，唯美的像一首诗一样，就是初夏会你感觉，因为你刚刚告别了春天，然后你又迎来了初夏，好像没那么酷热的这种季节啊，所以说呢，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淡淡的忧伤啊，尤其是初夏跟青春仿佛就绑定在一起，但总也跟遗憾会绑定在一块儿。

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歌的歌词呢，我觉得特别细腻，而且就适合胡夏来唱，因为胡夏本身的声线就是那种年轻特质的，很温润的这种嗓音啊。然后呢，你会觉得这首歌就唱到每一个人的心坎里去，初夏，对吧？嗯，有欢笑，有泪水，有成长，有痛苦，这就是初夏给你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青春的真实面目。我看到一个消息，从明天开始啊，多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就陆陆续续的结束了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2026年的高考查分入口全部确定了。嗯，朋友们，接受这个成绩的这一刻，我始终都记得当年我查分的时候手是抖的，就那我们那个时候还拿座机查分，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通过座机查分了啊。反正从明天开始，各省就陆续开放查分的通道了，最早的一批

等分，6月23号8点就能查到了。那么咱们浙江的高考成绩查询是6月26号左右通过省考育这个教育考试院官网的官方渠道来查询成绩。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我都紧张。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估了600多分，估错了。就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我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都知道栀子花开，对吧？凤凰花开的季节，和咱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大多数收听节目的各位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在每天日夜的奔忙的间隙当中，在觥筹交错的应酬当中，在努力工作辛酸当中，如果你还有那一片片保持青春感的活人感的小小幻想的天地去追忆时光，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此刻送给各位一首青春一点的歌啊，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放松啊。你想好一点，就是你不必那么紧张。来自霓虹花园，完美夏天。

发生在初夏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尤其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爱情歌曲都在这个季节被创作出来，因为这个季节特别的，它会就让人有一种荷尔蒙的迸发，那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感觉就应该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原本呢是黎明的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藏在蝉鸣里的温柔，然后麦克曾比特和安琪在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个翻唱，我会觉得这首歌反而赋予了多一点初夏的味道，就两个人的和声会包裹着夏天的这种微香在空气当中缠绕，而且曾比特的嗓音也会更加的就像初夏里那个清晨的露珠一样，它不是那么的浑厚，但让你觉得很有味道。夏日亲情啊，来自这两个人的合作。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5: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0: 用歌词讲述故事，
5: 用旋律表达情绪。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5: 用音乐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6: 欢迎各位在初夏的晚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都希望我的声线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消暑的感觉。刚才我们听了一半《夏日亲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本身带给我们那种感觉啊，甜甜的、浪漫的啊，就沁入到每个人的心脾，就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啊，期待和他相见，沿路去唱歌，用歌声去代替情话，完全替你唱。

你看初夏这种感觉，除了和谁啊一起去度过、去感受之外，去什么地方也很重要。今天我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个热搜当中有一个叫“海边二十分钟效应”，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初夏当中，作为一种自然疗愈的概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很多用户都在分享自己亲身经历过之后的这种体悟啊，然后呢，包括现在很多音乐节的打卡、数字。

小的时候夏天真的只是夏天啊，它炎热，但是夏天它快乐，是吧？长大之后夏天不完全是夏天，它值得回味，它象征着是青春。也许它就是一个轮回的概念，就是也许到我们又变老了的那一天，夏天才会真正的回归夏天，和爱的人去海边，在热浪侵袭的时候去海边转一转。我们去国外的海边转一转啊。推荐给各位来自于 Walk of the Earth 这个加拿大乐队的一首歌，叫 Summer Vibe。

这首歌如果刚才那首歌有一点点的青春感，这首歌就更微醺一点，尤克里里啊，勾起沙滩的那种细浪，然后口哨声、口琴声，啊，它的这种海边的感觉就更热带风情一点。

夏天如果让你做个比喻的话，你会拿什么样的饮品做一个比喻？刚才突然间想到，你看前面呢就是一种哎，好像小果汁的感觉啊，想去海边，对不对？果汁。然后呢，到了 Summer Vibe 这首歌呢，你会觉得像一杯摇晃的 Mojito， 然后呢放几颗青柠，杯边再放了一点点海盐啊，好像挺具体的。但是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记忆可能就是一杯加了冰的橘子汽水，对不对啊？我觉得就是有点清凉，然后是老汽水的味道，有一点点微微的苦涩，就是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就是那些浮在杯里面的气泡啊，努力的去升腾，也许会破裂，但是它留下了一整杯关于成长的故事，留下了关于青春的歌曲。

各位啊，这首歌你有感受到吗？刚才有朋友说很喜欢我这个比喻啊。你现在是属于这杯汽水当中的气泡到哪一步了？啊，是在杯底呀、啊、是杯中啊，还是马上要破了？啊，我觉得就是人很浪漫的一点，就是在歌曲当中听到自己不同的状态啊。就是接下来我们音乐婚姻器的这个环节当中，我思索了很长时间，我想放一些很冷门的歌曲啊，但是发现呢，大家普遍一提到夏天就会点击率最高的就是这两首歌了啊，我只能把这两首歌放进今天的歌单当中了。

樊东说被风吹的夏天，被风吹的，是不是有一点黏腻？啊，被风吹过吧，感觉你应该是吹过了，是吧？哎，林俊杰和金莎啊，尤其是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初夏这个季节，夏至这个季节，是特殊的，因为中考、高考、毕业，成年前所有重大的人生转折点都发生在这个季节，无处可藏的炎热，往往又意味着跟过去的告别，然后新生活的开始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明天就要高考出成绩了，然后前段时间刚刚中考考完了，对吧？就不得不就背着推着向前去面对成熟，很多故事的发生就从夏天开始，也从夏天结束。而现在很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来说，你的夏天被吹走了吗？所以回头来刚才那个问题，你的气泡现在在这个杯子当中的哪一步呢？

很早之前我印象当中看过这个豆瓣上面有一个海报上的蓝天这么个系列，它收藏都是些电影海报，然后呢关于夏天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元素啊，蓝天、大海、绿树，然后呢两三个懵懂的白衣少年啊，都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一直以来对于夏天的感觉就是有画面，就是这样的。我确实觉得夏天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季节，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它很多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都在夏天，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季节应该做点什么，比如说考试完彻夜的狂欢也好，或者说一次不计后果的表白，我觉得这个季节就跟爱有关啊。所以窗外的麻雀还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吗？你的夏天歌单当中会不会这首歌也是在前几位的啊？

看到有朋友这个在初夏这个季节写了一些东西啊，分享给大家。他叫于被雨困住的城市，28岁的一个姑娘。他说和朋友从初中开始听苏打绿，高中不同班，但桌上经常会出现他送来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呢，写在2014年6月，那个时候我们即将成为高三生。他说等一切都过去了呢，我们就一起去看苏打绿的演唱会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去了国外，我们很少有联系。今年我去了他所在的国家，第一次一起听了苏打绿的演唱会。前两天整理相机的时候啊，才看到这张照片，是他写给我的明信片啊。一起听一场演唱会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兜兜转转11年才真的坐在一起听了一场，很幸福，很圆满，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啊。所以此时此刻送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我觉得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轻快啊、哦，也很清新，就符合夏天要到没到的这个凉爽和舒适。当然这首歌呢，它讲的是美好的爱情婚姻，从这个家庭当中的丈夫的这个视角开始的记录、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关于爱，关于一切那么的美好。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4: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7: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
15: 有朋友给我留言啊，好几个人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事儿啊。比如说杭州有位朋友63了，会计啊，退休之前是会计。他说他最近呢，早上起床的时候眼前会发黑，得扶着床头缓个10秒8秒的才行啊。严重的时候晕，脑袋里嗡嗡的啊，但是就一会儿。他最开始以为啊是起床速度太快了啊，或者是晚上没睡好啊，或者血糖低啊什么的，家里就开始给他安排什么查血压呀、量血糖啊，结果什么都正常。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一位苏州的，这位苏州的朋友啊，每天早上刷牙，就看自己镜子里不对劲儿，他就觉得看自己看得不清楚，啊，眼睛发花。然后家里老伴说，这个岁数眼睛花很正常，他不放心，就让我给分析分析。这俩的事儿啊，听起来不太一样，但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啊，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他俩的核心问题就是晨起的时候有症状，有晕，有视物模糊啊。那这是哪个系统出问题了？为什么一定是早晨呢？早晨是人一天当中血液最为粘稠的时候。为什么睡一宿了 这个身体是没有剧烈活动的，但呼吸啊、皮肤啊都在蒸发啊，肾脏呢也在代谢尿液，这个尿液只不过没有排出去，它是储存在膀胱里。人不

0: 不管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状态下，肾脏每分钟代谢 1.1 毫升的尿液啊，这都是有的啊。没有经过剧烈的活动，但它依然在消耗水分。躺在床上七八个小时没有进水，血液里水分少了，那血液就会变得浓度升高。一口锅，一直点着火在这咕嘟咕嘟烧，水飞出去了，但里边的米没少，于是这个粥就显得粘稠。血液是这样，血液里水分少了，红细胞啊、血脂啊、各种凝血因子浓度就高了，于是血就粘。血粘是个什么结果呢？流动速度就慢。我们人身体里啊，最细最细的那根血管有多细呢？啊，首先它也是动脉血管啊。为啥强调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不一样，在结构上不一样啊？最细最细的动脉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刚好能让一个红细胞通过。一个红细胞多粗呢？直径7微米，最细的血管啊9微米，两头各剩1微米。那如果你血液很黏啊，就是这个血管壁上不太干净，你再挤过去的时候就容易卡在那儿，卡在那儿就会形成血栓。这种小血栓叫微血栓，它不会像大血栓那样把整根大血管堵住，但是它会暂时性的堵住某一条细小的分支。堵住了细小的分支会怎么样呢？堵住哪个分支，哪个分支的组织就会缺血，就会有症状表现。哎，比如说头晕啊，比如眼前发黑啊，比如说看东西模糊啊，比如说半边脸麻呀，比如说舌头有点木啊。只不过这种微小的血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是有纤溶酶系统的，就我们的身体有自洁系统，它自己会给自己擦干净。这种小地方，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迅速的把它擦干净，症状可能很快就消失了，那你就会觉得好了，没事了。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种现象，就是微小血管反复堵车是你身体在给你发警告信号啊。这就像家里那下水道似的，刚开始水流慢一点啊，你稍微拿一个皮揣子怼一下下去了，但是每天到这个时间都堵，每天到这个时间都堵，你这管子就出问题了，对吧？一个人如果反复的晨起头昏眼前发黑，说明你血液粘稠度已经达到某种临界值，说明你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说明微小血栓已经反复多次形成，如果再不干预，就有可能在更大的血管造成更加严重的堵塞。那怎么做呢？最起码可以喝点水吧，对吧？弄一个3两的杯子，哎，头天晚上临睡觉前接好，早晨起来先把它喝了，这杯水就能迅速的帮助我们稀释粘稠的血液。第二，到了这个年纪了，有这些症状反应了以后，起床就得慢点起来，别一咕噜翻身爬起来，醒来之后搁床上躺个几分钟，然后慢慢坐在床边坐一会儿，然后再站起来，给血液流动啊一个适应的时间。再有晚上的时候可以喝点水啊，尤其是搁空调房里睡觉的时候，喝点水减少夜间水分的流失。当然这都是给那些症状轻的是基础反应的人做的工作。如果这人反复的头晕眼前发黑，你就得查血压血脂血糖这些基础指标，到医院做评估啊，该用药的用药，说不需要用药用什么，用纳豆激酶啊。纳豆激酶是现已知的人类的物质当中啊发明的啊，发现的物质当中能够溶解纤维蛋白唯一的物质。说自然界当中我们能够溶解纤维蛋白有没有纳豆激酶之外的物质？没有，就这一个。那么纳豆激酶呢，属于天然来源，哪来的？豆子嘛，对吧？它是用豆子发酵来的。那么既然是发酵来的，品质就有高有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冬天鸡那酸菜一样，对吧？腌酸菜，咱家里腌泡菜，对吧？不同的人家腌出来的泡菜，腌出来的酸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腌的它就是好吃，那有人腌的就是不好吃，对吧？纳豆激酶也是这样的。那有的企业做出来的那活性也高，浓度也高，纯度也高，那有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回事儿吧。啊，为什么菌种头一关菌种就不一样，种子不一样。 菌种是纳豆激酶的核心。纳豆激酶是用枯草芽孢杆菌在大豆或者是鹰嘴豆里发酵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但是这枯草芽孢杆菌也分很多种的啊，很多种啊，跟我们种地的种子一样，同样是种水稻啊，普通的种子农科院啊那个品质最高的高产抗病两种那就是不一样，对吧？产量品质差一大截。纳豆激酶也是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菌株生产出来的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稳定性、耐酸碱能力差距非常悬殊。普通的纳豆菌种发酵出来的纳豆激酶，首先它浓度低，杂质高，而真正高水平的企业花个几十年几十年的时间，从成千上万个菌株里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尖子生，它的活性啊，溶栓活性高，稳定，而且耐受胃酸，存活率也高，那是一代一代留存下来的。这个筛选过程是需要花时间的，就跟袁隆平老爷爷培育杂交水稻是一个道理，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一个专利菌株的背后，那是几万次的失败，反复的提纯和验证，这是考验技术能力的。用这样的菌株发酵出来的纳豆激酶，它活性才能让我们放心，它的质量才能稳定，批次和批次之间的差异才小。为什么同样的纳豆激酶，有人吃完之后感觉很明显，有人吃完感觉没啥变化呢？除了剂型含量，还有就是菌种不一样。好产品会明确地告诉你，我用的是哪个菌株，有什么样的专利，有没有活性筛选的过程，这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73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现在就是问一下，我这个人就是大便拉不出来，就是洋物一样的，一粒一粒的，就是很干的。
0: 你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59岁。
0: 59岁，哎呀，你平时这太燥了。第一，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7: 益生菌我在吃，就是也。
0: 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如果你吃了3个月以上的益生菌，排便没有任何变化，就要换了。
7: 哦，这样子。
0: 就要换啊、嗯，好吧。
7: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7: 好，
0: 再见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43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哦，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今天也发过那我的检查报告给铁峰老师那个微信上。
0: 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你说。
10: 我就是现在就是查出来，脂肪肝有点重。
0: 有多重呢？
10: 对，那个医生呢说是重度啊。
0: 哟，重度脂肪肝啊。
10: 我报告单有发在你那个微信上，是那个我微信名是一路向阳。
0: 一路向阳哈，重度脂肪肝啊，是挺严重一个事儿啊，得重视啊。
10: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里，你关于自己消化系统的维护、健康维护这工作做得不好。
10: 嗯。
0: 脂肪肝它不是一下子就得的，它是一点点攒的。你像吹气球啊，它是一点点吹起来的，它有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调整的。你这么的，我给你找一高手，那个我们浙医医院消化内科的金西主任啊。是内镜中心的金西主任，是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内科专家，我让他来帮帮你，好不好？
10: 好的。
0: 哎，你电话别撂啊，我们导播正在联系金西主任啊，让他给你出出主意。你多大岁数了？
10: 49。
0: 49岁，发现重度脂肪肝多久了？
10: 就去年。
0: 去年啊，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10: 现在我症状我是没有，就是。我就是人，我的人，你说我就是上半身胖，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上楼梯也很费力，
0: 对
10: 吗？人也就是好像一天到晚就是没力气，就是好像睡不醒的样子。
0: 那肯定是啊，血管里都是油啊，我估计你的甘油三酯也高，是不是？
10: 对，
0: 指标联动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了解自己情况啊。导播说了，金西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金西主任聊两句啊。
10: 好的好的好，
0: 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金西主任。
8: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金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
11: 啊，行了，这个可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了。身高，我这个听众能听到的啊，但身高多少？
10: 听到。
11: 体重是多少？
10: 身高157。
11: 体重？
10: 体重的话是142斤。
0: 哎呀。
11: 那你应该是属于超重了，应该属于超重了。
10: 哎、
11: 那么脂肪肝的话，说你是重度，是 B 超做出来的，还是一个肝脏弹性成像做出来的？
10: B 超也做的 ，B 超做出来的。
11: B 超做的，那你肝功能正常吗？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这些正常吗？
10: 应该这些都有点高。
11: 首先啊，我们脂肪肝呢，其实分为四个阶段，我们叫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就是肝功能有点异常了。然后如果再进一步进展、要到肝显微化，到肝硬化呢就不可逆的、它目前已经取代了病毒性肝炎，成为我们中国慢性肝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脂肪肝本身如果在单纯性脂肪肝阶段，又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那一般重度呢是要积极干预的，所以我建议你应该第一个再做一个肝脏弹性成像，客观的评估一下你目前的，因为它可以半定量，定量你这脂肪肝的那个数值是多少，为以后干预以后的一个对比可以有个客观的依据。第二个，它还可以做一下提示你肝脏有没有显微化，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脂肪肝呢，一般轻度脂肪肝，我们建议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啊，做一些运动或者限制热量的摄入，可以去有一部分人会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到了你重度的情况，其实很难的，就像你减轻体重是很难减到这个肝脏上面的。所以可以再评估一下能不能用一些就是抑制食欲加上燃烧肝脏脂肪的药物来帮助你。其实你可能听到过的最早的这个减肥药叫司美格鲁肽，它就是第一代的，它叫抑制食欲嘛。那现在有新的双靶点的药物，像替尔伯肽，它就是主要是用于超重合并糖尿病的，因为它在血糖代谢上面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靶点。另外一个叫马氏度肽，它就是用于治疗超重合并脂肪肝的，它另外一个靶点在肝脏上面，可以直接促进这肝脏燃烧的。但是这个需要到医院里面去评估过你适不适合打，如果不适合打，请你不要乱打了，好吧？你是需要再到医院里面来再客观的再评估一下，目前你的脂肪肝是重度，那么指标到底数值是多少，有没有合并，就像你说的肝功能异常了，有没有合并肝纤维化的，然后积极的去干预它，这是一个慢性病啊，好吧？
10: 好的。我现在是因为我是阳性的小三阳。
11: 那你就
10: 我现在已经在吃那个肝的药。
11: 那你就翻跟前你这个就属于叫乙肝合并脂肪肝呀、啊。
10: 对对对。
11: 因为以前是乙肝比较多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吃的多了，运动少了，脂肪肝比较多。其实这个乙肝合并脂肪肝其实是对乙肝本身也是不是很友好的。然后你吃的药只是一个抗病毒的药或者是降酶的药，但它不能改变你脂肪肝的土壤。我们有一些患者不是乙肝啊，没有肝炎的情况下，他的转氨酶老是稍微高一点，60几70几。吃了点降酶药吧，就降下去了。可是停药一段时间后，后面又反弹出来了，就是因为它脂肪肝始终存在那边，那个土壤不好，所以很容易导致肝功能的损伤的。这个你要重视，关于脂肪肝，特别你有乙肝的情况下，您属于乙肝合并脂肪肝这样看起来。
12: 我替这位女士问个问题啊，就是金主任哈，我明显的感觉到你对这位患者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他脂肪肝程度很重，而且很典型。那么，脂肪肝这个病重了能怎样？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呀？
11: 对你这个讲得很好。第一个，我们以前的脂肪肝，我们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酒精性脂肪肝，只是区分这个肝脏脂肪的沉积跟喝酒有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叫做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认为是一个代谢综合症在肝脏的表现。也就是说，你有了脂肪肝，如果跟肥胖相关的话，很有可能你又出现了糖尿病。你出现了痛风、高尿酸血症，出现了高血压，这是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所以这是一个我比较重视，因为往往有重度脂肪肝的人，往往其他一些指标也不见得会好的，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周牙硬化各种都会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才前面讲了，脂肪肝因为分为四个阶段嘛，单纯性脂肪肝只是土壤不好，还没有导致肝脏的结构发生改变，你到了肝功能不好了，叫脂肪性肝炎，炎症反复的发作，会容易出现纤维化。一旦到了纤维化，其实就比较难了。纤维化如果再反复发作，就到肝硬化嘛。但乙肝会导致肝硬化，脂肪肝也会导致肝硬化，而且以后的趋势是随着乙肝啊、丙肝啊这种人群越来越少，导致肝硬化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落到了脂肪肝上面。那肝硬化有很多的并发症啊，肝硬化会出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出血，出现这个肝癌，对吧？出现这个门脉高压的一系列的表现，肝性脑病啊，这种都会有啊。所以我们是到了重度脂肪肝，虽然是它可能处于只是有炎症的阶段，没有到肝纤维化、肝硬化，那要积极的干预，把它这个趋势给它阻断掉。所以我特别重视重度的，而且特别合并有乙肝的，我们叫乙肝合并脂肪肝，再加上如果有反复的肝功能异常的话，就说明你肝脏一直在发生炎症。这样其实意味着纤维化这种风险也会增加。
12: 好吧，重视吧。
10: 好
12: 、谢谢金主任。
10: 谢谢
12: 哎，再见。
10: 谢谢金主任。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落叶归根说，我65，最近这两年呢腿脚酸，膝盖僵，晚上抽筋儿，钙补了效果不好啊，而且我现在钙化挺严重的，是你说那个什么什么 K 呀？对，我说维生素 K2， 人年纪大了，钙质流失快，说我补了就不缺钙了吗？ 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书我看了就能搞精华呗？不对，你得看效果。保证效果什么？就是我说的维生素 K2 补钙。像我们这个年纪五十岁往上的人补钙的时候，如果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跟着，那钙都沉积到血管壁上，加重钙化，它不会强化骨骼的啊，一定加维生素 K2 啊。
13: 风吹草动，
12: 唯有水晶玫瑰他说，铁峰老师，你看我这基液是不是必须得抽啊？啊，发了张照片我瞧瞧啊，右侧腋后八到十肋间可见腋性暗区，最大后径 10.4， 近针深度 2.7， 巨皮 1.9， 右侧胸腔未探及明显的腋性暗区。你这个不是抽不抽的问题了啊，右侧胸腔里的积液啊滴比较多啊，比较多，抽积液是为了让你舒服一点，那你说是不是要抽，对吧？就好比说这人饿了三天没吃饭了，给弄碗汤先喝了，为什么呀？因为再不喝他会很难受的，对不对？现在不是活不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原因，你为什么胸腔里有这么多积液，这很重要啊，你没说啊，那么往下意见我不好多说，我得知道什么原因，你为什么胸腔里有这么多积液啊。
13: 风吹草动，
12: 唯有有缘他说耳朵里有白蒲啊，疼用什么药？这你自己用不了，为什么呢？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真菌感染啊，我们叫这个念珠菌感染导致的炎症，得上医院用药啊。耳朵里是非常容易出现真菌感染的啊，上医院，医生给你用药。唯有事事顺心说，铁峰老师你好，我脑供血不足，应该吃点啥药？另外有时两条小腿发软没劲儿，有的时候还挺好，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脑供血不足和你腿发软呢，其实都有可能是下肢供血不良啊，这说明你的大血管啊动脉硬化栓塞的情况比较重，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超声造影，看看自己血管里的情况啊。如果情况很不好，你该做二级预防就得做预防了，该下支架就得下支架了，好不好？
13: 吹过的季风留一万年。
12: 唯有永远年轻说，铁峰老师，做肠息肉腹腔镜哪一家做得好呢？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这个检查啊，腹腔镜啊，所谓的肠镜啊，胃镜，现在很多医院都能做得很好，没有必要由我来推荐。你要实在是想让我帮你评价，你先告诉我你准备去哪家医院，我帮你分析，好不好？就没有必要让我给你推荐啊。
13: 聊平凡的，聊渺小的。
12: 唯有仙人掌说，我咨询一下，长时间服用丹参片行吗？这个没有什么行与不行的，而是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要长时间服用丹参片，你应该先告诉我这件事情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你好，
2: 喂，铁芳老师，
1: 哎，
2: 几年前吧，我就给你打过电话，关于我有那些私人，都是你帮忙帮我治好了。现在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基本都没了。
1: 好，
2: 我现在呢还有一个难题，我还想求你帮我。
1: 嗯，
2: 我这个现在是那个肺气肿，气管扩张，经常犯病住院去，完也反复住，反复的出来。但是他问题还不大，心脏还查着还行。现在我有一个大的问题呢，我自己拿不了主意，我就想依靠你帮帮我一下。我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临床那个地方，他可以帮我做临床，我能不能参加这个临床实验？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宾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我自己不懂啊。
9: 这个啊，你这意思我都明白了。就是说呢，现在啊，这个药厂啊，研究出来新药之后呢，它要完成1期实验、2期实验、3期实验啊，到最后我们做临床做实验的时候吧，这个药物吧，它所有毒理的这个实验都做完了之后，可以给人用的时候，它往往会找一些大规模的医院，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找一些典型的患者，给他们一些药物啊，然后呢，试验这个药物的临床的效果，采集一些数据啊，但这个事儿它不是你想找就找的，你得能遇上这事儿啊。
8: 现在我有人帮我找着了，我现在我不敢做，我不就听你的。我
9: 那你也得看他这个药是不是用于你肺系统治疗的呀。
8: 是
9: 都对症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很简单啊。因为这种临床实验的名额都是由医生下发的，比如说我是医生，你是我患者，我会打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有这个机会，你想不想试？想试，我给你药，厂家白给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完成这种沟通。
8: 啊，
9: 你的医生跟你提这事儿了吗？
8: 现在有人给我找着了，我得想问好你，完了我才去跟他去谈那个协议啥的。
9: 啊，你担心什么呢？你怕这事儿不准上啊？
8: 不是我怕不准，我怕那后果是什么样，我这个担心这点事
9: 儿。啊，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一般能拿到人身上做实验的都非常安全了。你看我在沈阳药科大学，我是学中药学专业的啊。那么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有个药物毒理实验，这个是在实验室完成的，是搁小白鼠身上做实验的。等到给人用的时候，都已经非常安全了。
8: 啊啊！
9: 非常安全，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8: 啊，
9: 顶多是治不好你的病，但不至于出什么大麻烦。
8: 好好好，好，
9: 就这么个情况啊。
8: 哎，好了，老师。
9: 哎，还我得提醒你啊，你记住啊，肺气肿是治不好的，
8: 啊，
9: 是治不好的。我们对肺气肿进行治疗是为了保住肺功能，
8: 啊
9: 其他再说。行了，有事再打电话吧啊，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活。

0: 手机尾号9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1: 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那个反流性舌管炎的啊，就是好几年了，不吃药就马上起来了，一吃药就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药专门吃，对不对？有身体有妨碍的，我觉得这个问题。
0: 哎呀，什么药啊？它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1: 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呀、哦，长时间规律的使用还真就不太好，但是没办法呀。
1: 哦、对
0: 呀、
1: 啊。
0: 嗯。
1: 对对对，就不吃就不行，一吃就好。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我想问问你这个问题。
0: 所以怎么办呢？
1: 没办法的啊。
0: 不，你一定要结合中医的一些理念。
1: 哦，中医哦、
0: 啊、
1: 哦，好的好的。
0: 看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是解决反流的初始问题。
1: 哦哦，
0: 为啥你反流、
1: 哦、
0: 以前怎么不反流、
1: 嗯、
0: 这个反流中医和西医都是有原因的、嗯、有独到理解的。
1: 哦，
0: 所以我建议你呢别光是按照西医的方式去吃那些抑制胃酸的药物。你得用中医的理念找找原因、
1: 哦、
0: 他为什么反流。当然西医也能找到反流的原因、
1: 哦、
0: 比如说有些人反流单纯就是因为梗阻，对吧？
1: 嗯，
0: 哎，不同的原因中西医解决问题手段不一样。有很多人反流就单纯功能不好，因为他不往下走，我们叫中焦不通。那个流为什么要往上反呢、
1: 哦、
0: 咱打个比方说下水道为什么往上反水啊，它不是往下下不去，它在往上反嘛。
1: 对对对，
0: 中医也是这么认为的。所有的反流都是因为该向下走的方向走不通，它才往回反。
1: 哦，
0: 而这里只有极少数是因为那儿真的有东西把东西挡住了，绝大多数都是功能性的。
1: 嗯，
0: 而这个是中医擅长的，所以你看看中医，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692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3: 啊，我经常就是收听您的节目，觉得你呢医学知识很渊博，帮助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解决了一些、
0: 哎、
3: 身体上的疾病啊、
0: 哎。
3: 那我今天也想给我爸爸咨询一下。
0: 嗯
3: 嗯，那情况呢是这样的，他今年呢就是已经70岁了，就是身体呢整个平时就一直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3: 然后他呢就是胆囊呢已经摘除掉了。然后前两年呢因为这腹部疼痛，那么说检查了以后呢是什么克隆恩病，就是在小肠、
0: 啊、
3: 克隆恩病。
0: 我知道克隆恩病啊，
3: 对
0: 啊，他有这个病啊，
3: 很少见的。嗯，
0: 哎呦，这个病特别不好治。
3: 对
0: 啊，然后呢
3: 比较麻烦。
0: 嗯，
3: 然后嘛，嗯，因为疼痛激烈的话，然后那医生呢检查了之后就是摘掉了一段小肠，然后现在嘛吸收啊什么呢，可能吃方面都比较要注意的，所以这个人呢也比较瘦。嗯，所以嘛身体就一直很差，肠胃也不太舒服。还有嘛，颈椎，他的颈椎啊也不太好，这个人嘛要头晕耳鸣，还经常怕冷。嗯，睡觉的时候嘛就是很早就睡觉了，可是每次睡完了还是很累，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说。
0: 嗯
3: 嗯，经常怕冷，遇见一些风寒就会流鼻涕。
0: 嗯，
3: 然后每天就不停地擦，看上去嘛也不像感冒。
0: 嗯，我知道。我问一下啊、
3: 哎、
0: 老爷子多大岁数了？
3: 今年70岁左右，虚岁70个。
0: 哎呀，我得让我的听众朋友们好好听听你刚才说你父亲这个事儿。我平时跟大家在讲啊，我在给大家讲，人要想健康，我做健康教育节目嘛，不断的在给大家讲，人要到了。

0: 老了想少遭罪，想活得长，想活得好，一定要健脾温阳。那么不健脾不温阳，到老了脾阳肾阳不足的时候什么样呢？就你爸这样，
1: 脾阳肾阳，
0: 对，就脏腑里的动力阳气能量没有了。
1: 嗯，
0: 如果这人一直都不补脾阳不补肾阳，就这么挺着，到最后什么样呢？就你父亲你爸爸就这种情况。
1: 对，我觉得他是阳虚，但是又感觉阴虚也有
0: 啊。对呀，阴虚呀是物质基础的溃散，而阳虚呢是能量系统的崩溃。
1: 嗯，
0: 哎，你看自然界当中火是以离子态存在的，对吧？你抓不住它，但是水呢它是以液态形式存在，你可以把它抓住，对吧？
1: 嗯，
0: 你父亲阴阳两虚，
1: 阴阳两虚，
0: 用中医手段补是对的，但补的难度特别大，尤其是开始补的这段时间它会有一些变化，它可能会很难受。那你要不坚持的话那没个好，但关键现在是最要命的是他有了克伦病，克伦病说明这个人的免疫系统崩溃了。就好比一座城池，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物质跟不上啊，秩序控制不了，关键是什么呢？国防力量没有了
1: 啊，
0: 那这国家不就乱套了吗？那随便来一队人马，来个山贼就把他灭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嗯，听得懂。就是他这个克罗恩病的话，就一直在服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西药吧，应该是。
0: 哎，西药是控制症状的。
1: 嗯，那这个吃着呢好像这方面还好，就是整个人就觉得浑身没劲累，懒言少语的，就这样一个状况。
0: 我的意见啊，
1: 嗯，
0: 从现在开始吃什么呢？三边方。
1: 嗯，
0: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益生菌，就不管它有什么表现你都继续吃，坚持下来，我估计没个一年两年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
1: 哦，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嘞，好，
1: 那么好，
0: 再见啊。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百合说，我70岁，现在呢乏力，走路就喘，胸闷气短，晚上睡不安稳。你讲过喘和肺肾亏虚有关系哈，我怎么调呢？哎，百合同学很好啊，你能把肺肾亏虚这个词儿给我写在微信里，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一个字儿都没错啊，说明你很认真。没错，这人只要是咳痰喘，一定是肺脾肾三脏亏虚，元气不足。怎么办？固本培元，找对症的东西调是对的啊。该怎么调啊？调用合适的产品调呗。走肺肾二经的东西是可以用的。花在开，云在飘，笑容。唯有马到成功，他说：“铁峰老师，你说气血不足怎么调理啊？气血不足补呗，对不对？坚持补益气血，坚持气血双补不就完了吗？”在路上慢慢逛，看一看。唯有岁月静好，他说昨天才发现手腕上长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包，皮里肉外。摁着可有点疼，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包摁着是硬的啊，瞧瞧啊，发来的一个图片，但是我能不能告诉你，你拍这小包的时候那块是虚的，我这放大之后看就是一白点，别的看不出来啊。皮下长的这东西啊，很有可能是皮脂腺发生的这些结节，就是大部分都是一包油，一般都没啥事儿，尤其是皮里肉外的这些包啊，脂肪瘤这类东西，绝大多数是这样啊。通过这张照片我看不出来啥，你要是不放心，上皮肤科让医生给你瞧一眼啊。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0: 唯有明霞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检查报告单呗。好的，是腰椎退行性改变啊，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36岁，问题不大，坚持补钙啊，然后你的颈椎啊曲度略直啊，说明你这个人平时坐姿有问题啊。啊，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坚持每天做小燕肥啊，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坚持做，坚持一生啊。亲爱的你，唯有木下说，恐惧症是心理疾病吗？恐惧症是谁给你诊断的？ 他说我因为胆小恐惧已经身体不好了，我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该如何治疗？中医认为这个人恐是由于心血不足，心血虚啊。这个人心血不足的人，他胆子就小，不耐惊吓。那么你说的恐惧症，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要有心理医生来帮你诊断。你有这个过程吗？如果有，要按照心理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如果没有，你可以去找心理医生帮你诊断一下。我认为主要还是心血不足啊。平时我说的气血双补啊，对大家还是很重要的。唯有丽珍，她说我今年50岁，有类风湿已经15年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半年，我也想吃点氨糖软骨钙片这样的药，你看行吗？这些东西啊，你有没有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吃。实际上我们国家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对中国人的健康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成年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应该补充钙是800到1000毫克，这是健康的正常人。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要补到1200毫克以上。那你是类风湿关节炎又50岁了，为什么提到50岁这年纪呢？这个丽珍嘛，你这名字应该是女的。中国妇女从49岁之后骨质疏松的现象会非常严重，这个普及率非常高的，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我相信你也跑不出去。那么像你这种骨质疏松同时有风湿性关节炎又到了50岁这样的人，你一天补800这个下限肯定是不行，你应该取上限。而中国人的饮食能够保证你一天多少毫克的钙呢？能够保证你400毫克左右，多也多不过500毫克。也就是说你现在差多少，你差2%的量啊，你差60%的量没有完成。那怎么办？那基本上就得靠药补。如果要是喝牛奶的话，你差的这些量，你一天得喝多少袋奶？你一天得喝4袋奶。4袋奶呀，按1袋奶就算4块钱算，一天就得16块钱，一个月补钙就得480，太贵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吃药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尾号09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让你给问点事儿，就是我要是走个5-6公里，完我这个肛门两边就出血。
0: 正常走这么长时间，不应该出血。你要是出血，就那个位置一定有问题。你查过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应该看看，下个镜看看里边长什么东西没有。
1: 我就是两边这走点气，
0: 我知道
1: 不走道是吧？啥也没有。
0: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这事儿，这事儿不下镜看一眼、
1: 嗯、
0: 说不清楚。
1: 对呀、
0: 啊。哎，这事儿你躲不过去，这检查你必须得做。
1: 啊，行。
0: 啊，你查完了，拿着这结果，咱俩商量下一步怎办都行。你要是没有这过程、
1: 啊、
0: 说我现在就问问我在这就给你猜，那说不出来，不准的，会把你耽误的。我告诉你啊，听声音、
1: 嗯、
0: 你应该年纪比我大吧？
1: 比你大。
0: 那直肠、结肠就肠道末端这个地方经常有恶性肿瘤的发生，你这虽然不是，但你不查一下谁知道你啥事儿啊？
1: 啊，对对对，
0: 你别嫌我吓唬你，我要不吓唬你啊你就容易耽误是不是？
1: 行
0: 啊，你去一趟行不、
1: 嗯？
0: 你去做个检查啊。
1: 嗯，行行行。
0: 嗯，就这么个情况，赶紧去吧。去完回来告我结果啊。
1: 啊，行。
0: 嗯，那我等着你了啊。
1: 啊，行。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11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雪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哎、
0: 您请讲。
4: 啊，好的，我现在息肉做了个手术。
0: 啊。
4: 在这个之前呢，我有咽喉炎，现在说话声音也有一点嘶哑，但是咽喉炎很厉害，吃下去的东西啊，老是好像喉咙里粘在那里的，
0: 嗯、
4: 卡在那里的，那个吃下去也不舒服，嘴巴呢、
0: 嗯、
4: 很淡，没味道。到现在啊，体重将近轻了6-7斤。
0: 哦，
4: 这样。
0: 嗯，其实也正常，因为声带呀、啊，它把息肉摘掉之后，那里就会留下一个疤痕，而声带很薄很薄的，对吧？
4: 哦、
0: 很薄很薄的，那里有疤痕呐、
4: 啊，
0: 一旦存留、
4: 嗯，
0: 它就会导致你不舒服啊。
4: 是的，
0: 他就会不舒服，不舒服嘛，那很正常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4: 那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咽喉炎。
0: 所谓的咽喉炎，其实根本不是需要吃抗生素来遏制的那种炎症，它就是耐，
4: 抗生素是吧？
0: 就是耐刺激能力比较差，它不需要吃抗生素，你就好好健脾就行，我觉得。
4: 啊，健脾是吧？
0: 嗯，对，好好健脾。
4: 啊、健脾是啊，那我吃中药的话能不能调理？
0: 中药健脾就是中药的概念呢。
4: 哦，好的，
0: 嗯，
4: 啊，好的，
0: 嗯、
4: 啊，那谢谢啊，
0: 好，哎，再见，
4: 啊，好，谢谢。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34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太阳左太阳角啊，这里。有根筋啊，这个是不是偏头痛？就是说怕冷怕风，有个冷的时候风吹一下，这个头要痛。
0: 你多大年纪了？
5: 49虚岁。
0: 哦，这种疼痛存在多久了？
5: 应该有十来年了。以前呢可能没留意啊，的近两三年这个频率有点高，可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可能有时候碰到一两次都有。
0: 你有没有查这个地方有没有血管的畸形？
5: 这里我上次图片拍过，这里我划了一个红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我这里有个血筋啦，稍微手摸得到的有根筋管。
0: 我们能摸到的血管呢？
5: 对对对 对，
0: 都是静脉，都是静脉。
5: 但是右边没有的，左边这里。
0: 你是说这根血管的弯曲的这根血管以前没有是吗？
5: 啊，那痛的时候有，以前也有，以前我也有，就是之前就是这里偶尔要痛的时候，这个血管也摸得到的。这里不痛也摸得到，如果是痛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管可能还要比这里这要稍微肿大一点。
0: 哎，那会不会是静脉曲张呢？
5: 不知道哎，我也尝试过很多，像三七粉啊，吃过好像都没什么效果。
0: 不，如果是结构出问题了，就这根血管长得跟正常血管不一样引发的问题，你吃三七是没有用的。
5: 嗯，
0: 就管子里有一块水泥堵着，你怎么加压也没有用啊。你得把那石头拿出来呀、啊，对不对？
5: 那我现在听人家说那个艾灸，就是那个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艾灸是补阳，前提条件是你血管得是好的。
5: 嗯。
0: 艾灸是阳气，什么是阳气？阳气就是动力。
5: 嗯。
0: 如果血管由于动力不足，到那儿就流不过去，你引发的疼痛，你用补充阳气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这根血管结构上有问题，人家那血管是直线，你就是绕一团儿。那你怎么加动力也过不去啊？
5: 嗯，
0: 就是你得把这个事儿搞清楚。
5: 嗯
0: 嗯，所以我刚才
5: 我
0: 问你，
5: 那我应该怎么查呢？这个是到医院去查呢，还是？
0: 我建议你，我们到这个年纪了啊，
5: 嗯，
0: 不年轻了啊，
5: 嗯，
0: 我建议你条件允许的话，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脑血管的一个深度检查。
5: 脑血管的深度检查是吧？
0: 目的是排除可能存在的脑血管畸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遇到很多，记得有一个人当年曾经跟你情况差不多，
5: 嗯，
0: 他也是疼好几十年，但是呢他要重，后来我就劝他，我说我建议你到医院做个脑血管造影。
5: 脑血管造影，
0: 哎，对，那个人就听我话就去了，哎，一查他脑袋里有个血管畸形，有一个血管瘤，
5: 嗯，
0: 给这个血管瘤啊做了处理之后，做了介入治疗之后，
5: 嗯，
0: 哎，他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没有完全消失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血管瘤在他脑袋里是个定时炸弹。
5: 嗯，
0: 所以说我算救他一命。
5: 嗯
0: 啊，这种事儿概率很低。
5: 嗯，
0: 你看我这三十来年，我就遇上这一个，但就这一个我就救他命。
5: 嗯，
0: 你我不确定有这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条件允许，做个脑血管造影查一查，
5: 嗯，
0: 最起码排除这方面的情况。
5: 嗯。
0: 是不是要更好一些？
5: 嗯嗯嗯，好，谢谢。
0: 好嘞，哎，完有事打电话啊。
5: 好好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你好，
7: 哎，喂，你好，
6: 嗯，你好，
7: 我就想请问一下，我女儿呢，就应该四岁的时候手关节摔断的，那时候接起来接的不是很好，还有一点弯，那时候我接的时候，那边医生说是十至十三岁做矫正手术是最好的时期啊，我现在在恩德医院那边，他说这要到十八岁成年了做才是最佳时期啊。再问一下，他到底是几岁做矫正手术才是最佳时机呢？
6: 哦，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这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哪一块骨头和什么样的组织产生了什么样的位移，出现了哪种偏差，来决定在什么时候。比如说，这个平时我们身体里这种硬骨和软骨啊，那么他可能就要求年轻一点，具体问题具体看，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数。谁最有发言权呢？给孩子做手术的医生最有发言权。
7: 哦哦， 那中国的骨科矫正手术，哪一家好一点？
6: 你要是找最好的，上北京积水潭。
7: 北京什么？
6: 积水潭医院。
7: 积水潭。
6: 对啊，但没有必要吧？这是个很普通的手术啊。
7: 对，陈先生，我上次带他去恩泽医院看的，恩泽医院他说最好是18岁以后，主要是我那时候接的时候，他叫我是14、13岁。
6: 谁给他做的手术找谁去？这种事儿不要随便找医生。
7: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6: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6: 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6: 谢谢。
14: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5: 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06年的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宝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 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藏区的领导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我都给推脱了。但是这一次啊，领导们态度非常坚决，这个事儿啊就不允许我再推辞了。他们都已经拍板决定了，大会的时间呢也都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10点，地点呢就设在西藏人民会堂。然后还再三强调，所有表彰大会的准备事项都准备完毕了，让我必须参加这个会。然后还要求我要做大会报告演讲，让我把这些年做的好事儿都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当时听完小叔说完呢，我顿时高兴的就乐开了。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是宣传您的感人事迹，让大家学习呀，太好了，为啥推迟不参加呀？小叔苦笑着摇着头说，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怎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 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所以我就跟小柱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您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号，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19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9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群涌动啊，好多的人呢，欢快地进入会场。咱们再看礼堂门口是花团锦簇，彩旗飘飘，经幡彩球布置的格外的

0: 喜庆。礼堂门口的红毯铺地，迎宾礼仪人员都是手捧鲜花，左右各转了一排。这场面我和小叔一看，哎呀，这场面真是太浩大了，都不敢往里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我和小叔是一同走入了礼堂的会议大厅。这个时候，参会的这些人员呢，也陆陆续续的都步入到会场里了。我当时环顾四周一看，这个大礼堂太气派了。整个的会场啊，起码能同时容下七八百人，啊，大部分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不断的有人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的上方是高挂着红底儿金字儿的巨大的横幅，赫然的写着"热烈欢迎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午10点整，会议是正式开始啊，首先就是领导开始讲话了。领导说，今天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呢？ 就是因为左天宝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藏区的人民去学习，同时也希望我们藏区人民能够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将他的善行善举不断的传承和发扬。因为他的事迹很典型，也很让人感动，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地付出着善行善举。这次大会的目的啊，就是要把爱心企业家左天宝这样的同志当典型树立起来，并且及时地向社会传播，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希望藏区的士农工商以及社会的各界团体都能向左天宝同志学习，为藏区人民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啊，更希望藏区值此机会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天宝同志这些年所做的好事善事，正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善行善举。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且将这一情况及时的上报地区单位，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十一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现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叔低着头啊，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掌声过后，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昨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昨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树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的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了，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
5: 北京时间21: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昨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而且她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她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她马干娘。我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她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呀。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 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光是上学的费用啊，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

0: 这个侄女。
1: 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桑格，干娘给她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3年多赚了100多万。90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3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格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桑格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叔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的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叔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 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时候一提到。

我一提到奶奶，她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她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啊，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三哥，她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她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叔就说："我的大侄女，她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她过来的，可以让她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三哥，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2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
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簿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啊，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我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做细致啊，能帮更多的老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30%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
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
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啊，就这样，这个乐善基金协会在2006年的10月13日正式成立了。那乐善基金协会的落成呢，也就意味着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初步走上了正轨。统一物资调配，统一资金监管，层层审批，逐层上报，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正是因为有乐善基金协会的成立，让更多有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们后续的资金也是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啊！都说钱是人的胆儿啊，乐善基金成立了，资金是越来越多了。不瞒大家说啊，当时啊，我又产生了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抱负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1: 工业用地工地将有新模式，让遗产继承从跑断腿变为一件事连办，医保影像数据跨省秒调阅。日前，温州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亮出2026年第一批抓效能、强担保、促发展效能领办项目清单，12家市直单位领走20个攻坚项目，向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刀。据温州市委直属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所有领办项目实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闭环推进组，力争形成一批管长远、治根本的标志性制度成果。近日，温州市委党校公布了首批20人 AI 讲师团名单。这支讲师团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知网、天津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半年多来，来自全国高校、行业和党校系统的专业人士先后来温州授课近50场，基本上每周都有 AI 课。授课场所从温州市委党校延伸到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一线场景，主题覆盖城市大脑、数据智能、 AI 创作等领域。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好的诗跟画一样，好的画跟诗一样。您看这幅，这是明代吴伟的灞桥喷雪图。为什么是灞桥呢？因为灞桥是一个关于分别的地方。很早以前，这里便是出入古都长安的必经之路。天长日久，人们约定俗成在灞桥分别，所以在这里见证过无数次游子远行、退隐归山、情人离别、亲友离散。然后灞桥又多了新的名字：销魂桥、断肠桥、情尽桥。送别故人的时候，心是凉的，那么就来点雪吧。满山积雪，树木萧瑟，近处一位老者骑着驴，带着两个侍从经过灞桥，大概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虽然是离别，却无人相送，这样的离别显得更加清明。远处密林中藏着的这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不知道是古刹还是老者心中的庙堂呢？都不重要了，老者最后发现还是驴最靠谱，走吧。为什么老者一定要骑驴呢？因为驴是诗的摇篮。在宋代孙光宪的《北梦所言》中记载了唐代宰相郑杞的故事。郑杞以诗名闻天下，有人问他相国最近是否有新作呀，郑杞回答说，我的灵感都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您看这幅画不就是在灞桥风雪中吗？这老头不正是在驴背上吗？正所谓马背上出名将，驴背上出诗人，驴对唐诗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许多诗人喜欢骑驴漫游寻找灵感。唐代杜甫有诗云，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唐代李贺有诗云，观水成驴影，秦风冒带垂。宋代陆游有诗云，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宋代苏轼有诗云，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捡驴丝。诗人又怎么样啊？没驴不行的。所以在漫天飞雪中，如果您看到有人带着风帽在灞桥上骑驴缓行，非但不急着回家，反而悠哉悠哉的闲逛，就像画里这人一样，保不齐这还视为诗人。这就是吴伟在灞桥风雪中为我们留下的诗意。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

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秀才。秀才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最容易考取的功名吗？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秀才，人们对他的理解最重要的大概有两点。首先，这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其次，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但事实上，秀才并非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秀才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原本不是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这样一个意思。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贾谊是有记载的最早被称为秀才的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了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就改称了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了秀才。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最初也称作取秀才。这时的秀才是对考中功名的所有人的指称。唐初科举考试当中设立了秀才科，刚开始这个秀才科是最高的，因为要求非常高，很少有人能考中。后来秀才科被废除了，秀才一度成为了读书人的统称。宋朝的时候，凡是参加科举府试的人，无论考中没考中，都称为秀才。明清之际，秀才的意思逐渐被确定下来。这时的秀才有一定的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经过院试，取得入学资格的生员才可以被称为秀才。考中秀才之后，可以说是十年寒窗初步获得成果。进可以去考取举人，一旦考中便正式进入为官的士大夫阶层。退则可以开设私塾，也算有个正经的职业。并且秀才虽然没有国家俸禄，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特权，比如免除赋税、徭役，可以直接找县官提建议等等。于是秀才这个最低的功名成了明清两代出身贫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的歇脚所。他们往往一边通过教书获得经济来源，一边继续考取功名。但因为竞争激烈，尤其满清的时候排斥汉人做官，所以许多人就一辈子待在了这个歇脚所。清小说家蒲松龄曾经以第一名中秀才，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晋级，不得已才以写小说聊以自慰。

0: 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2厅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智频，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2: 想整理弱电箱，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哎，
3: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宁而不动，遥展呐、啊！
4: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新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满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声，
1: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3: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后排还要系啊？
3: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4: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3: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4: 喝酒了就别开车。
3: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4: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3: 你说的对，叫代驾。
2: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2: 重伤，
1: 你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
6: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7: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6: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8: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6: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8: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6: 走，出发。
8: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9: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8: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7: 直行500米，请左转。
8: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7: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8: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7: 直行400米，请左转。
8: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7: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9: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稳。

0: 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昨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被小叔强烈的邀请，就去参加他整个藏区的个人表彰大会。结果也是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呀，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被小叔的事迹所感动了。小叔呢，他更是在大会上就把我的身世，还有当时我在藏区所做的这些所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事业的事儿，全都跟大家说了。结果是全场的与会人员都是深受感触，特别是有一部分人说当场就要求要加入我的乐龄芳华的福利团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都要为老年福利事业说要出一份力。那小树呢，他更是把他所有的产业啊，净利润的30%全都拿出来用来帮助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进行到底。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我在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呢，我得到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后，我迅速的就回到了阿里还有日喀则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 干什么呢？我要找我当年下海经商啊，跟我一起搞手机通讯事业的这些人，当时的要好的朋友，还有生意上所有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啊，一共是组织了，先后有五场联谊会，啊，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宣讲我们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当时参加联谊会的这些人呢，实话实说哈，因为当时都赶上了手机通讯事业的红利期，他们都是赚了不少钱的。人呢，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有过苦难经历的这些人啊，一旦是事业成功赚到钱以后，往往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啊，也是更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所以当时联谊会很成功啊，很多人听完我的事迹之后都是深受感动啊，大家说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济能力都行了，所以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看，从03年建军去世，一直到06年，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成立。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啊，我已经在整个的藏区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有56处，几乎整个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啊，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啊，也是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入，我也准备继续扩大乐龄芳华的覆盖面。就像当初我和建军从北京来到西藏的时候一样啊，我们要在西藏，要在祖国的偏远地区先把老年福利事业干起来，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啊，并且照现在来看呢，这第一步啊走得还非常好，非常稳。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啊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啊，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或者说呢南下去云南也行，再有就是东出去四川。我把我这个想法啊就跟小叔说了，小叔给我的建议是呢让我去青海，因为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啊，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2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啊，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上和西藏差不多啊，都属于地广人稀高原环境，
2: 而且有

啊，我6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儿，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真是太对了，于是我就决定把祁连县啊定为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青海省的第一个试点儿。然后我还傻呵呵的问小叔：“我把试点儿开在祁连县怎么样？”我全然忘了，那是小叔的老家，那里承载他童年的记忆呀，也是小叔当年犯错的地方。小叔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在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错了。啊，我马上就把头低下了。小叔看着我就微笑地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跟次丹多杰做牛马生意开始啊，每年都会回老家去看一看，都快20年了，老家依然是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年的老人呢，老的老，走的走，趁着现在还有这份生意啊，我还能回去看一看，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所以早就不像当年呐。一想到老家，一想到当初自己做的这些傻事儿啊，就哭得不得了。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你有，我也有。但是好在咱们爷俩啊，都有事儿做，也有追求。你把你的助老物资中心开到祁连县。也算是帮小叔为家乡父老做一件大善事儿了。那就这样哈，在2007年的8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立秋。我是带着小叔对我的期望，带着我们乐龄芳华的乐善团队。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助理小李，一路就从西藏去往了青海的祁连县。想一想，当年我跟奶奶来青海的时候，我才6岁。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的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最主要的呢，还是心情不一样。这一次重回祁连县，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要将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要开办到祁连县，我要去那里帮助更多的孤寡的失独老人。还是那句话，爱人帮助人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啊，它真的可以让你忘却很多烦恼。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旅程，那我们一定收拾好心情再上路，因为风景的好坏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只要心情好，苦中也会有乐；若是心情不好，

完乐极也会生悲。这老祖宗教育我们的话呀，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们到了祁连县呢，先是在县城就安顿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走访祁连县下辖的7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的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的人口都不多。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他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他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2处的投放站。在县委所在地8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1位的孤寡失独老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都能保障了。8宝镇的总站建立完之后呢，我接到了小叔打来的电话。小叔他正好就在西宁的牦牛乳制品的加工厂他在那儿考察呢。电话里面呢，小叔是问我在祁连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然后骄傲的就跟我说，大侄女啊，你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都没牙了，每天喝点牦牛奶当然好啊。小叔听完哈哈就笑起来了，然后就说，那你统计统计需要多少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会玉树入场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这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们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芳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
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旧的民房。我跟小李说，把经过的这些村落都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地点。就这样啊，我们一边往西宁走，就一边考察。结果呢，就是到了距离西宁不到40公里的大通县，天已经快黑了。我把车窗打开，就欣赏大通河落日的余晖。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前边啊，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啊，起码得有15、16岁的这个孩子，就在河边大声的呼喊，就呼救。当时我就跟开车的小李说：“我说坏了，前面是不是有人掉河里了，你快点开，我们赶过去，赶紧去看一看啊。”等到我们车辆接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两孩子冲着我们的车疯狂的摆手，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啊，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啊，一把就把我死死给抱住了，就不停的在喊：“救我！救我！救我！”结果他这边喊着，我这边就咕咚咕咚咕咚，这水就喝起来了。啊，其实我不瞒大家讲，我这个人是最怕水的，我是没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要紧呐，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结果呢，没曾想人没救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我身边哭。小李也是啊，浑身湿漉漉的，在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啊，就咳得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我说算了，咱们先回车上吧，晚上咱们还得赶回西宁，小叔还等着呢。就这样呢，我们五个人呢惊魂未定的就回车上了。这小姑娘当时也是吓坏了，就不停的跟我说对不起。我非常生气，妈，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是咋想的，好好的为啥要跳河呀？结果这孩子一路上就是哭，也不说话。当时拦车呼救那两个男孩呢，就在车上不住的对我感谢，啊，说他们是高中同学，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跳河了。好在我及时路过呀，要不然这孩子啊命就没了。我不会水，那两个男孩比我还晕水呢，干脆都不敢下去。后来呢，他那两个同学就告诉我们，把他们几个送到学校就行了，以后肯定会看住他的。就这样呢，我和小李啊就把他们三个人送到了学校。然后在回西宁路上呢，我把这一身的湿衣服啊就给换了一下，因为中途救这个孩子啊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了西宁，我见到小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没把救孩子这个事儿跟小叔讲啊，简单吃口饭就回宾馆，早早就歇着了。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跟小叔去了他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的企业真是越做越大了啊，西藏的牧场、冷鲜肉加工厂、拿取的虫草参加工厂、玉树的鹿厂，再有就是西宁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不仅事业做得大，而且学识也在增长啊。
你看他在这个乳制品加工厂里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牦牛奶呀？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物资啊。况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更不允许我们说谎、贪小便宜、执迷不悟，也就是贪、嗔、痴，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不贪，所以不强求，因为不嗔，所以得不到也不会抱怨，因为不吃，所以不执迷，给就给，不给也行。小叔听我说完呢，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哎呀，看来我这大侄女啊，有了信仰之后，这心境真的不一样了。那既然你都无欲无求了，那小叔更要行善积德呀。啊，昨天你没来之前呢，我让库房给我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呢，库房是有不到一吨的纯鲜的牦牛奶。啊，就都给你了。怎么样啊？满意不啊，大侄女？我马上就说道，翁妈咪杯没红，多谢小叔不识。还是那句话，助人为乐，它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因为这种快乐是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芳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路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了玉树了，一个向北去往了大同。我这一次去大同县呢，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从祁连县来西宁的时候路过了大同。我见到那儿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老人，我看到了很多破败不堪的房屋。既然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咱就走到哪儿做到哪儿，看到哪儿帮到哪儿。大同县当年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说是大同有个边麻沟，土地贫瘠总欠收。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边麻沟。那是在2007年的9月10号，我去边麻沟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
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两户寡居的大娘。

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同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常说，淋过雨的人总喜欢为别人撑把伞，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他才会总惦记那些曾经的那些穷哥们儿。那就在我把生活物资亲手送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的孤寡老人家的时候，我就总在听大家在讨论边麻沟二队有一对姓玉的老两口。这老两口之前有个儿子叫铁锁，有点呆，典型的一个闷葫芦，30好几还没说上媳妇儿呢。本身嘛，咱这边麻沟啊就容易出光棍儿，像他这样的那更说不上媳妇儿了。直到95年，都快40岁了啊，这个铁锁啊才算是娶了一个带着4岁女儿改嫁过来的寡妇。带个孩子也行啊，啊，起码说不能像我们这样到老了以后老哥一个啊孤苦伶仃的了。这老两口呢对这媳妇儿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个闺女那可真的是特殊的好啊。有啥好吃的呀，只当是这个外来的孙女要，这老两口子就给买。真是对这个孩子上啊，这两口子是一点儿都没小气过。结果没成想啊，这媳妇儿在老玉家过了没2年，丢下孩子就跑了。这铁锁呢就出去找媳妇儿，结果没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五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儿，就剩下这3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他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啊，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那真是又骂又吵。就这事儿啊，我们都见到多少次了，把老两口气得都哭得不成样子，就是为了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孩子从来不理解，那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孩子这事儿以后啊，给我气坏了，同时我心里呢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们在说玉家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感觉在说我一样啊，我跟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也是上高中住校之后才叛逆的啊，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心，在同学面前我都没和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我的奶奶去相认呢。这件事儿它已经成为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了。如果这个孩子他真像当初的我一样，等到他醒悟的时候，等到他感受到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时候，哎呀，不行。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只是青春期的叛逆，那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迷途知返，别走我曾经走过的，让我后悔终身的路啊。于是我就在老人的指导下呢，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但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来讲，玉大爷家真的还算是整洁，被褥呢还算干净。原本呢他们是不符合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帮助的标准的。因为他们既不是孤寡独居老人，因为他们户口下面还有个孙女儿啊，所以说他也不符合失独老人。但是当时我已经决定到他家里看看了，所以说就给他们带了一袋面粉，还拿了一桶菜籽油。来到他们家呢，我想看望一下二老。那和大爷大娘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得知这个女孩啊原来姓胡，叫胡金香。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玉金香。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玉金香那是多美的花儿啊，怎么当时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懂事儿啊？但是我在和大爷大娘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口中说的这个孩子，他不像邻居们说的那样，说孩子长大了，读书啊，学习压力大，从小就没爹没妈，没有人倾诉，所以说才跟他们发火。老人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埋怨和责备，不断的就跟我讲，这孩子啊，如何懂事儿啊，如何好啊。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啊，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啊，就都对我奶奶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说我是因为学习忙压力大才这样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他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奉献着他们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玉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
避免他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

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啊，赶到大礼拜休息的时候回家取一次生活费。而这一次我在边麻沟10多天的这个走访啊，加上物资投放站的建立，眼看着这就快到10月1国庆节休息了，我想我就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吧，我就留在了边麻沟，也让小李啊，还有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边麻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郁大爷家。结果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的对玉大娘说："我早就说了，我的东西你别动，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呀？"老太太小声的说："我就是看衣服脏了，想帮你洗一洗。"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快步走进院子里，我迫切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奶奶说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我一边往院子里走，我一边喊："大爷大娘，我是小马，在家不？"玉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玉大爷之后呢，我高声的说："金香回来没？"大娘站在屋门口啊，赶忙说："回来了，回来了。"金香，快来看看你马姨！你马姨是来帮助咱们村儿的孤寡老人的。这时候呢，金香是不情愿的，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帮助孤寡老人跟咱家有啥关系？结果，当我和金香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异口同声的说出。原来是你，我们俩一眼就认出对方了。谁呀？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大通河边救的那个孩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这么巧啊，在这儿给遇上了。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这个事儿，马上就都恢复了初次见面的感觉。你好，我是马玉坤，你是金香吧？郁金香唯唯诺诺地说："马姨你好。"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马姨，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玉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玉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你二老放心不？"玉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金香一看奶奶看她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走出了玉大爷家的院子。出了院门之后啊，我拉着郁金香的手说："孩子啊，我当初在大通河救了你，我真没想到在这边麻沟我还能再次遇到你呀，这可能是咱俩的缘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通过邻居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

吉祥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吉祥这么说话，我就知道他心里肯定是藏着他很多不愿意说的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这样吧。那既然不愿说呢，我就先开个头吧。所以我小心地问锦香一句：“你恨你妈妈吗？”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锦香表情突然特别愤怒，说：“我恨她，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我6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跑了，把我抛弃了。我恨她让我成为别人口中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恨他，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妈妈的爱和保护的时候，他却不要我了。听完金香愤怒跟我宣泄他对母亲的怨恨，我赶忙说：“孩子，我想你的妈妈在你小时候抛弃了你，那一定是在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呀。”世上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你童年是不幸的，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最好的不都给了你吗？你更应该感激你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静香委屈地说：“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唠唠叨叨的，总是没完没了说一些教育小孩子话，还有总喜欢不经我的允许就胡乱动我的东西。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儿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头上了？我发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是坏人，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这火就上来了啊！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邻居为什么说他不孝顺了。这不光有误会，更重要的是啊，当时的金香。错误的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啥话都听不进去了。我没等回答他呢，他又接着跟我说：“别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花点钱帮助帮助穷人，就感觉自己多高大，多么高人一等。别人需要你们帮助，我不需要，所以别拿出一份救命恩人的姿态教育人。”我亲爹亲妈都没教育过我，你算什么呀？路见不平，还是吃？

饱撑的。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我那个妈把自己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然后她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留下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整个村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问问谁没骂过我呀。小时候叫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长大了管我叫白眼狼。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会说我，都是我不对。他们胆小怕惹事儿，那为什么这一切需要我来承担呢？如果他们养不起我，当初为啥不把我送人？既然选择收养我了，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我？养不起就别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多不容易，我多不孝顺吗？这会儿全村的人都叫我白眼狼，他们就高兴了，对吧？哎呀，我当时一听这孩子说的这番话呀，真是太气人了。他完全是把他对他母亲的恨扩大到所有人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啊，仿佛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呀。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哎呀，我特别着急，当然是带着点生气的这个情绪吧，我就对他说，金香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这话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打断我的话，情绪那是更激动了。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们都对，咱俩别聊了。你那么正确，你找正确的人聊去，你别跟我聊。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她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一把，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我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日子过得苦，起码自己有收入，有地，有牲口。而我呢，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牧盲的奶奶养大的，所以就算他顶撞我，我依然觉得这孩子一定还有救，就是自卑心让他迷失的太过了。所以我决定啊，这个孩子啊，我必须给他拉回来。结果我的这个决定啊，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呢，接着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

0: 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给大家说个前几天发生的事儿啊。有位听友53岁，平时身体还挺好，血压稍稍有点高，吃东西呢也还算规矩啊，挺稳定的。有一天呢外出啊，买点东西，热得很啊，满头大汗。这不现在世界杯嘛啊，到家了之后凉快凉快散散汗，就准备看球。然后呢冰箱里啊有这个冰好的啤酒啊，也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球，是不是很爽的一个事儿啊？哎，他是这么想的，我其实也这么想的，但是他这酒喝出问题来了啊！大家知道这冰啤酒啊，这第一口是最香的最好喝的，他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大口下肚之后，突然间胸口剧烈的疼痛收缩，疼到喉咙口啊，疼到左肩啊，一个区域的疼痛，疼到脸色煞白啊，疼到人这个站立不稳。然后呢家人处理得很及时啊，打120啊，到医院定性急性心绞痛、冠状动脉痉挛。什么原因？冰啤酒。为什么会这样啊？食道和我们的冠状动脉啊，它紧挨着，你短时间迅速的喝下这些温度很低的水啊饮料的时候啊，食道的温度会突然间降低，这个寒气会传导给紧挨着的冠状动脉，血管遇冷是要收缩的，会收缩的很严重。那么收缩的有多严重呢？啊，严重的程度啊，取决于你的温度，取决于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长。我不知道大家有过这种经历没有，反正我小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就是突然间大口的吃冷饮，冰棍吃完了之后，头里啊，脑袋里头要疼，这个疼就是因为血管降温之后收缩，心脏血管也是这样，收缩之后血管就变细了，细了之后原本通畅的血流就有可能迅速的降低甚至终止。血管要是变细或者是堵死的话，那不就是心肌缺血缺氧吗？就会疼，这种疼痛就是心绞痛，剧烈的疼痛。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心绞痛会把人在睡梦当中疼醒，疼得你说不出话来，那可不是那个轻描淡写的疼。这个痉挛持续的时长跟你的温度有多低有关系，温度越低持续时间越长，持续时间越长心肌恢复供血的时间就越长，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心梗，心梗超过一定时间是要命的。 我不是在这吓唬大家，大家得清楚这个风险在哪儿。常听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几年前我曾经说过，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年纪跟我相等啊，一般大，但是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很有钱。我还在当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结果前几年就是喝了一杯冰水，人没了，很可惜的，这都是真人真事儿啊。这个人呢，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你得知道什么事儿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就天不管多热，不要图一时爽，冰水不要光光的就那么往里灌，这太危险了啊！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血管本身就要变细、变窄、变硬，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留给我们抢救的时间不多。另外跟大家说点技术上的事儿，就是这种冠状动脉痉挛，它来得快，但你处理及时，它解除的也快。关键是不能拖啊，要及时啊，不要再继续活动。一旦发生了，不能说再马上活动，惊慌失措哈、啊。要家里有急救药的该用用，但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打120啊。有的人说这喝点冰水，喝点冰饮啊。谁没经历过呀？这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他命都有可能没有呢。这个第一个是个运气的事情啊，遇冷都会收缩，但收缩多少因人而异。有的人他血管弹性好，血管环境好，抗风险能力就强啊。我前面提到的这两个人啊，都属于平时血压高，而且呢年纪也到了啊。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它血管的弹性自然会下降，然后呢血管会变窄变细。为什么？里边有斑块啊，对吧？有的人说我血管里没有斑块，别闹了，人从十几岁就开始长斑块，所有的动脉血管里都会长斑块，只不过哪根血管哪块斑块能被我们发现。人类现有的条件呢，能够观察的血管啊很少。你比如说人类身上的血管一根连一根连在一起，能绕赤道四圈，12万公里长。但是能够被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啊，能够被我们用很简单的手段就观察到的血管，长度不到3米长。你这3米是好的，你敢保证那12万公里都是好的吗？对吧？这不现实。长斑块是人类的特点。不要盲目乐观，说我现在做检查我颈部斑块没有，我就是好的啊！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谁都躲不过去的事情。只有用不同的手段来约束自己。用什么手段呢？好的生活习惯，好的保养习惯，来加强对抗风险的能力。夏季高温缺水冷热刺激会发生各种心脑血管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低盐低脂饮食，管好自己的体重，主动喝水主动排尿，不让身体大冷大热，这是第一步。此外呢，再高级一点用什么手段？纳豆激酶，让我们的血管更健康更富有弹性。纳豆激酶，我这些年作为媒体人啊，我是中国媒体推广纳豆激酶第一人，现在知道纳豆激酶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有的人就说了，市场上有这么多纳豆激酶怎么挑啊？大家记住，纳豆激酶到目前为止没有药物啊，市场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纳豆激酶相关的产品啊都没有药物。不是不能做，正在做，正在通过各种考核。其实用纳豆激酶这个保护血管消除斑块这件事情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做成药最难的难点不是怎么消除斑块，而是怎么控制。这是药学专家的事情，这个过程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我们就得学会选择合适的纳豆激酶产品，得学会看门道。怎么学会看这门道呢？你首先得知道这个企业能不能从源头啊做到全产业链可追溯。什么意思呢？就第一步，这原料这豆子是哪来的？纳豆激酶是用豆子发酵出来的，这个豆子好不好，它首先对品质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得从特定产区选优质的，比如说土壤特别肥沃的平原地区，或者是日照特别充足的高原地区，这些地方产的大豆或者是鹰嘴豆

0: 在为国人筛选我们自己的水稻种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伟大的工程。纳豆的菌种也是这样的，它也得挑，要专门产出那种产酶能力高的、活性高的、环境还得稳定的，这个过程是要花好多年一点点筛选的。筛选之后呢，还得培育优化，把最好的种子一代一代的都保持这种高活性。你这样的好菌种，厂家是要申请专利保护的。那么有唯一的菌种编号，从哪儿筛选的，传了多少代，都得记得清清楚楚，这叫全程可追溯。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看生产工艺。好的纳豆激酶，你得在全封闭的精密设备里进行深层液体发酵，这样才能够精准的控制温度、酸碱度、含氧量各种指标，才能保证产量的同时保证产品的活性，才能给纳豆菌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发酵开始到提纯啊，到提取到干燥，再做成胶囊，再包装出厂，你得保证每一个批次都一样，这叫质量稳定。这得用几千个数据监测点在持续的记录和调控。再有一个就是质量的责任期限，高质量的厂家每一批产品都得留样，建立品质档案，并且提供最少两年的可查询期，也就是说两年之内拿到这个追溯码，随时随地能查到这批产品的关键信息。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厂家有底气，它规范，不怕查，不怕时间。这些门道呢，我也是走访多年才学到的。有的听众朋友跟我还去过，亲眼见过那些现代化的发酵车间和留样库，回来都跟我说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心里有数。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我，我可以把当时直播的回放给大家看。好，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问一下，我咨询一下，我儿子，我老婆的手臂啊，我老婆的手臂3年之前就把机器一样砍了，这肌肉省了，筋骨头没有省，没有伤，对吧，老师啊？
0: 我在听，你老伴儿手臂怎么了？
7: 手臂是跟不会3年之前被机器压了。
0: 被机器压了。
7: 原来是骨头和筋没有伤，肌肉损伤了，直到现在就是痛，后来没办法打封闭针了，当一个封闭针啊，封闭的这个打下去，现在痛得不得了。我说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得先搞清楚疼痛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哪里人？
7: 我是武装的，苏州的。
0: 苏州的。
7: 哎。
0: 那上疼痛科啊。
7: 上疼痛科的。
0: 疼痛科，上医院疼痛科。
7: 还有一个事情啊，

0: 他经常放屁什么意思呢？
1: 那说明产气上肠道菌群失调。
0: 吃益生菌可以吧？
1: 吃益生菌，对。
0: 哦，
1: 您
0: 还
1: 呢？
0: 有
1: 你让你老伴儿啊，上苏大一附院疼痛科找金小红啊，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
0: 啊。
1: 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哦，铁峰老师、
1: 啊、
4: 你好。
1: 哎，你好。
4: 嗯，我想跟你说啊、
1: 嗯、
4: 我这个人呢、啊、身体很虚弱，
1: 嗯，
4: 体重只有73斤。
1: 你身高多少？
4: 我身高1.53米。
1: 那也太瘦了。
4: 今年是70周岁。
1: 哦。
4: 我呢做过2次手术。
1: 嗯。
4: 第一次呢是1995年。
1: 嗯。
4: 头部脑膜瘤开刀。那后来脑膜瘤开刀半年以后呢，胆囊结石，消化的很不好，吃的很注意，油腻的东西都不吃，但是呢老要拉肚子。吃完饭以后就拉，吃完饭以后就拉。
1: 嗯。
4: 那医生说呢是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4: 那么因为多年的拉肚子啊，体重从90多斤降到了68斤，最低到68。那么头部的开刀损伤也无法恢复过来。那么去年的6月份啊，
1: 嗯，
4: 我切除了胆囊。那么这个胆囊可以说是28年了，胆结石查出来到切除了有28年了。
1: 嗯。
4: 为什么迟迟不去切呢？因为我身体很虚，
1: 嗯
4: 嗯，不敢手术。后来医生说你胆囊都萎缩了，你再不切的话要癌变的。
1: 对，
4: 这样说了以后我才去切的。但是呢我也感到很高兴，胆囊切除以后拉肚子反而好了一点。哎，大概以前有胆囊炎的啊。
1: 嗯嗯。
4: 对，反而好了一点。所以我这个人呢三高没有的，但是呢血压太低了、嗯、
1: 对，你是能量不足型的，你上哪高去啊？
4: 对，你晓得我最低的时候上压是80多，下压只有40多。
1: 嗯，
4: 一般平时去测量呢基本上都是上压100多一点，下压嘛是60多一点。
1: 嗯，
4: 还有呢我心跳很慢，一般都是60上下，60左右。我这个人呢还有睡眠也很差，安眠药吃了也没用。
1: 嗯，
4: 那个社区医生说我，你再吃安眠药心跳跳不起来了，血压都上不来了。
1: 嗯，对，它是抑制的东西。
4: 对，但是我睡眠不好呀。嗯，中药呢也吃了很多，保健品嘛也在吃。
1: 嗯，
4: 所以我想今天求助于你，我这人到底要怎么调养才能够睡眠好起来，人稍微胖一点。
1: 那你
4: 太瘦了，
1: 你不用求胖啊，你现在属于什么呢？你能保证能量代谢就可以了。我要是你啊，在考虑成本各个方面因素的情况之下，我就吃调五脏那膏方。
4: 啊啊！
1: 因为那一个可以补五脏，是最省钱的，而且它是膏方。膏方最大好处就是给你这样人，它好吸收，你知道吗？它浓度大。
4: 哦。
1: 哎。
4: 哦，好的好的。
1: 哎，有事打电话啊，好，再见。
4: 啊。
5: 夏季是胃肠问题的高发季节，尤其是江浙地区，梅雨季节再叠加盛夏高温，湿气重，更容易困住脾胃产生不适。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浑身沉重，舌苔厚腻，没有精神，睡不醒呢？ 苦夏，不仅影响胃口，严重的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疾病，什么营养不良啊、贫血等等问题。那么苦夏的人应该如何平稳的度过夏天呢？不同人群应该间隔多久做一次胃肠镜呢？可以确保消化道的安全。这些问题，6月23号14点，浙江之声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一次为您讲清楚。本次直播我们将与浙江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师杨敏春、浙江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李鹏两位专家一起帮您解决夏季容易出现的各种胃肠道问题。届时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领衔直播，浙江医院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提前关注预约直播。如果您有胃肠道相关问题，现在就可以预约与专家连线，可以优先获得专家一对一咨询的机会，省下一次去医院的麻烦，还有机会获得健康礼品一份。预约通话热线0571-8537-0553，预约通话微信 FF0571-8899。闷热数十天，护好肠胃才安心。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红叶，我现在上楼下楼膝盖响啊，完了有时候还会疼，是缺钙吗？膝盖响啊，多半是软骨磨损了，滑液减少了啊，这个时候在爬楼啊、下楼梯啊，这个活动要减少。然后呢，不是补钙啊，钙你当然应该补，但你这个事儿需要补氨糖啊，补氨糖，而且呢要保证足够的剂量，剂量低了没有用啊。然后不行的就得上医院了啊，上骨科。唯有安心说，我63，感觉精神头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干点活腰酸腿软，得上医院查的话，查哪科呢？人从60岁开始，精力会大不如前，这是真的啊！如果你现在已经腰酸腿软了啊，上医院看看中医。一般来讲呢，就是固本、填精、延龄，啊，它是一条线下来。中医给你把把脉也行啊，自己找点固本、延龄的成药也行啊。当然，前提是在医院做过排查，没有什么基础病，没有什么潜在疾病啊。唯有天天说，请问1周岁的婴儿需要补充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吗？不需要，不需要啊。我让有些孩子吃益生菌，主要是调节他胃肠道功能，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免疫力。我不怕这世界太锋利。唯有白宇说，亚甲炎的痊愈周期是多长时间呢？现在甲状腺肿了，用什么药啊？这没法说呀，你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就好比说感冒多长时间好啊，理论上是7天，但是我1天就好，对不对？那我们单位有几个小伙半个月了还没好，为啥？体质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啊，这个事儿我没法说，这是第一。第二，甲状腺肿了和甲状腺肿是俩概念，因为甲状腺肿可能是结节引起的，而结节有良性恶性之分，有实性囊性之分，有囊实混合之分，你说你是哪种啊？你也没说清楚啊，对不对？我建议你啊，找个头颈外科的专家给你瞧一眼，行不行？唯有想开就好。我想问，我总是失眠，熬得我头疼，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失眠是一种现象，它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症状，它有背后的成因。比如说有的人失眠，中医讲是因为肝气不舒，心情不好，压力大导致的。有的人是由于心肾不交引起的。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失眠，心肾不交啊，肾水不能济心火，用什么？用焦太丸。还有的人是由于什么呢？心脾两虚，心血不足。哎，就是每个人失眠原因都不一样。您就说这一句，我也不知道您失眠的分型是哪一种啊。最好找个医生帮您看一看，好不好？唯有勿忘我说，本人77岁女性，最近一个多月血压105或者是110，低压60，有时候不到60，最低的时候55啊，多数呢是58，每天服用安露地平1/4片。请问血压什么原因这么低？请铁峰老师给个指导意见。低压低其实呢，跟这个心脏的相关功能低下有关系，另外呢跟血管的血脂环境不好有关系，跟血脂是有关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650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这是这样，现在我那个他肺出了问题的，现在不行的，要出院的。
3: 您说的这半截话我听不懂啊，您什么事儿啊？
4: 我说他是脑梗嘛。
3: 谁呀？
4: 老爸。
3: 老爸。
4: 啊
3: 啊，脑梗，然后呢？
4: 第二次复发嘛。
3: 啊，二犯，然后呢？
4: 然后他那个左手和右手抽动抽筋嘛。
3: 嗯。
4: 抽筋一直抽起来，那个筋子和那个腿啊抽啊，好像受不了呗。
3: 抽的受不了了。
4: 啊。
3: 人
4: 呐，他那个右手的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
3: 然后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现在我就是说，他好像那个要吃什么药啊？
3: 要吃什么药？哎呀，
4: 啊、
3: 首先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解决的问题，得上医院。这是神经内科的病，你们有没有在医院呢？
4: 啊、现在在医院啊。
3: 在医院，那医生没给开药吗？
4: 开了。
3: 啊，开的什么药啊？
4: 他那些药都开的，有些反正就是治那个神经的呀。
3: 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吗？
4: 啊，
3: 哦、嗯，那么这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4: 变化是好一点，现在检查了那个肺老化了，肺不行嘞。
3: 高龄老人一旦有病，一旦卧床，肺功能下降，这都是常见现象啊。
4: 啊，
3: 医院会做相应处理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在常规医院疗法之外，额外再为老人做点什么，希望能更好，是这意思不？但我得跟你说啊，
4: 嗯，
3: 高龄老人啊，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相关症状，出现功能损失之后，完全修复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事儿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你必须得借助于医生的力量。当然，我们家人的看护也很重要啊。
4: 嗯，
3: 能不能更进一步做得更好一些？实话实说，我心里也没底儿。
4: 对，
3: 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神经内科医生吧。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像您说的患者这种情况啊，人家都不知道治了多少了，就非常有经验。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做个评估。咱们做什么事儿呢？尽心尽力，最重要，是不是？啊，有些事儿我们尽力之后，他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啊。咱听听唐民主任的意见，看看这事儿能办到什么程度，哪些事儿是我们能继续做的，行不？那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院神经内科唐民主任。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3: 唐老师您好。
5: 你好，
3: 哎。

0: 你好。
1: 我这儿啊遇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啊什么情况呢？给他自己父亲咨询，80多岁了，脑血栓二犯，现在呢就遇到很多问题啊。他是希望什么呢？子女尽孝嘛，除了医院的治疗之外，还想额外再给父亲做点什么啊，想更好一些。你说这个事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但不管怎么做，都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您能帮我们这位听众出出主意吗？
0: 好的，小东。
1: 你们俩聊一聊，哎。
0: 你好。
2: 你好。
0: 您是为您父亲咨询是吗？那他现在目前老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啊？
2: 他老人家现在很恼火，他那个好像瘫痪，那个手一直抖，一直抖，坐都坐不起来，一直瘫痪在床上。
0: 那他这一次发病有多长时间了呢？
2: 第一次是去年的11月份嘛，11月份到现在他拉来医院治了，还能走嘛，不出拐杖还能走，走来走去自己吃饭都能嘛，上厕所也可以，就是在这个6月2号一下子中午饭一吃，上个厕所了回来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去了，就爬在床上嘛，床上就不发了嘛，就发了，就这样就躺下去。
0: 当事人失去意识了吗？
2: 就是那一下子就一直抽筋，一直抽筋，抽得很厉害哇！一抽起来就好像要瘫病似的，
0: 就开始抽筋了是吗？不抽的时候手脚活动是好的吗？
2: 不抽的时候他那半边脚和手都没力的，纯粹没有力，没有感觉的。
0: 相当于是第二次脑梗了。
2: 第二次。他那个就是等于说现在那一半边伸直下去那个手脚。都没有感觉，
0: 都没有感觉，是跟上一次、去年那一次是同一边吗？是同一边啊。那说话怎么样？能说话吗？
2: 说话说了根本听不清楚，
0: 说不清。吃东西呢，能吃下去吗？
2: 吃饭软的稀饭可以，其他的好像要硬的叫还不行。
0: 会呛吗？会咳嗽吗？吃东西的时候会咳嗽吗？
2: 有一点点，不大还。
0: 有一点点啊。那么现在是在住院是吗？
2: 现在在住院。
0: 在住院，那么当地用药用了之后，现在抽筋有没有控制啊？
2: 抽筋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啊。那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手脚没力气，对吗？
2: 手脚根本没有力气，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那你们家属是每天都在陪护的了，是不是？
2: 每天都在陪护。
0: 那你们陪护的时候有没有帮他活动活动这那个瘫痪的那边手脚啊？
2: 有，都得给他找按摩啊，得给他活动啊。
0: 就是按摩活动。那么这个就是说帮他活动啊按摩是你们自己在做呢，还是有没有问过医生要怎么，比如说他瘫痪的手脚要怎么摆放啊？这些的有没有了解过？
2: 有啊，他一天一星期都在一直在那里手术啊，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手术，然后我们一直在搞按摩啊，跟他敲背啊，什么都在搞嘛，给他做气压呀，那些都得给他做嘛。
0: 他是在重症监护室。
2: 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嘞。
0: 重症监护室的话，你们是也是在里面陪吗？还是在外面？
2: 在里面陪啊。
0: 在重症监护室里面陪着。
2: 一直陪着没别人。
0: 像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啊，这个二次脑梗呢，那他这个脑的相当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是一次创伤啊，那他恢复可能不一定有上一次那么快那么顺利。现在主要的问题呢，抽搐呢，药物用了之后应该还是有效果的，比如说已经好多了啊。现在主要就是怎么把他的这个说话的功能啊，还有这个手脚活动的功能，怎么让他能够再慢慢康复起来啊？
2: 我在了解了一下，说那个他说话那个康复功能呢，应该是不行的。
0: 他现在是能听懂你们讲话吗？
2: 听得到我们讲话，就是他说的我们听不懂。
0: 他说的你们听不懂，但是嘴巴能动是吗？这个的话呢，讲话呢确实比手脚活动他康复的更慢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你们作为家属能做的呢，你可以啊，我给你提个建议， 一个呢，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他如果平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喜欢听歌啊，或者说，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小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的一些视频啊，他们唱的歌啊，或者他喜欢听的一些歌啊、戏曲，你们在他这个耳朵边放一放，用一个小的这个用手机放一下，或者用个小的这个小喇叭啊。给他这样一个声音的刺激，让他听一听，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虽然说他现在讲话讲不出来，说不出来，但他听得懂，那你们就要多跟他讲话，跟他多说，然后鼓励他说啊。他想说什么，就像教小孩子说话一样的，你说的时候让他看着你的嘴，然后跟你学一学啊，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能做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康复，它也是要经过训练的。等他再好一点的时候呢，也可以你们给他一些识字卡片啊，你就小孩子学说话的那种识字的那种卡片，一二三四啊这些卡片，字大一点的，让他能看清楚的，让他来读啊，就是一天地人这些字啊。一张一张的放在他面前啊，读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持之以恒。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效果，但是你天天去这样做的话，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于他的语言语
2: 的
0: 恢复，而且是你家属能够做得到的。
2: 好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方面啊，因为他这个阶段营养也是蛮重要的，他营养好了，抵抗力才好，他才有力气。所以他如果说只能吃一些比较稀的东西的情况下，一个呢就是你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营养上要蛋白质含量要更高一点的，不能每天稀饭啊这种汤啊喂下去，就是要比如说蛋白粉，蛋白质含量高的给他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如果说他喝汤或者吃东西每次一口都要呛得很厉害的话，那就建议暂时先不要从嘴巴里吃，给他用鼻胃管，就是插一个胃管，这样子才能保证他的营养够，而且呢又能够保护他的肺部。好不好，这个也是对于他康复来说很重要的一方面。至于手和脚肢体的这个锻炼的恢复呢，它相对来说，一个呢就是医院里面他后面也会安排康复医生啊，他当然重症监护室里面可能康复能做的有限，他如果后面转到普通病房以后，那么这种康复锻炼啊，手脚的锻炼啊，也是康复医生他们会介入啊，会给他做啊，然后来
2: 好的，
0: 应该是会恢复，好不好？
2: 好，
1: 那就先聊这些，好吧？完有事儿再打电话啊。
2: 谢谢了，
1: 好，再见。
0: 不客气。
1: 好，谢谢你，唐老师啊。夏季是胃肠问题的高发季节，尤其是江浙地区，梅雨季节再叠加盛夏高温，湿气重，更容易困住脾胃，产生不适。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浑身沉重、舌苔厚腻、没有精神、睡不醒呢？苦夏不仅影响胃口，严重的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疾病，什么营养不良啊、贫血等等问题。那么苦夏的人应该如何平稳的度过夏天呢？不同人群应该间隔多久做一次胃肠镜呢？可以确保消化道的安全。这些问题，6月23号14点，浙江之声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一次为您讲清楚。本次直播，我们将与浙江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师杨敏春、浙江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李鹏两位专家一起帮您解决夏季容易出现的各种胃肠道问题。届时，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领衔直播，浙江医院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提前关注预约直播。如果您有胃肠道相关问题，现在就可以预约与专家连线，可以优先获得专家一对一咨询的机会，省下一次去医院的麻烦，还有机会获得健康礼品一份。预约通话热线0571-8537-0553，预约通话微信 FF0571-8899。闷热数十天，护好肠胃才安心。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何唐说，我风大的时候啊，头就会胀啊，身上也会觉得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只是一种感觉，我敢保证你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变大，只是一种感觉。 找中医看一看吧，不能说明你有什么问题啊，看看中医。
3: 有着一样的风光。
1: 微友海华说，请教，眼睛突然出现飞蚊症，玻璃体浑浊，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眼睛突然间出现这样的现象，赶紧上医院查眼底是哪里硬化出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玻璃体啊，它就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和容器里的液体都是清澈透明的，没有组织，没有血管，它非常干净，它一般不会被污染。这个容器里的液体脏了，往往都是从外边渗进来的，而它要是脏了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血液。那为什么好端端它会出血呢？因为从血管里渗出来的。血管里为什么会渗血呢？第一，被感染；第二，被撞击，被外伤撞击，对不对？第三，就是硬化、老化、退化。我也不知道你说这个患者这个多大年纪，他有哪些问题可以导致啊？那比如说我年纪不大，我三十来岁啊，但我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是可以导致的啊，可以出现出血的。嗯，原因很多，上医院查啊。但不管是哪一种，发现越早，控制良好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要拖啊。微友玉萍他说，我今年62，到医院抽血的时候有两个指标不合格，都比较高。我平时饮食呢不是高脂饮食，我不知道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为啥还要高，那我应该怎么吃？我吃点什么药？我血压血糖都正常。你看看，你都说到这儿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低密度脂蛋白指数是多少呢？这数很重要啊，光说没考好，你都告诉你打多少分啊，对不对？打59分和打8分那能一样吗？对不对？你得告诉我分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有很多人很奇怪，我平时也没怎么吃油，我低密度脂蛋白怎么高呢？其实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主要原因跟你吃的食物种类关系不是特别大，在于什么？在于烹饪方式。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吃鸡蛋，都说鸡蛋胆固醇高不能吃，错了，鸡蛋可以吃，看怎么做。煎鸡蛋、炸鸡蛋吃一个都多，煮鸡蛋你一天吃6个都没事儿，但是你没必要吃6个，说一天一个人吃1个鸡蛋到2个鸡蛋就够了，一定是水煮的鸡蛋啊，蒸的也行，鸡蛋糕也可以。什么意思？就别过油。还有我们身体里所有的食物，不管你吃的是什么啊，你说我吃的玻璃碴子那不行啊，只要是人类能够接受的食物，不论它有糖无糖啊，有没有脂肪，吃到肚子里它都会转化成糖，变成糖才能被人体吸收啊。比如说我现在吃的是大白菜，不含脂肪吗？但是我吃的很多，它超过了我身体消耗的数量，就会变成糖。变成糖我身体不是吸收不了吗？这些糖怎么办？它放哪儿啊？它不能装糖罐子里啊，它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皮下、脏腑周围或者血管里面。所以说这人只要是胖了，只要是体内的脂肪含量超标，就说明你摄入的超过了你消耗的。所以想减肥控制体脂，最好的办法就是管住嘴少吃，第二迈开腿运动多消耗，这是最基础的道理。微友星海他说，我做了一个核磁，说有肺大泡还有3厘米的小结节，医生叫我3个月后复查。有人说我没事儿不用查，我有点干咳，我有糖尿病，最近2年身体有点消瘦无力，你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必须遵医嘱复查啊。为什么呢？就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都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才能得到最后的结论。说能不能通过一眼就看出来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能，但是这个结节必须具备非常典型的特征。你的医生让你3个月复查，就说明什么？典型特征不明显，他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复查非常重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0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就是这个毛病啊，从2月份起到现在呀，没弄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先说你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呢。
2: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从2月份起，2月1号开始吧，就是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2: 尿路感染以后呢，就治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挂盐水，挂了那个头孢派酮。
1: 嗯。
2: 那挂了以后呢，他就一直都不好，一直都不好，没好，一直也没好。后来去配了几次药也没好，没好就后来我一直去治，反正治了1个月多都没好，没好嘛，后来就发展了到感染到外面来了，感染到外面妇科了，现在就两个毛病就合并了，这两个都没治好，我都搞得人呐、啊，搞得。
1: 我听明白了。
2: 知道。
1: 我听明白了啊！我现在说说我的观点啊。
2: 哦哦。
1: 你实际上呢，就是那个你给我们发了个报告，是不是？这是你发的啊？
2: 嗯。
1: 嗯，这报告我看见，我导播提醒我了。你这有一个。粪肠球菌感染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你最近的粪肠球菌感染，你之前不是哈？之前只是尿路感染。我跟你说，你多大年纪？
2: 我60，虚岁嘛也算是61吧，那个周岁算61，虚岁是63了。
1: 嗯，好，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强调，中国女性啊，就是65岁往上开始呀，有这种那个尿路感染啊，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这个是由于衰老导致的，它不是由于真的有病。那么处理这种尿路感染的时候呢，西医呢就是用抗生素，但是呢这不对，中医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八正散呐、缩醛丸呐、这类的东西来清热解毒，它不会破坏菌群。但是如果你呢用西医的方式，用了头孢这些抗生素大量的应用，时间长了把你菌群搞掉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粪肠球菌的感染呢？因为你用的是头孢、对吧？这个粪肠球菌呢、对头孢，也就是说头孢杀各种菌、但它杀不死粪肠球菌。所以你最后才是粪肠球菌感染，就剩下它了。但是这事儿最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抗生素大量的使用之后，搞乱了你肠道里的菌群。然后导致本来由于衰老引起的感染变成了自然界的这种细菌感染，叫妇科交叉感染，就形成了往复的感染。这个事儿的根源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无效的使用抗生素。你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就应该看中医。还有呢，你要调整你的情绪，然后呢吃益生菌。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剂量的补益生菌，把你肠道失衡的菌群调回来。还有呢，调整你的情绪。你一说话我就能感受到你是愁云密布啊，一听你说话能听到你都老上火了，对。那个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乐观一点啊。我知道你挺难受的啊，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眼前呢抗生素不能再这么用了。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5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我就是说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吧。我是20年前吧，就是查出了个乙肝大三阳。
0: 有。
5: 哎， 断断续吃药，现在已经属于那种小三阳嘛。在2017年之后，那个医生就是他说叫我不要吃药了，不用吃药，但是每天体检就可以了。
0: 啊、
5: 哦，现在关键是就是最近这一年中，我就出现我的身体的变化，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头发出油，还有人也体重增加了。
0: 嗯，
5: 增加大概20多斤，以前去年才160，现在得100。

0: 八了。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晚，特别是晚上睡觉流口水。
1: 嗯，
0: 嗯，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个脸一天下来脸上也出油。
1: 嗯，
0: 别的没什么，还有嘴巴有点臭。
1: 嗯，
0: 还有舌苔比较厚。
1: 嗯，这肝胆里有湿热。
0: 对，症状反正症状就是这些症状。
1: 嗯，肝胆里有湿热，看看中医吧。
0: 就是我想的，就像我刚刚开始我听收音听到你的节目，我说了解一下，我打算去中医看一下。
1: 对。
0: 去当地中医看就可以了吧？
1: 在当地看，先在当地看，中医关键是要坚持。
0: 好好好，我在这忙完了，我就去中医院找个医生看一下。
1: 对，
0: 然后，好，
1: 那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谢谢。
1: 哎，再见。江浙现在是梅雨季，又闷又湿，这种天气对于血压的影响其实特别明显。养成记录血压的习惯很重要。那怎么记录血压呢？要连续的看，要看趋势。特别现在这种季节，每天固定时间监测血压啊，尤其是起床排空之后啊，吃药吃早饭之前要记录，再一个就是临睡觉之前啊，因为这两个时间点呢，清晨心梗脑卒中高发时间段，这个时候的血压反映了一天的一个关键的高值啊，降压药管用不管用，这个时间点的血压很重要。晚上临睡觉前监测呢，是评估你夜间的血压情况，避免过高或者过低。血压在监测的时候要安安稳稳的坐个五七八分啊，别说话，不活动，别激动啊。说我一边看恐怖片一边监测血压，那能准吗？对吧？记录下来的数据啊，时间呐、日期啊、高压低压、心率啊，都记下来啊。然后呢，每天上午9:00、下午4-5点也要记，这都很重要啊。如果哪天觉得我们血压波动大了，不舒服了，定期去医院要去复查，把你记录的数据拿给医生看，医生就会根据这些数据告诉你降压药需不需要调整，怎么调啊。降压药不能随意的增减药量，不能随意换药，这事儿得听医生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

0: 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九。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中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和雷雨天，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西北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地区28到30度，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34到36度。本周整体依旧是雨多晴少，梅雨带在南北摆动，所以天气变化很快。像今天啊，浙中北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那么到了明天起，雨带会逐渐南压到浙中南地区，强度稍有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但是这样的天气啊，高温闷热依旧增多，加上相对湿度居高不下，所以大家的体感就没那么好受了啊，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大家也要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8: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8: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7: 入梅以来，浙江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抢抓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走进

0: 吉林水莲都区一家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基地记者看到部分稻田出现秧苗被淹叶片倒伏的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农技专家王月新蹲在田头仔细查看后给出建议，
1: 有些田快点水退以后呢就喷一点这个杀菌剂啊，施点肥啊，有些可能还能恢复，适当去苗地方呢补一点秧啊。
0: 如果真的有些田这个淹得厉害，建议他马上这个补种。
2: 在台州临海种田大户郭思敏的水田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抓农时推进晚稻栽扎。郭思敏说，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虽然为晚稻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但也让病虫害风险大幅增加。所幸有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只要抓住时机，及时
0: 种下秧苗，做好田间管理，还有信心迎来好的收成呢。在宁波奉化，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桃园出现水蜜桃树倒伏折枝。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其南等农技专家现场支招，桃树要趁着土壤湿润时及时扶正，避免根系二次受伤，同时要加强病虫害防治。
3: 挑桃树扶正以后，及时进行一次病虫害防治工作，并撒施少量水农性复合肥，成岭挂果期桃树出现部分折枝情况，应及时清理被折枝条，防止树枝枯萎发生病害。在温岭市若恒镇，植保人员操作无人机将防治药剂精准喷洒至稻田，严防水稻纹枯病与虫害发生。在永康市石柱镇，农技专家组队走进种粮大户家中，指导潜水灌溉， 并加装害虫智能监测装置。强降雨期间，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解难。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梅雨期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4: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范措施和预警提醒，保障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同时着力抓死动植物疫病防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反汛响应机制，减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5: 从枝头到舌尖，浙江杨梅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一起去台州仙居探寻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
6: 上午9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但在杨梅采摘高峰期的台州仙居，很多果农已经干完活。仙居福音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蒋苗苗说：“杨梅季，果农们大多是半夜12点上山采摘的。
7: 那个时候气温低，杨梅锁鲜会更好一点，早晨8、9点钟。
6: 温度升高以后，我们就不采了，因为温度高，果子就容易变软，变软就不利运输了。”
7: 刚从枝头被摘下来的杨梅马上被送进杨梅林旁边的恒温分拣车间，在20度的车间里，工人会把杨梅一颗颗放进自动筛选机，机器会自动剔除甜度、大小不够的杨梅，同时把优质杨梅自动按大小分三档挑选出来。蒋苗苗说，今年引进自动筛选机后，人力成本下降了1/3，效率提高了50%。她很自信，今年自家的高品质杨梅不愁卖。
6: 我排单排到4天以后，
7: 我明显增加30%左右，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外面的杨梅不敢买，我们只等仙居的杨梅。我所有的客户的反馈是这样子的。果农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我省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浙农码和浙实链，在杨梅产业中建立了贯穿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溯源体系。消费者扫描包装上浙农码，即可查看堂口地块、 施肥用药、采摘时间、检测报告等信息，扫描浙实链二维码可查看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浙江杨梅的质量安全逻辑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开放。在台州东奎杨梅博览馆，一台自动饮料贩卖机大小的农产品免费快检机前，围满了市民，很多人都在尝试用机器检测杨梅是否含甜味剂、保鲜剂。
8: 东奎杨梅母树园管理负责人谢先利说，消费者用这台机器最快15分钟就能在手机上收到检测结果。
9: 今年就市场监督局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把这个机器放在这里，因为没有打药，对吧？用数据说话是最合理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奖励，奖励3万块钱。他们没有得过奖。
7: 杨梅娇嫩易损，保鲜是产业难题，但江浙沪24小时到，其他城市48小时到货，已成为浙江商家们坚定的承诺。这背后是一条完整专业的冷链物流，在18000

0: 到十五度，太冷口感它就会变质，但又不能太热，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
1: 凌晨采摘锁住鲜，冷链专机抢时间，数据溯源守底线，每个环节都是浙江对杨梅品质的承诺。一颗红小果跑出了浙江农业的加速度和硬底气。
2: 眼下正是水蜜桃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永康花街镇店园村的5000多棵桃树硕果迎枝，采摘工作全面铺开。自去年落地村企联动产销新模式后，村里水蜜桃产销两旺，让香甜的水蜜桃走出田间，成为店园村的一张新名片。
3: 走进永康花街镇店园村，田埂两侧的桃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水蜜桃生长在翠绿的枝叶间，粉白玫红的果色渐变相融，果香清甜浓郁。浙江山海公主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分散在不同桃树下，分工协作采摘成熟鲜果，现场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浙江山海公主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宋春红说：
4: 我们今天是计划摘300多篮，然后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已经预定好的预订单，很多都是我们的回头客。
3: 7、8年前，店园村立足村庄生态禀赋，因地制宜引进优质水蜜桃产业，依托村内稻香公园区位优势，在园区田埂休闲游步道沿线规模化栽种桃树。如今村内5000余棵桃树形成春赏桃花下品蜜桃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既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聚拢乡村人气，也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稳定产品收益。经过多年精细化管护，桃树长势稳定，今年蜜桃品质更是再上新台阶。永康花街镇店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永清说：
5: 我们这批桃树呢都有7、8年树龄了，它品质和产量都比较稳定了。今年呢我们都蔬果蔬得比较勤快，所以桃子比往年的大。
3: 随着种植技术成熟，果实品质产量逐年提升。然而水蜜桃销路窄，销售压力大，一度成为村两委发展产业的难题。为破解产销瓶颈，今年6月，店园村与浙江山海公主科技有限公司达成。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9: 这是在哪儿约呀？
10: 阿姨，我来帮你。
11: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10: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2: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3: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10: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9: 哟，约好了，
13: 真方便。
9: 有了有了，
10: 您的快递。
13: 哎，就是他，
10: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聚焦土特产赋全链发展工作，浙江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推动粮油蔬菜等十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全部迈上1000亿级台阶，培育100亿级土特产全产业链20条。
14: 凌晨5点，海盐家丰农场的虾塘已是一派繁忙，正值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这里出产的稻虾轮作生态小龙虾备受追捧。农田里上半年养虾，下半年种稻，虾缝肥田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成虾个头大，品质好，售价更高。当地组建稻虾专业合作社，打造演绎虾旺区域品牌，打通产销链路，直供周边市场。合作社社员陈朱根说：
15: 每天大概400-500斤吧。
16: 参加合

0: 注射以后呢，因为我们有直供的渠道，所以比虾块来说呢，每斤高1到2块左右。
1: 目前，海盐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0多个，综合种养面积超5.6万亩，年产值突破10亿元。立足这一产业基础，当地还将产业链向农文旅延伸。前不久，海盐乡村旅游精品县省档望海县正式亮相。农场负责人徐志康说：“
2: 周末呢，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接团建活动。今年五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将近3万多块钱。”
1: 走进绍兴嵊州莫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养蚕车间，恒温恒湿的无菌饲养间里，蚕宝宝食用由桑粉、玉米粉、营养素精准配比的营养餐。依靠自动化管道投料，从孵化到节俭，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生产。作为全球首个全零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项目，企业年产鲜检3万吨，相比传统养蚕模式，节省96%的桑园用地，人工效率提升近500倍。公司副总裁王静倩说，他们还携手省农科院推出小蚕工厂共孵模式，带动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5万元。浙江正加快构筑土特产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已建成136条县域百亿级土特产全产业链，总产值超3400亿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政策体系，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推动十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全部迈上千亿级台阶，
3: 构建土特产赋、十群百链、一加 N 政策体系。印发地方猪等13个支持政策，推动各地出台政策107项，制定中药材、中华鳖等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编制全产业链图谱。
4: 正值夏季候鸟繁殖高峰期，在玉环石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内的上百个无人小岛上，白鹭、池鹭等夏季候鸟正经历一年中最重要的天丁时刻。
5: 在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小岛上，树木郁郁葱葱，十多只鹭鸟栖息枝头，绿色的枝叶间不少白色的幼鸟正探头探脑。根据最新观测，湿地内的鹭类已全面进入孵化高峰期，大部分鸟蛋已破壳，新生幼鸟正在亲鸟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公园科普宣教科副科长陈延雪介绍说，每年三月底开始，湿地都会迎来一批夏季候鸟，它们在无人小岛上筑巢繁衍，一般经过20天左右的孵化，幼鸟就会破壳，再经过1个月左右的养育，幼鸟就能自主飞翔。
6: 目前的情况是，那个玄门湾这个鹭类的话，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孵化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都已经破壳了，基本上的话是有个上千只。
5: 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带，是我国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中转站，也是我省首个滨海型国家湿地公园。陈延雪说，他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守护候鸟，为他们营造安全舒适的繁衍环境。
6: 在监测上面的话，我们主要是上了智能化的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远程的这个监控点啊，还有就是在辅助一些人力的这个监测，保证这个候鸟的一个栖息，还有这个繁殖的一个安全。
5: 截至目前，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1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4种。
4: 近年来，青田县吴坑乡立足全乡全域发展，推进全乡整体风貌提升规划，优化全域空间布局，打造高山宜居宜游乡村，绘就出和美乡村新画卷。
7: 在青田县吴坑乡的千亩花海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切割钢筋、牢固绑扎、固定脚手架，全力推进建筑主体结构基础施工，为切实解决游客通行不便的问题，提升景区游玩舒适度与安全性，工人们同步开展路基搭建、泥土清运等作业，挖掘机同步配合进行路面平整施工。吴坑乡今年计划把槐荫花园山体1公里毛坯土路全面改造为沥青路面。青田县吴坑乡吴川村党委书记胡达说，
8: 这座建筑是樱花园的咖啡书吧，目前已完成了地基的施工，正在做第一层的钢筋的捆扎，占地面积是100个平方，建筑面积是150个平方，工期4个月，预计本年的7、8月份可以使用。
7: 据了解，樱花园咖啡书吧、槐荫花山公路硬化 属于青田县吴坑乡千亩花海农文旅融合项目第二期工程。吴坑乡千亩花海项目位于吴川村吴坑自然村，计划景区规模1000余亩，总投资约5000万元。建成后，预计可为吴坑村增加就业岗位30余个，可为村集体每年带来30余万元分红收入。青田县吴坑乡吴川村党委书记胡达说：“
8: 本建筑作为一个千亩花海标志性的一个建筑，既融合了樱花的元素，又融合了我们吴坑乡区域的一个特色，就是为游客可以提供一个既可以拍照又可以休闲的一个场所，丰富了我们花海业态，进一步擦亮了我们高山民宿文旅的一个金字招牌。”
7: 除花海项目稳步推进外，吴坑乡各大乡村风貌提升项目同步提速。在云海奇根度假酒店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模板支设、脚手架搭建等作业，稳步推进主体施工，为后续外立面施工、项目整体完工筑牢基础。紧邻项目的公路旁，梯田观景台基础更新改造工作同步开展，工作人员有序拆除旧设施，清理建筑垃圾，全方位优化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整体颜值。大人村村民张能秀说：“
9: 我们这个村现在越变越好，就是说我们比方说我们那个路啊，现在也修好了，现在是北一路，我们出门开车回来都方便，晚上回来都无所谓。以前我们路不好的话，晚上还不敢出去回来的。”
7: 大人村聚焦人居环境提升与文旅产业发展，重点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大洲山道路提升、上人星空共赴驿站等重点项目建设，乡村软硬件配套持续升级。青田县吴川村大人支部书记陈光祖说：“
10: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做那个星空露营基地跟村前的那个景观大道的提升，是已经开工已经半个多月了，预计呢在今年的10月1号之前把它建设完成。等这两个项目建完之后呢，对我们村内的整体环境提升跟景致呢，有很大的改善。”
7: 大人村环境山清水秀，东南有梯田环绕，西北有高山屹立，为深挖生态文旅价值，该村串联张山村、吴坑村、石洞村各村资源，通过改造升级沿路观景平台、休闲廊亭，完善游步道体系，着力打造贯穿多村的乡村精品旅游轴线，推动全域文旅资源抱团发展。青田县吴川村大人支部书记陈光祖说：“
10: 我们下一步的话，重点是打造我们梯田景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土地呢，梯田呢基本上已经流转过来，村内的统一种植。夏春季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有油菜花，赏花；然后夏季的话呢，有稻鱼共生。这样的话呢，能够打造一年四季的一个梯田景致。然后通过梯田呢，我们的那个通过有机种植的一个方式，能够给老百姓能够带来增收。”
7: 近年来，青田县吴坑乡立足全乡全域发展，秉持商贾之乡、和美吴坑的发展定位，系统推进全乡整体风貌提升规划，统筹全乡山水格局、村落肌理、文化脉络，优化全域空间布局，聚焦花海梯田、高端民宿、道路换新、景观升级、业态赋能，全方位整治乡村人居环境，重塑乡村整体风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致力打造高颜值、有底蕴、可体验、能共富的高山宜居宜游乡村。
11: 下一步，吴坑乡将持续落地全域风貌提升规划，深挖花海民宿、非遗民俗、红色文化资源，精细打磨乡村风貌，传承乡土文脉，壮大农旅实体经济，全力打造浙南高山乡村风貌样板、花海文旅休闲高地、山居共赴示范标杆，以规划引领、项目落地，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2: 浙江之声。

0: 你的爱。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学祥到练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

0: 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6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5: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6: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7: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8: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

0: 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点59分。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中到大阵。

0: 雨或雷雨，气温22度到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规上工业增加值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聚练城市，五月浙江经济运行向新向好；
1: 今年浙江夏粮收获工作基本结束，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
0: 2026杭州马拉松11月1号开跑，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报名。
1: 国内外新闻：
0: 四部门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定扛起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特别是要在深学细悟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更加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深入践行8+8战略贯通起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示范，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做深、做清、做透，循纪溯源，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诠释绝对忠诚的实际行动，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中，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局面，始终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溯源阐释研究，深化细化转化，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强调要紧紧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机遇，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4岁1流创新生态，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扛起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政治责任，坚持多措并举提升协作质效，变书写为造写， 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听取关于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的决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努力在体系效能、赋能发展、群众满意上下功夫，打造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3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推动我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生物医药产业多式联运等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承载着创新策源、培育企业成果转化的重要使命，要聚焦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315科技创新体系的重点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结合各地主导产业差异化、精准化布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加快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主体加大孵化器投入，密切与产业基金协同配合，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进一步树立绩效导向，提升孵化器建设运营质效。要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着眼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金融、人才等全方位服务，更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打造集研发、孵化、投资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生态圈。会议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要加强趋势性研究，鼓励各地和企业大胆探索各类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在前沿领域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快布局未来赛道，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抢占发展制高点。要建强企业梯队，着力壮大龙头企业，做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招引国际知名医药企业，不断做强生物医药整体方阵。要强化要素精准匹配，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不断优化助企服务，强化金融和人才支撑，营造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优良生态。会议指出，多式联运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增效的关键，要结合15/5规划，明确海铁、海河、空铁等各类多式联运的具体目标和工作举措，分年度、分地市有序推进，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实。要统筹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坚持干线网、快速网、基础网一体推进，充分发挥交通枢纽作用，加快完善集疏运体系，推动铁路航道直通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打通制约多式联运发展的堵点卡点。要创新服务模式，强化多部门联动和数字化协同，积极推进一单箱制改革，深化四港联动发展，推动物流运单、货物跟踪、查验通关等数据共享共用，不断优化多式联运软环境，切实提升服务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浙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成为工业主引擎。五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快的同时，工业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

0: 6.2。民营经济韧性迸发，筑牢外贸基本盘。五月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8.8%。前五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96万亿元，增长7.1%，占全省外贸总额超80%，拉动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激增51.7%。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精准滴灌新质生产力投资。前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回落，但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实现正增长，投资重心加速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倾斜。消费结构提质扩容，引领内需新风口。一方面，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另一方面，居民消费正从基本生活类向生活品质类加速升级，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暴增3.4倍，智能手机、化妆品等也保持2位数增长。
1: 当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浙江企业依托技术创新能力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加快推动国产算力设备出海，深度参与全球数字基建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在上海港码头，新华三集团一批价值近3.2亿元的算力服务器完成通关后，装船陆续发往泰国，将投入当地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这批设备也是企业首次以大规模整批形式出口算力基础设施。新华三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这一项目覆盖服务器、网络及存储等多类设备，生产分布在全国多地，涉及多口岸分批发运与统筹协调，项目规模与周期均远超以往常规出口业务。
3: 这个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端那些交换机。它这些产品的生产的话，在我们杭州啊，还有一些华东华南吧。所以其实一个项目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多个口岸的一个问题协调和处理，其实对整个一个交付还是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2: 面对多地备货、多口岸申报的复杂情况，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创新推出项目化集成管理模式，实现多口岸集货、一窗口申报。钱江海关驻萧然办事处科长杨琼玲说，通过将服务前移至项目启动阶段，海关对申报要素、合规流程进行提前梳理与指导，部分货物实现秒级验放。
4: 我们从以前被动的接受企业申报，到主动的去跟企业做链路配合。以前比如说深圳出口的货物，他要到深圳去报，包括上海也一样，现在就可以统一协调掉了，等于他不用跑的，所以他在我们属地就把整个通关手续全部能完成。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秒级验放的。
2: 眼下东南亚各国加快算力中心等数字基建布局，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浙江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出口超63亿元，同比增长16.9%。
5: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6: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5: 啊，这么划算吗？
6: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5: 这功能好使。
6: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5: 我去巴黎啦。
6: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满载110个标箱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浙造优品，金华至明斯克精品班列从金华南站驶出，经新疆阿拉山口岸出境，一路西行奔赴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这是中白铁路协同合作重点落地项目，全程运输时效可提速2到3天，进一步放大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枢纽开放优势。金华集聚了轻工、机电、汽配等外贸产业，今年1至5月，金华市出口白俄罗斯超10亿元，同比增长6.1%。
1: 宁波海关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超227亿元，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

0: 比新高。海外市场覆盖巴西、阿联酋、欧盟、东盟等重点区域，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占比超过八成，同比增长85%。
1: 昨天，一艘可装载19000标准箱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在舟山岱山长虹造船基地内顺利进坞，正式进入坞内建造阶段。这是目前浙江省内进坞在建的最高级别 LNG 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预计今年底竣工。舟山岱山长虹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宏卫介绍，企业手持新造船订单20多艘，今年计划交付6艘，生产计划已排至2029年下半年。据海关统计，1月至5月，舟山监管出口船舶203亿元，同比增长近94%。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高规格展会，本届链博会开幕式吸引了13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浙江共有47家企业参展，重点打造了 AI 这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三大专区。位于数字科技链展区的 AI 这里专区成为开幕首日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20家浙江人工智能企业集中亮相，涵盖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仿生手、 AI 中医诊疗等前沿产品。当天下午举行的这里共赢 AI 这里智创未来浙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合作交流会上，一起未来智能科技与韩国企业集团签署按摩机器人采购协议。一起未来 CEO 于志勇表示，公司今年一季度已签下近4000万元订单，此次签约后将进入规模化交付阶段。现场除签约外，强脑、中控等6家企业发布了脑机接口、智慧交通大模型、中医 AI 诊疗、外骨骼机器人等最新成果。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2026浙江义乌国际智能装备博览会开展专题推介，诚邀各方企业积极参与，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本届链博会为期5天，将持续至6月26号。
1: 阿里巴巴近日推出千问巨神智能大模型千问 Robot 系列，包含操作、移动、世界三大模型。这一系列是千问首个完整巨神智能模型体系，分别赋能机器人操作、行进和逻辑思考，可独立或协同部署，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迈向真实落地有了可靠的通用底座。此举标志着千问从数字智能体向物理智能体进阶，模型依托自然语言指令可稳定发挥性能，未来将搭载于各类机器人，助力其实现自主感知、决策与长效作业。
0: 今年我省夏粮收获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夏收全面启动以来，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颗粒归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在嘉兴秀洲区新城镇天府村的万亩良田间，嘉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作业现场一派繁忙，平地、打浆、插秧等工序交叉推进。公司负责人邱兰兰说，他们自主承包5000多亩耕地，并承接周边农事服务15000亩，总服务规模达20000亩。
3: 育阳中心育苗成盘率基本99%，出苗率也95%以上。今年就是这20000亩服务好，让我服务的这些农民都达到高产。明年大概农事服务想接3到5万亩。
2: 截至目前，嘉兴全市92万亩小麦、12万亩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1900多台，烘干机1800多台套。嘉兴单季晚稻种植也已全面启动，计划种植面积约132万亩。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千亩麦田中，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将麦穗卷入机舱，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农户王自淼说，今年收成不错。
4: 小麦今年麦长得比较齐，麦穗麦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几十斤一亩。
2: 在安吉17座大型烘干中心，以2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裴慧明说，得益于小麦

0: 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1: 全县一共是有17个房，目前我们已经测了12个，基本上亩产在450公斤到550公斤左右，小麦长势整体良好，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产量。
0: 眼下，台州黄岩区的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家住高桥街道东新村的小麦种植大户林正勇说，今年小麦亩产达到407.5公斤，收成喜人。
2: 今年种了小麦405亩，秧麦25，比去年增收了100多块钱吧。
0: 近年来，黄岩区大力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农业新技术，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精准解决农户灌溉排水、病虫防治等各类生产难题。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柳潇说，两种良法配套加上农技精准服务，今年小麦迎来丰产。
3: 今年我们黄岩区小麦总共有1.9万亩，然后产量呢应该有5500吨以上。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获已基本结束，夏粮产量数据将于7月公布。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今年我省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呈现面积产量两增长、收购价格平稳运行的良好格局。今年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维持每50公斤119元。
4: 在绍兴诸暨走马岗南路的山林里，楼东村上百位村民用最土的办法弯腰开路，手搓出了一条有温度的户外风景线，一村人热气腾腾的心通向诸暨最美的山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诸暨台的报道。
5: 初夏阵雨一场接一场，山里的枝条东倒西歪，一大早诸暨东白湖镇楼东村10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拿着柴刀钻进走马岗，他们不是来干农活，而是前阵子全村人手搓出来的登山步道被雨水浇过，被草木盖过，得抓紧维护。走马岗是会计山脉第二高峰，相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6: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7: 老百姓相当急，我们这么好的景点没人来。
5: 从走马岗南边登顶，山脊线风光毫不逊色，唯一的问题是路太野，有的地方甚至要抓住树枝荡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工程队，楼东村的选择是自己干。村书记陈业良说，村里的义工团队很积极，
6: 只要村里有需要，群里组织一下，群里喊一声，我们在家有空的村民就马上就会跟我们一起上山。工具自己带，是农民自己家里的这个劳动工具嘛，茶水也自己带。
5: 上至八旬老人，下到小朋友，全村100多号人接力修路，这数字占了全村常住人口的1/3。村民们把原本转不过身的羊肠小道拓宽，没有桥，他们翻过山岗那一头，把木头一根根扛过来，架起简易栈道。上班没时间参加义工的村民就早早把水和食物扛上山。77岁的唐菜苗身体健朗，他养了2条小狗也跟着主人上山，出了50多天义工。
8: 他们带路嘛，
9: 所以说也要伙伴了，
8: 老老少少都累，不辛苦，我们在这紧张累嘛，为了鲤鱼搞上去，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都很喜欢。
10: 第几次爬上来了？
8: 那数不清楚了，7点来钟累，要11点钟吃饭，下午总是1点半就到4点半下去。
5: 如今这条7公里的手搓生态路，在村民们的一锄一镐中通向了诸暨最美的山脊线。笋干、番薯干、香肥等山货顺着这条步道走了出去。今年5月，东白湖镇在这条生态网红路里组织了越野赛。游客徐小琴说，
11: 景区的石板路走多了，这种泥路反而觉得很有新意哦，让我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
5: 游客们的反馈也传到了村里，村书记陈彦良说，这让他们领悟到要更重视自然生态。
6: 在自媒体上征求一些意见，我们也很关注网上的一些留言，有的说不要有台阶，有的不要有水泥，保护原生态肯定是基础。
12: 文化中国行，
13: 翻译家金小雨最新一作《印加帝国兴亡史》昨天首发，《小雨书屋》在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同步启用。 四年前，父亲金姓勇的一篇口述《我们的天才儿子》全网刷屏，讲述了小儿子金小雨虽自幼眼残，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却在十年间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翻译出版了22本著作，累计近700万字的故事。昨天，这个故事有了新的注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0: 小雨书屋位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陈列着金小雨翻译生涯的全部作品，30部译作，600多万字。2025年，金小雨凭借《本雅明书信集》获得春风阅读榜春风金翻译奖。今年6月，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中。活动现场，金小雨说 ：“AI 翻译技术日新月异，但他依然在学习西班牙语。”因为有些东西机器替代不了。
14: 为什么你还要去学？
15: 是要学的，不学的话就不知道它的对和错，不知道它的好和坏。
10: 新书首发环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加帝国兴亡史》正式亮相，全书约48万字。这也是4年前媒体报道金小雨与父亲的故事《我们的天才儿子》引发关注后首部敲定出版事宜的译作。书屋启用环节，浙江省翻译协会、浙大城市学院外语学院、湖墅学校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共建项目，未来将在这里常态化开展双语读书会、公益教学等活动。杭州市翻译协会副秘书长殷元马说，
16: 以后我们省市一些答应陪着小雨一起搞一些活动，包括双语的朗诵会啊，社区国际化的，从小雨让他走出翻译的斗士，多跟大家多接触多交流，对他的病情也会有好处，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10: 书屋不仅是文化空间，更被赋予了一层特殊的公益使命。湖墅街道干部黄丽娜介绍，书屋将联合湖墅学校定期举办双语读书会，发布推荐书单，并计划推出咖啡烘焙空间，为星星的孩子等特殊群体提供职业技能实训平台，让金小雨的故事从被帮助走向帮助更多人。
17: 湖墅学校他们就是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都是即将踏上社会，但是很难就业，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就是充分的去接触一下社会，帮助更多的金小雨们。
4: 2026杭州马拉松新闻通气会昨天举行，今年杭马将于11月1号开跑，今天开始报名，整体奖金池更加丰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8: 今年杭马组委会广泛征集全国跑者意见，对42.195公里的全程赛道进行科学优化，大幅减少赛道折返，提升奔跑流畅度。整条赛道途经宝石山、八卦田遗址、城市阳台、大莲花等20多处城市地标，起点仍设在黄龙体育中心，终点为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市民广场。省黄龙体育中心主任王振章说，奖励体系方面，保留破纪录奖、中国籍选手名次奖及跑团赛终赛奖励，同时提高本土选手奖金总额。
19: 赛事中国籍选手专项总奖金由往年的48万元提升至今年的71.2万元，其中将中国籍选手赛会破纪录奖励从2.5万元大幅上调至6万元。通过差异化、精准化激励政策，激发国内选手参赛热情，鼓励本土运动员突破自我，刷新赛事纪录，助力国内路跑竞技水平的大提升。
18: 杭马报名通道将于今天上午10点开启，7月15号截止。今年报名环节迎来重要变化，新增2次抽签机制，更大程度保障跑者参赛权益。新增境外选手专属报名通道，为海外跑者提供更便捷的参赛渠道。7月下旬将统一公示抽签结果。杭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刘健说，
20: 我们联合各相关区文广旅体局等单位，面向杭马参赛选手推出了体育加文旅的大礼包，包括全市部分核心景区的门票优惠、星级酒店专属入住折扣，以及覆盖餐饮、购物、休闲的杭马优惠券。就是在我们希望让每一位跑者在赛前赛后都能享受到实在的优惠，都能感受到杭州作为赛事之城的温度、诚意和真切的关怀。总而言之，
13: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宁波市预选赛赛事发布会昨天

0: 举行，浙 BA 宁波预选赛将于本周六正式打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今年浙 BA 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由22支扩容到28支，除各地预选赛第一名队伍能够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以外，包括宁波在内的6个社区市的预选赛第二名队伍同样获得晋级资格。宁波预选赛设 AB 两个小组，分为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小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交叉淘汰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累计总比分制，冠亚军决赛将采用3场2胜制。比赛将于6月27日正式开幕，经过10轮激烈角逐后，预计在8月8日决出最终的宁波王。目前宁波预选赛的10支区县市精锐已集结完毕，各队正如火如荼地投入备战训练。揭幕战为去年宁波王余姚队，主场对阵北仑队。余姚队队员徐启超说，
2: 补强方面就是融入一些新队员，就比较年轻嘛，让整个球队会变得更加有活力。每天的训练就是磨合阵容为主，那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嘛，就是去争取卫冕宁波王。
1: 本届宁波预选赛的口号是勇往直前，为勇而战。现场10支参赛队伍的队徽、队旗、战袍与专属口号逐一亮相。发布会还特邀宁波富邦听我男篮娄凯文、宁波 FC 足球队刘帅、2025浙 BA 宁波队张翰等6名不同领域宁波顶级球队的队长共同登台，发起赛事倡议，号召所有运动员为宁波而战，为荣誉而战。娄凯文说，
3: 希望每支队伍吧都发挥好自己的实力，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敢打敢拼，勇往直前。不管是哪支队伍胜出以后，从宁波赛区到浙江这个平台上以后，也是希望能打出好的成绩吧，为我们宁波这座城市去好好的战斗。
1: 本次赛事的票价设置有8元、18元、28元3档，赛事将继续采用网络同步直播，球迷可以通过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共享这场宁波篮球盛宴。
4: 6月17号到21号，世界快棋超快棋团体赛在香港举行。温州棋前世界冠军特级大师丁立人蛰伏2年后正式回归国际顶级棋坛，由他领衔的中国队接连夺得快棋团体赛和超快棋团体赛2项赛事的冠军。
5: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6: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5: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6: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0: 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影响，昨天白天浙西北地区出现降雨，其中嘉兴、湖州、杭州北部地区雨量大，湖州长兴雨势尤为猛烈。浙中、浙西南地区由于没有雨水打扰，高温遍地开花，丽水云河最高温攀至38.2度。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有持续性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浙中南地区多分散性暴雨。月底前梅雨带在浙江南北摆动，25号开始梅雨带南压，浙中南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8号后期梅雨带北台，降水主要移至浙北。
7: 这里有温度。
4: 端午假期，90后同乡小伙沈东在温州洞头海边救起了一名10岁落水女孩，她的脚底却被划出了一个大口子，缝了10几针。这是沈东第二次出手救人。4年前，他在同乡徒手接住了6楼坠下的2岁女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1: 20号下午，温州洞头海边，一名10岁女孩在岸边捞小鱼时，脚下打滑，不慎跌入海中。海边暗流复杂，短短片刻，女孩就被推离岸边3米多远。

0: 危急时刻，正在不远处陪家人游玩的沈东听到了呼救声，没有一秒犹豫，也来不及掏出手机，沈东赤脚狂奔冲向海边，直接扎进翻涌的海浪。入海后，他才发现实际水深远超预估。
1: 我以为是跳下去之后，可能这个水深到我脖子这边，我还能慢慢的过去把它拉过来。其实一下跳下去的，我的整个人就没掉了。
0: 凭借不错的水性，沈东迅速稳住身形，顶着海浪奋力游向女孩。水中拖拽加上海浪阻力，救人十分费力。好在小女孩没有慌乱挣扎，全力配合救援。沈东说。
1: 他蛮配合的，他应该也知道我是去施救的，就我是一手托着他的屁股，一手托着他的背，然后就把他给拽过去了。
0: 女孩被救上岸后，沈东马上简单检查了她的情况，所幸只是呛了水，并无大碍。此时放松下来的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疼痛，低头一看，脚底板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沈东被送往就近医院治疗，脚底被缝了十几针，后续还需植皮进行恢复。虽然受了伤，又弄坏了手机，但谈及此次救人的选择，沈东依旧坚定。
1: 主要还是一条幸福的生命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在自己感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肯定要伸出我的这双手呢。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出手救人。4年前，在桐乡，一名2岁幼童从6楼坠下，跌在2楼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同事闻声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将孩子接住。沈东也因为这最美一瞥，被评为中国好人和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伟大征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大国底气，国防和科技战线取得新成就。仰望天空，一曲《东方红》奏响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征程。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成功。1975年11月，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20世纪70年代，我国各领域科研人员潜心治学，默默耕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顶住压力，坚守岗位，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国家的科技命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历史不会忘记那些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共和国脊梁，未来必将有每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书写新时代的荣光。
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天开始，到25号在大连举办。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8: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方面提出举措。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 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0: 商务部昨天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一天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督促指导重点省份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和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暴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8: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8: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近6.48亿人次，日均超2.15亿人次。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超666万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
10: 今天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昨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至本月28号。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各高校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
8: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当地时间22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百年气象站认证。
10: 第31届上海电影节电视节昨天开幕，为期5天，期间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在本届白玉兰奖项中国电视剧类别当中，有10部优质剧集成功突围，包括《沉默的荣耀》《蛮好的人生》《太平年》《藏海传》等。
7: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8: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000多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00多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昨天公布，今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1年期3%，5年期以上为3.5%。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官宣延期，将延长放映至7月31号。截至目前，该片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十日元的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在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
10: 美股三大指数22号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涨0.29%，纳指跌1.32%，标普指数跌0.37%。
8: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8美元，收于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
10: 美元指数2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9%，在汇市尾市收于101.024，一美元兑换人民币6.77元。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1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当地时间22号开始在瑞士举行。一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谅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发布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代表团已于当天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伊朗代表团的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8: 伊朗谈判团队当地时间22号表示，备忘录达成的协议要点有5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网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等。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3: 进展的含金量呢，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伊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0: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军方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
8: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更新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据了解，7月4号、5号公开的悼念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的送葬仪式将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一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对此，一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被冻结资金将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
8: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
1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来听央视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截至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法务部长官朴信宰进行了一审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25年。
7: 世界杯情报站。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昨天继续进行小组赛 G 组 H 组比赛，福特角2-2战平了乌拉圭，打进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连续逼平2个世界冠军。埃及3-1战胜新西兰。
8: 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共进行4场比赛，其中有2场比赛已经结束。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阿根廷球星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世界杯赛场上18粒进球的成绩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法国和伊拉克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法国球星姆巴佩破门助法国1-0领先伊拉克，下半场比赛因雷暴天气推迟，现场的球迷已经被要求全部提前退场，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因雷暴中断赛事。早上8点，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上午11点，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
10: 伊朗国家足球队当地时间21号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2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伊朗队临行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
7: 大声锐评。
8: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连续逼停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前世界杯冠军球队后，福德角这个人口仅54.6万的大西洋岛国惊艳世界。有人调侃，人的脚怎能踢得过佛的脚？但这个小国用坚韧与团队精神向世界证明，足球的奇迹从不只属于巨星与豪门。中国篮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福德角的连场爆冷不仅让其所在的 H 组出现形势扑朔迷离，更展现了足球真正的魅力，不仅在于豪门争霸的华丽，更在于草根逆袭的震撼。赛场上没有永恒的强者，也没有注定的配角。当福德角球员在场上奔跑时，他们背负的不仅是一国的期待，更是对足球精神最纯粹的诠释。在绿茵场上，一切皆有可能。福德角的奇迹属于世界杯，更属于每一个相信梦想的人。两轮战罢， H 组西班牙4分领跑，乌拉圭与福德角同积2分，沙特1分垫底。最后一轮，乌拉圭迎战西班牙，福德角对阵沙特。击败沙特，这支世界杯新军就有机会小组出线，继续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 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丁克燕，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5: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6: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15: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首批100个精选的名单。这个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咱们浙江有14地入选。哎，你是不是很感兴趣？这14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不少没去过呢？来，我一一给大家列举。首先是湖州市的安吉县，其次是台州市七彩小若村、湖州市南浔古镇、舟山市岱山县、杭州市虎跑公园、